0: 预期，稻谷的饱满度和色泽都很优秀。中粮大户傅宪军指着中组100稻穗感叹道，这一由中国水稻研究所选育的品种，在2025年刷新了全国早先稻百亩高产的记录，而且成功的获评国家超级稻品种。这份高产密码就是浙江多年来深耕水稻种业攻关，推进种业振兴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省培育的国家超级稻品种14个居全国首位，仙景杂交稻、永优系列累计推广突破1亿亩，占到全国同类品种90%以上，特色种业同样强势突围。台州市农科院历经20多年潜心选育的胎绿系列西兰花品种，全国累计推广超过100万亩，有效的破解了种源卡脖子的局面。还有罗氏朝虾、南太湖2号、南太湖3号等，它的年繁育都超过了200亿尾，培育形成百亿级的富民特色产业链。绍兴鸭、滩涂贝类、中华鳖等特色品质的公种量均占到了全国的市场50%，实现了特色种源自主可控、自主保障。9点，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进入到8月末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天儿确实值得大家去关注啊。近期呢，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也进入到了一个密集的活跃期，短短一周之内呢，有多个台风是接连生成。台风呢，简拉维已经呢登陆福建、紫檀还有沙德尔，持续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本周呢，将会有3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使得今年啊台风的登陆总数提前达到了年平均7个的均值，也创下了8月底，提前到达的这种景象。那往年8月啊，台风呢基本上是多集中在广东，那今年路径呢是明显偏北了，基本上呢是扎堆影响我省福建啊这些华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浙南地区，短期内呢将接连遭到台风的侵袭。气象专家也解读啊，说异常的气候就是主因。今年呢，副热带高压也是持续偏强，位置呢大致都偏北，也为远洋台风北上华东开辟了通道。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西北太平洋啊，最近这海温仍在升高，所以说呢，月赤道的气流强盛，也催生了大量台风的胚胎。后续10天呢，仍然会有新台风在酝酿。那么秋台风的活跃期远远没有结束，华南、华东以及江南内陆需要持续加强防范强降雨、大风所带来的次生灾害。还是那句话，各地呢需要提前做好防汛防风的预案，科学防灾减灾，守护沿海群众安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自驾首次入法到底怎么回事。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首次增设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在国家法律层面确立啊自动驾驶合法上路的地位，也填补了长期以来行业法律空白。新规呢也是明确了责任的划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之下，如果说发生了交通违法，由车辆生产进口企业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没有激活自动驾驶，或者说仅为辅助驾驶模式，依旧呢是按照传统的机动车规则去管理。那此前呢，国内新能源汽车的辅助驾驶渗透率已经达到高位，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呢，法律滞后，责任模糊，事故追责

难等问题也是日益突出。那这一次立法呢，主要是把以前的补丁给打上了。你要是开通了自动驾驶模式，那你企业就要担责。其实啊，这也是倒逼车企呢一定要完善自己的技术安全和风控体系，为智能驾驶规模化落地、商业化普及筑牢呢法治的根基，同时呢也推动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自动驾驶立项啊，其实是补齐了短板，也理清了责任的边界，以法律呢去约束企业的责任，这样呢既能够为整个的新兴产业以及新科技保驾护航，同时呢也能够保证广大公众的出行安全。接下来咱们再说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引发热议的啊，大学生的家长群。咱们都说呀，家长群呢，如果说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或者高中，这个大家好像都能够接受，你说都已经成年了还要搞一个大学的家长群，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值不值得推广？人民日报呢也是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为了发布通知还有应急沟通，实现了家校协同的这种方式，自发的主要就是家长交流，然后呢互通信息。其实啊，建群的初衷就是缓解家长啊异地的牵挂，高效传递校园信息，降低呢管理风险。但是呢，争议主要是集中在过于干涉的域面啊。那么部分家长呢，在这个群当中居然还同步了学生的成绩、出勤这些呢隐私的信息。家长呢频繁是远程指导，过度干涉学生在学校的生活，这个对学校的管理随意的指手画脚，那个呢对于学校的食堂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怎么说呢，大学教育啊，它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立啊，自主去规划自己的能力。你想想，都成年了嘛，你最后一科基本上都是在大学完成的，结果还是妈宝男妈宝女，这合适吗？成年人是需要独立空间的，那么家校沟通呢也应该有边界，对吧？区分必要协同和过度介入，家长还有学校其实呢应该适度的放手啊。学校呢只要是合规办学，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家长呢只要相信孩子，并且呢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信息，这就足够了，没必要啊在孩子已经成人阶段还要过度的去干涉，这样的话呢他始终都不会觉得自己长大了。咱们都说呀，高校育人重在呢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家长群呢不应该成为远程的监控工具，守住家校边界，尊重孩子成长，这才是真正的守护和陪伴。说完了大学生，咱们再来说说小学和幼儿园。教育部呢发布了学龄前儿童的指导细则，明确啊很多的刚性规定现在已经落地了，主要就是整治学前教育的乱象，缓解学生入学的压力。这个新规呢也是严格禁止幼儿园要提前教孩子拼音识字计算这些小学一年级的内容，也严禁呢布置学科作业，要开展呢适应性的训练，杜绝教学内容。其实幼儿园就是要玩啊，学什么习啊，是不是？同时呢要求小学把一年级第一学期啊设为专属的入学适应期，推行呢零起点教学，不布置家庭作业。幼儿园呢需要从身心、生活、社交、学习习惯四个方面做好呢启蒙培养，以游戏化教学为主，锻炼呢孩子自理能力和专注力，其他的都可以放到后面。那么小学呢也要是放慢教学进度啊，优化课堂形式。新规呢旨在摒弃啊超前内卷，回归教育本质啊，遵循成长规律，减负提质。国家相关规定是好的，但是这东西啊说实话非常难以执行，因为家长是自己会内卷的，是吧？所以说给孩子一些空间是好事儿啊，但是家长的想法呢就是我必须要开始卷起来。其实啊大家呢应该慢慢的达成一个共识啊，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有限的，只要孩子能够快乐的享受童年，这个其实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先来复盘隔夜海外市场，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道指上涨0.3%，标普500涨0.32%，纳指收涨0.66%。板块分化明显，前期回调的光通信存储板块迎来反弹， Lumentum 应用光电、 Coherent 涨幅居前，希捷科技、西部数据、 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同步走高。科技七巨头内部走势分化，英伟达、 Meta、 微软走强，苹果、谷歌、亚马逊小幅收跌。加密货币概念股、黄金矿业股同步走强，受地缘缓和预期影响，石油板块走弱，埃克森美孚大跌超2%。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1.11%，世纪互联、BOSS 直聘、网易等个股表现亮眼。大宗商品市场，国际油价跌幅持续扩大， WTI 原油大跌超5%，布伦特原油跌幅接近5.8%。海外消息面看点较多，美国财长贝森特表态，偿债回购尚未启动，11月再融资公告之前不会调整债券标售规模。美国出台针对伊朗多领域的经济孤立制裁，中方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单边非法制裁，将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美加贸易冲突继续升级，特朗普宣布2027年初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相关产品关税提升至50%。曾经预警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发出警示， AI 泡沫距离破裂不足1年，算力投入与实际收入存在巨大缺口。另外，巴基斯坦方面向伊朗递交调解方案，市场预期中东紧张局势存在缓和空间，直接带动原油大幅下行。高盛继续看多黄金，预测年底金价有望触及$4900每盎司。把视线转回国内，多项政策与产业消息落地，国家发改委召开六网协同推进会，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为新型基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资金保障。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联合管理层大举增持阿里港股，合计增持金额超8亿港元，彰显对企业 AI 业务的信心。商业航天传来喜讯，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7颗卫星顺利入轨，实现国内商业航天面向东南亚整新交付。长三角启动聚变创新联合体，攻坚高温超导磁体，目标布局聚变装置关键技术。上海印发15/5国际贸易规划，提出拓展大宗商品交易，完善锂、钴、镍等金属期货品种。医疗保障法草案提请审议，新增长期护理保险相关内容。数字人民币运营机构扩容至30家，更多城商行接入系统。题材方向上，太空算力赛道受到市场关注， SpaceX 计划明年发射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太空算力产业打开全新想象空间。 A 股数字货币板块共有82只相关个股，近一周多只标的获得融资资金逆势加仓。综合来看，隔夜 AI 硬件板块迎来情绪修复，原油受地缘缓和预期大幅回落，但需要注意，眼下距离英伟达财报、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时间窗口越来越近，市场仍存在不确定性。国内政策持续发力新型基建、硬科技、商业航天、数字人民币等方向催化不断，操作上不宜盲目追高反弹的海外 AI 硬件相关产业链，保持均衡配置，重点跟踪业绩兑现情况，警惕事件落地前后的波动风险。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大学、小学，接下来再说说初二的孩子。最近呢，上海一名13岁的初二女生在杭州 AI 创业赛事当中是脱颖而出，仅凭着创意和 AI 工具，3天创收18000块。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这个赛事呢是没有评委的实战创业赛，主要呢是以用户真实付费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也是吸引了全年龄段的创业者去参赛。女孩呢结合自身的学习痛点，开发了虚拟 AI 陪读应用，可以呢实时监督学习，提醒走神，生成呢专注力报告，贴合学生自律需求。值得关注的是呢，他几乎是不懂编程的，仅仅是通过自然语言向 AI 呢输出想法，快速完成了产品的搭建落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00后、10后开始依托 AI 创业，从自身生活痛点出发，开发呢实用应用，也拿下了商业订单和赛事的奖金。AI 呢大幅度降低了创作和创业的门槛，也是打破了技术垄断，让创意呢成为核心的竞争力。新生代少年是敢想敢做，学以致用，也展现出了极强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当然也印证了 AI 时代普通人皆可创造价值。所以说这简直是后生可畏啊，一个初二的小姑娘3天就赚了18000，估计比父母赚的还多。咱们接着往下说，8月24号呢，演员韩佩颖深夜直播情绪失控，含沙射影的造谣同组的演员刘浩存，说刘浩存14岁就跟某某导演了啊，这相关言论呢也是迅速的扩散，并且呢是引发了舆论的风波。事后呢，他以工作压力大啊，情绪崩溃为由公开道歉，说只是言语失误，并无恶意。据悉呢，其剧中的角色呀，恰好是造谣构陷他人的反派，这就是把剧本照进了现实，啊，一下子形成了闭环，是吧？另外呢，昨天好像也有工作室啊，张嘉译的工作室也是马上这个发布了相关的信息，说他不是本公司的艺人等等等等。我为什么要在早高峰时段把这件事儿拿出来说呢？本来这是娱乐圈的一件事儿，但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说非常严重呢？这个有几个典型。第一个，这个演员年纪并不大，对吧？第二个，造黄谣。第三个，网络谣言。其实这些啊，不仅仅说是这些演员和明星大家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普通人也一样。造黄谣这件事儿是非常恶劣的，而且呢我国的相关法规也是要进行这个惩处的。其实啊，不少公众人物现在呢都愿意把这个直播间当作是私人情绪的宣泄地啊，误以为啊这个说我这个情绪失控，我压力过大啊，我说一些这个过激的事儿，或者说我造个黄谣什么的就可以免责了。错。直播是属于公共专属的场景，不管你是明星还是普通人，记住了，你的一言一行面向的是全网的观众，具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力，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自带流量和关注度，更应该是严于律己，谨言慎行，坚守道德和娱乐的底线。当然这个相关的艺人呢已经起诉了现在应该是报警吧最终估计会走法律程序。其实这也是足可以给大家提一个醒。第一个，广大网民要不信谣不传谣，还有不要在网络直播过程当中是信口雌黄造黄谣制造网络谣言，触碰这个公序良俗的红线。记住了啊，只要你不开口，法律就不会处理你，但是你要真是开口瞎说，别以为网络是法外之地，现在想抓你太容易了。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8月26号5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呢温州偏东方向689公里的东海海面上，7级风圈半径是350到4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浙中南沿海的海面今天下午到傍晚起风力会逐渐的增强，基本上会达到9到10级，明天后天持续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呢可以达到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今天下午开始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3级，明天后天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其中呢像温州、台州还有宁波南部、丽水东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止呢维持着3级防台应急响应，那么各地各部门也要紧盯着水库、山塘，还有呢堤防、海塘、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以及呢小流域的山洪等关键点，加密巡查频次，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啊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的3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的预警，减少外出，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拨打求救电话。
0: 北京时间8点30分，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6: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5: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这道题我不会，
9: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8: 我上学要迟到了。
9: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8: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9: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8: 打电话给我爸爸。
9: 好的。
8: 爸爸。
10: 喂，
8: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11: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一波福利啊，就是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今天呢，凡是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的听友，您将多获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叶黄素，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以及健康枕。最主要的就是好视力眼贴26年大品牌，它可以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迎风流泪这些问题啊。有什么样的情况呢？你可以直接和对方去讲，因为呢，好视力眼贴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它呢是适应不同人群，然后呢不同类型的朋友啊。比如说呢，你是一个学生，那咱们有青少版的。你说你是一个成年人，哎，那我们有成人版的。你说你是一个老年人，我们有老年版的。因为这里面都是中草药啊，它会根据你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情况啊进行调配。然后呢，你把好视力眼贴贴在眼睛上，小眯一会儿，哇，醒来之后眼睛就会非常的水润啊，这就是它的特色。所以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别忘了现在就拨打。

其实啊，一听说这四合院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是特别值钱的地儿了，因为这四合院呢基本上都是在主城区，是吧？现在很多人在北京买房，那基本上都是六环开外，三环二环根本不敢想。那这四合院到底多少钱呢？2.6亿，而且还是一个起拍价。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8月25号，北京西城区有一套核心地段的四合院司法拍卖结束，起拍价呢是2.6亿，但可惜没有任何人报名流拍。这四合院啊，可以说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的好，位于呢什刹海历史保护区，紧邻着恭王府，地处二环核心区段，那这地段是相当稀缺了啊，配套优越，也是吸引了上万的网友围观。你想想，能够在北京二环住上一个四合院，那是相当牛的一件事儿，对不对？2.6亿呀。但问题就在于呢，这个院子不是一般人能够出手的。不仅仅说是钱的问题啊，2.6亿呢，其实对于公司啊和这一些企业来讲不算什么，对不对？毕竟那是北京啊，而且是核心区。问题就出现在这四合院，你花了2.6亿甚至更高的价格买完之后根本住不了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杂户在这儿租着呢啊，就特别这个让人难以承受。这里好像有40几户都是呢属于那种公租类的长期租户啊，一直都在这个房子当中。而且呢，如果说它是司法拍卖嘛，如果说呢你要是买了这个四合院，对不起，那你就会背上一个特大的包袱。什么呢？就是你要先解决这些人的这个生存问题啊。一共呢是有35户，这35户呢都有无限期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年租金才11000块钱。35户，你把这35户得清走，你觉得可能吗？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公告呢还说啊，这个标的呢是年代久远的砖木结构的老四合院，存在着房屋主体老化，还有呢这个墙体渗漏、水管老化、门窗老化啊，这没法弄了。最主要的就是这35户的租户，谁买这四合院，谁就相当于呢背了一个大包袱，这都是亲爹级的人物。因为这里头离退休没有职业的职工有21个，然后呢非本职业的职工有14户，部分承租人已经过世，根本没有办法完整提供租赁的原件。而且谁买这房子还得保证他们有地方住，你这不是扯的吗？这哪是什么拍卖呀，是不是？所以说啊，你看这次流拍呢也是体现出了高端不动产拍卖当中啊地段价值和实操成本的严重失衡。你地段再好，谁也不会当个大傻子花那么多钱去搞这么大一包袱，对不对？所以说呢，问题就在于什么？隐性成本已经拖垮了高端资产的价值。这个四合院流拍不冤，而且很可能永远拍不出去。好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最近呢有一个小孩很郁闷啊，这郁闷是谁给的呢？是一块手表。最近一款热门的儿童手表的健康测评功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一名身高1.67米、体重呢50.5公斤的青春期女生，被系统判定呢她的体重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属于体型偏重，结果就给孩子搞郁闷了。1.67米，体重呢是50.5公斤，这就110呗，是不是？结果呢她的体重超过了99%的同龄女生，那你说这孩子是不是就郁闷了？说我怎么这么胖啊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数据结果严重偏离了健康标准，引发了家长的强烈不满。因为它是小天才儿童手表嘛，用户量非常大。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标准和 BMI 的测算啊，这个女生的 BMI 数值呢是处在健康偏低区间的。
体型纤瘦完全不存在超重问题。

所以说啊，智能设备它的这个监测呢是需要坚守科学严谨的底线的，一定是杜绝粗放判断误导用户。要我说呀，这玩意儿你都未必一定要加到你手表的功能当中。这小天才这玩意儿基本上就是给孩子定位找不着的，你说你非得加一个这个胖不胖瘦不瘦，这孩子也不是特别需要，他胖或者是瘦，他妈妈是不是比你更清楚啊？

每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吃的饼干。各位，你能想象吗？有可能你吃的饼干是废旧塑料瓶变的。我这么一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太扯了。我们都知道饼干这玩意儿是小麦粉，怎么能是废旧的塑料瓶变的呢？哎，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是黑科技。美国科学家公布了全新的环保食品技术，成功的把废旧的这个塑料瓶转化为了可食用的高蛋白的饼干，为治污染和粮食增产呢提供全新的思路。这个塑料瓶啊，大伙儿都知道，那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能够见到的，就比如说你喝的矿泉水啊、可乐啊，哎，就是这种瓶子。它的降解周期呢极长，是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而本质呢，其实它是属于碳基材料。科研团队啊，通过高温高压的溶解工艺，把这个废旧的塑料呢拆解为了水溶性的碳分子，然后呢再利用工程酵母合成蛋白质、有机酸等物质，再搭配淀粉、纤维，通过呢 3D 打印把它呢做成安全可食用的饼干。据说呢，这是既解决了塑料的污染难题，又开辟了全新的粮食生产路径。特别适合太空啊、潜艇啊以及极端环境。面对粮食短缺和塑料污染的双重困境，这项新发明兼具着环保价值和战略意义，未来呢应用前景非常的广阔。就想问问大伙儿，如果你知道这个饼干是塑料瓶子做的，你会吃吗？我觉得我会尝一尝啊，但我不敢一大块都吃了，我怕不好消化。不过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很震惊啊，就什么时候塑料瓶子，哎，你说也能够变成可食用的饼干了，这也是人类科技的进步啊。只要是解决了可消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不是问题了，是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2: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2: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5: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2: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0: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 A 极速网络，共享500 GB 流量，
9: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9: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都会有就业压力，尤其是一些大厂啊，大家都知道大厂呢35岁是个坎儿，基本上呢也就20多岁你可以在大厂干得很好，到了35基本上就会被裁掉。正是因为呢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最近呢有一个月薪20000的大厂的年轻姑娘就犯毛病了啊。怎么回事呢？她是因为这个裁员压力啊陷入了一个过度的焦虑啊，就长期啊每天熬夜学习到凌晨5点，出现了典型的强迫行为。后来呢就去浙江的某医院去就诊，结果呢发现是强迫症。据悉呢，当事人啊为了提升竞争力啊，应对职场的危机，自己呢别在35岁的时候被裁掉，就强迫呢自己无休止的学习。哎呀，即便说呀这个知识呢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仍然呢反复的回看，反复的研读啊，无法停止。同时呢还衍生出了各类啊刻板强迫行为。譬如说像走路啊，拉窗帘啊，摆放物品啊，都必须要追求绝对的完美啊，不符合心意就要反复重做，已经是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医生表示呢，说这并非是自律勤奋，而是焦虑所催生的心理疾病，区别于呢普通的完美主义。真正的强迫症啊，其实是会带来非常强烈的痛苦，没有办法自控啊，严重影响正常人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当下呢职场内卷加剧啊，年轻人确实普遍都存在着就业焦虑、过度内耗啊、自我施压，特别容易呢诱发心理问题。及时的调节心态，正视自己的压力啊，必要时呢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你别看月薪20000，但是呢他所承受的是极大的这个压力。如果说再因为自己的精神出现恍惚了啊，赚的钱都不够看病的。所以说呢，年轻人需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适度的给自己减压。你才20多岁，离35还有一段路呢，是不是？再说了，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呢非得一直要在大厂干到死，没必要啊，多给自己一些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干部化身外卖骑手沉浸式调研。这件事呢发生在山东的滨州。在山东滨州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组织了一批青年干部，让他们卧底去做这个外卖骑手，深入一线开展调查。因为啊你天天坐办公室，你不可能了解当地的这个相关情况，对不对？哎，只有呢卧底外卖骑手，你才能够了解下面的相关情况。这些青年干部呢14天一共呢配送了1148单，排查出了145个行业隐患，取缔了2家幽灵外卖，可以说啊是取得了非常扎实的治理成效。看来还是得下去啊，不同于这个办公室台账式啊报表式的这个调研，这些年轻干部呢是亲身的接单、取餐、配送，直面外卖行业真实的痛点。发现一些老旧小区啊确实配送难，平台算法不合理，门店卫生不规范，封签落实不到位啊，这都是他们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所有的问题呢当天就建档，然后呢分类处置、消耗处理，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治理的精准度。你要是让他们给逮着了，那算你倒霉啊，直接就是哎人家来执法来了。这属于目前呢山东多地啊已经把这类体验呢制度化了啊，今天你送明天他送啊，这就是一个制度。组织干部呢快速的深入到快递呀、直播呀、网约车呀、外卖呀这些行业，哎，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进行执法。所以说你看干部啊下沉一线，感同身受，这才能够精准地破解行业的乱象，优化监管服务，贴合民生的需求。别光你山东，真建议全国都应该如此尝试，对不对？哎，你说你天天坐办公室啊，一堆报表啊拿过来之后你翻吧翻吧，你未必能够真正了解下面的疾苦。真正的当一次外卖员，当一次快递员，然后呢当一次网约车司机，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入到这些群体当中，你才能够发现行业的乱象。当然好的褒奖，有乱象的咱们第一时间整治，这才是立竿见影。

0: 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你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亲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

0: 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3: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2: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4: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5: 我是杨利伟
6: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7: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6: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8: 3、2、1，
9: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5: 好，各位，这里是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案例，说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员工的上诉啊，维持了原判。员工的连续39次代打卡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履职范畴，不属于善意服从工作安排，而是呢属于严重的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公司呢无需向员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那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这个替员工啊进行了这个打卡啊，最主要的就是员工得替领导打嘛，这一替领导打卡呢，问题不就出现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呢这种事情啊，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这种事儿呢其实发生在当地啊，也确实让人觉得很摸不着头脑。本身呢这个廖某啊在公司担任的就是一个副经理啊，结果25年的8月1号一直到10月19号期间，这个廖某呢就带店长呢宋某啊上下班考勤打卡，一共是39次。后来就让公司给查出来呀，哎，他们公司呢有这个员工手册，那没办法啊，就属于违纪嘛，就解除劳动合同了啊。说你帮别人打卡，那我也得把你给开除了啊。那这员工肯定就不愿意嘛，是不是？就申请了这个复议啊，然后仲裁不行，又这个上法院。刚刚我说到的就是这个结果。啊，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好，咱们接着往下看。最近呢，广东番禺啊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家庭纠纷，因为房产分配不公引发了母女反目，子女拒付养老费的情况。本来这件事儿啊，其实已经解决得很好很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中间呢居然出现了纰漏。咱们来看看啊，当事人的父亲离世之后啊，当时呢。家里头就3个女儿，没儿子啊，他们家没儿子。3个女儿呢就主动自愿放弃了房产的继承，说爸爸死了，这房子呢

0: 那妈妈去世了之后呢再说。但是呢你老太太怎么能这样呢啊，凭什么给我大姐呀，这俩妹妹就不高兴了。结果呢三姐妹就因为财产分配失衡产生了激烈的矛盾，集体拒绝承担母亲的赡养义务。老头没了就剩一老太太，结果呢三个女儿谁也不养她了。结果导致老人没人照料，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呢，老人只能够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呢，法院并没有简单一判了之，坚持啊，解法结更解人心。通过呀，背靠背的调解，哎，严明事理，面对面的亲情感召，明确子女赡养义务不可免除，同时协调房产补偿方案，最终三姐妹达成和解，签订了赡养协议，轮流照看老人，彻底化解了家庭矛盾。啊，说得很轻松，化解啥呀？估计三姐妹从此心里就埋下一个梁子了，是不是？啊，解不开了，这事儿很难解开。可能老妈去世以后能解开，没有说，哎呀，都已经这样了，闹得这样。那是没办法啊，毕竟在法院调解嘛。那反正每个人照顾一段时间老人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老人有的时候这个想法确实也让人觉得有些琢磨不透，是不是？不能偏心啊，你这个有的时候一偏心啊，这子女就寒心。所以说呢，这个赡养纠纷呢就暴露了家庭沟通的缺失。咱们都说呀，亲情是大于利益的，法理情理要兼顾，这才能够真正的化解家庭矛盾，守护养老的底线，对不对？啊，你说本来三个孩子都不要这房子，那你就留着呗。啊，以后这个遗嘱到时候你怎么写都行了。啊，本来挺简单的一个事儿，被老人家给搞坏了。也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家庭啊，引以为戒，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这是家庭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最后呢才没办法啊，处理不了，你看还得麻烦人家法官，是不是？好了，那说完这个之后呢，还是要特别的给大家推荐一份好礼，也是我们今天的福利，就是400-833-1912好视力正畸眼贴。各位一定要记得打这个电话，400-833-1912好视力正畸眼贴。26年大品牌，可以解决你眼睛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问题。400-833-1912 400-833-1912 各位现在就拨打。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上个世纪90年代，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疾病，因为治疗难度较大，对人的生命健康会产生严重威胁，而引起了很多医生的关注。那为了挑战这个医学难题，医生们用了多种治疗手段，但是效果一直欠佳。这一现象让一位叫刘清泉的青年医生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找到破解脓毒症难题的密码。随后刘清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索之路，而这一走就是30多年。那么在与脓毒症掰手腕的30多年里，刘清泉都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挑战？他最终又能否战胜脓毒症这个医学难题呢？
4: 2024年5月的一个清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一间诊室门口，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早早就排起了长队，等待着刘清泉为他们看病。行医多年，只要刘清泉出诊，他都尽可能让患者加号，延长出诊时间。
5: 严重的像是过敏的，舌头疼，嘴干瘪，年效30，视效度60。
4: 身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坚守临床一线，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防治突发传染病、脓毒症等极危重症研究，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疗效，深受患者信赖。2020年，他先后获评中国医师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6: 中药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如何做到守正创新？说到守正呢，守住这个学科的它的特点，那么同时结合我们时代的最优秀的

0: 抽离出来，来为我们的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那么刘清泉是如何走上中医学习之路的？他又是如何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的呢？
0: 小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好，就不停地在吃药，那时候吃的药呢都是中药，我们村里面的老先生给开的中药来吃。那么这也加深我对于中医的认识和中药的认识，也促使我长大以后呢，能进行高考了吗？想干什么？那么还是当个医生吧。
1: 1982年，刘清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的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开始了临床诊疗工作。1995年至1996年，刘清泉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现代急诊医学。在大量的临床诊疗工作中，一种名为脓毒症的综合征因较高的死亡率引起了刘清泉的注意。
0: 对于脓毒症来讲，它的诱因是各种的感染，肺炎、皮肤感染、急性的腹腔感染，一种细菌、一种病毒侵犯了人体，人要对抗它，在对抗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的一些产物，它会对人体的组织器官损害，在组织器官损害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的病症，我们称它为脓毒症，完全可以理解成一个全身性发炎，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对人的生命威胁非常严重的疾病。
1: 脓毒症常常发生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中，主要的治疗方法是使用抗生素来杀死病原微生物，但是用药一段时间后，病原微生物会产生耐药性，使正常剂量的药物不再发挥应有的杀菌效果，甚至是药物完全无效。
0: 对于耐药的治疗，西医的核心的办法就是第一，新的抗生素的出现，但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抗生素的发明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时常在临床出现，当微生物的报告是泛耐药细菌的时候，我们都头疼，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药了。那么在我们没法控制细菌耐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医中药的方面来解决耐药的问题？
1: 刘清泉翻阅大量中医古籍资料，却没有找到与病情相对应的古方，因为抗生素是现

疾病，那么早期就是用大量清热解毒。那我想起了五神汤这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里面有金银花，有地丁、茯苓，有车前子和牛膝，五副药吃完以后，手上肿胀的情况下去了。清热解毒对感染有用，坚信的用这种办法呢，一定对脓毒症

0: 症。麻烦的问题是，这个病人肺里面是一个泛耐药的氯农。针对于这样一个重度的感染，我们亲热解毒，因为 ICU 他每天都会拿出痰去做痰培养去，过程中一个惊奇的发现，把这痰培养的结果一顺下来看，从泛耐药到三天以后呢，部分细菌就是它不耐药了，它再一次印证了中药可能在这方面是有效的。
1: 有了这次的经验，刘清泉开始用清热解毒的药方为其他脓毒症病人治疗，病人服药后耐药细菌数量明显降低，取得了一定疗效。
2: 在不断实践中，刘清泉发现清热解毒的药方对于减少脓毒症耐药细菌有一定效果，这让他十分惊喜。可是就在2005年，当他将这个药方在临床治疗中进行大量实践的时候，效果却并没有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有些脓毒症病人在服药后前期耐药细菌数量确实降低了，但是很快就停止了减少，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0: 这一类病人他存在着一个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用我们的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免疫力低下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单纯的清热解毒药物都会耗伤脾胃的。在随后的病例里面，清热解的同时，我们就选择了加上扶正的药物，一个是黄芪，一个是当归。黄芪治疗的各种感染，对于免疫的调节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当归是一个养血的药物，这两个药物的配合，形成了扶正透邪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治疗方法。
1: 通过临床经验总结，刘清泉从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的药效入手，将以往清热解毒的治疗思路转变为扶正透邪，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疗效。
0: 我们用中医的标准术语叫做扶正透邪法，那么用老百姓听能听的话，就是补人的正气，把内陷的邪气给它拖出来。正气就是指人的免疫功能，那么你扶正气就是提升免疫，免疫功能提升起来以后，防止它继发新的感染，抗生素的使用自然就减少。
1: 刘清泉按照这样的思路开始研制扶正透邪方。虽然刘清泉明确了以黄芪和当归这两味药材为核心，可是如何配置其他药材让扶正透邪方疗效最大化，又成为了他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
0: 危重病人都是一种个性化用药，这个病人是用了当归、樱花、黄芪、虎杖，那个病人用的是青蒿、黄芩。那么在这些复杂的分扎用药里面，哪些药物是治疗脓毒症，是治疗细菌感染，那么这种之间的关联 是怎么去做的，复杂不复杂？非常复杂。
1: 刘清泉自从医以来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每一位患者所用药方、剂量、疗效观察等等信息，正是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成为了解决难题的关键所在。
0: 我们用的方子拿过来排列组合，进去它的使用的频次的分析，在清热解毒里面就有黄芩，又有连翘，又有樱花，又有栀子，又有黄连，又有黄柏，那么在这要选谁？
1: 经过频次分析，刘清泉发现有些药材并不是针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治疗，而是改善患者脏器功能或是调理身体血液循环的辅助性治疗药材，这让刘清泉找到了思路。
0: 从病案里面来梳理对这种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因为频次分析最简单的分析，把那个用的次你拿出来一摞摞都行了，那么这里面我会找出哪些药物是真正治疗脓毒症的细菌感染的，这就是关联分析嘛。通过了上百例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五味药的配伍的。
1: 刘清泉最终挑选出有补气补血作用的黄芪、当归、清热解毒的金银花和有透热凉血作用的青蒿、通腑泻热的虎杖，这五味药组成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剂， 给农

0: 脓毒症患者服用，在抗生素和这种药方双重作用下，脓毒症患者的耐药细菌数量明显下降。
1: 扶正实际上是提升人的免疫状态，把特别异常的不对的免疫功能给它压下来，把在那睡觉的启动不了的免疫给它翘起来，这样呢使我们的免疫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再加上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我们对它的治疗作用呢就会逐渐展示出来。
0: 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疗效，这让刘清泉有了新的目标。为了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他想将此药方转化为上市药物。然而转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才能获得相关批件，为此刘清泉开始了实验。而也就在实验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为了能造福更多脓毒症患者，刘清泉开始进行大量的实验。实验之初，刘清泉是信心满满，他坚信扶正透邪方在脓毒症的临床治疗中一定会取得良好疗效。然而当实验结果呈现在他眼前时，刘清泉的心情立马跌进了谷底。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患者身上有疗效的药方在实验室中竟然没了效果，那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 那么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可以普遍推广使用的药物？在这同时呢，去研究它背后的科学机制是什么。
0: 实验之初，刘清泉将扶正透邪方熬制成汤药，加入装有耐药细菌的培养皿，观察耐药。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9: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1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6: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1: 熬龙汤药体外对于细菌、抑菌、杀菌作用的所有的实验都是失败的。你明知它有效，它反映出来是无效。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很糟糕的。
16: 实验停滞，刘清泉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查房过程中，关于药物吸收代谢的讨论让刘清泉似乎想到了答案。
1: 一个重症的病人，肝功能不好，肾功能不好，治疗的药吸收不了。看病的过程中有这种奇想，中药吃进了人体，它如何给人治病？那么它一定通过我们吸收，通过肝肠的循环，通过肾脏的循环，在血液里面进入很多蛋白啊、抗体，它一定在血清里面有它的显示度，这个血清来发挥它中药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药汤用药汤子来体外培养细菌，没有效。
16: 刘清泉意识到，之所以扶正透邪方在临床上有用，做实验却得不到结果，根本原因在于药物没有经过人体吸收代谢。有了思路，刘清泉采用了含药血清进行实验。含药血清是指根据实验设计对实验动物挤药，经过吸收和代谢后采取实验动物血液，经过分离后所得血清。血清中必定含有一定量的药物成分。当刘清泉和团队将此血清加入实验，再次观察药物作用时，他们有了新发现。
1: 喂动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用这个血清再来做体外的相关实验，效果就来了。
16: 使用含药血清后，扶正透邪方的疗效终于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然而随着实验进一步深入，刘清泉发现使用只含有扶正透邪方的血清对耐药细菌的杀灭效果并不理想，远远没有达到临床使用的效果。但是加入一定量的抗生素进行实验后效果明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 它对于细菌的杀灭作用不强，但是它对于细菌的耐药的缓解很有意思。抗生素就是一把利剑，但是抗生素砍着砍着砍钝了，细菌耐药了。中药它可以改变人的体内的环境，这个细菌在人体身上它待的过程中，它都感觉它的环境不好啊。有原来穿着盔甲，它要把盔甲去掉了，用抗生素来有效的杀灭细菌，达到降低病死率的这样目标去了。
16: 刘清泉及其团队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细菌耐药性实验，确认了扶正透邪方对脓毒症耐药细菌的辅助治疗效果。经过多年的努力，2011年，刘清泉及其团队最终研制出了以扶正透邪方为基础的药物，并于2012年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 我们能够优化出更加

0: 人体浓度症，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范例。
1: 如今，身为北京中医医院院长的刘清泉，依然坚守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线。他还带领团队进行着传染病防治、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研究，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我作为一个中医人呢，希望我们一代一代人能够挖掘出中医的最优秀的东西，变成成果，服务于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4。

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5: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6: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7: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关于头晕头痛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这两天呢，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可能很多的朋友特别想吃一口凉的啊。但是您是否经历过吃冷饮之后突然袭来的太阳穴刺痛？这种俗称叫做冰淇淋头痛的现象背后竟然隐藏着偏头痛的预警密码。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带我们科学的认识冷刺激诱发的头痛，并深度的解析偏头痛的防与治。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邹晓东。邹主任，欢迎您。
1: 子哥你好。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神经内科的邹晓东医生。
0: 刚刚也提到了一种头痛啊，就是我们夏季很多人吃冷饮之后会突然之间发现这个剧烈的头痛。那么想问一下邹主任，这种现象我们医学上是如何解释的？
1: 这种头痛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冷刺激性头痛。那么在头痛分类里面，它是属于原发性头痛的其他类型。那么当头部受到外界的冷刺激，或者是吸入摄入冷饮或者是冷刺激的这种食物所导致的这个头痛，那么吸入或者是摄入冷刺激的食物所导致的头痛我们也叫冰激凌头痛。所以这个也比较形象的。那当其实它就是当我们快速大量的进食冷饮的时候，那么低温刺激了这个口腔和这个咽喉的这个黏膜，那么尤其是在上颚或者是这个咽后壁，那么当刺激到这个上颚咽喉壁的这些毛细血管，它们会出现快速的一个扩张或者是和收缩，那么这种

0: 的偏头痛、无先兆的偏头痛，还有慢性偏头痛，这个偏头痛的并发症综合症，那么这么六类。
1: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冷刺激的这类头痛，它和真正的偏头痛还是有区别的，对吧？
0: 对，冷刺激头痛和偏头痛呢，它们都是属于这个原发性头痛，但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疾病。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冷刺激性头痛，它就是在冷刺激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头痛，那么一般是呈刺痛。而偏头痛呢，它是一个，就是反复发作的一个单侧的搏动性的一种头痛，那么它常常还会伴有恶心、呕吐、畏光、畏声等等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

0: 所以比较不是那么相对温和的这种冷刺激都可能会诱发他的一个头痛。那最后一种就是有这个颞动脉炎的这一类的患者，那他的血管呢是有炎症，所以说呢它容易受冷刺激的影响出现头痛。
1: 讲得非常清楚，到底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的警惕冷刺激的头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偏头痛，因为偏头痛的人群好像是比较多的啊，而且邹主任刚刚也提到了大概是 9.3% 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说到偏头痛，我们从字面来理解，说头的一边疼，是这样定义吗？我们该如何科学的来定义偏头痛？

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

0: 这个酪胺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它也可以诱发出这个偏头痛一些。那么偏头痛呢，它跟这个遗传因素非常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遗传因素是偏头痛的诱发偏头痛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那大概有50%的偏头痛的患者，他是有家族史的。就比如说他的父母其中一个有，或者是再上一辈爷爷奶奶，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他会有。那么除了这个，我们有一型比较罕见的叫偏瘫型的偏头痛，这个是一个单基因的一个遗传病。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多基因的遗传病。那么多基因呢，只有一个基因变异呢，那诱发这个偏头痛的这个风险比较小，但是有多个基因都变异了，那这种引起偏头痛的风险就更大。
1: 好的，刚刚也提到了到底哪些因素会诱发偏头痛啊。另外偏头痛它是遗传的吗？刚刚说了有很大一部分都和遗传相关。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了，说邹主任，三叉神经痛它是偏头痛吗？
0: 三叉神经痛不是偏头痛。三叉神经痛它是一个外周神经的一个病变，那就是说三叉神经，一般是三叉神经它的这个血管，局部的这个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挨得比较近。那还有呢，就是局部的有一些压迫，会导致这个三叉神经受到刺激，引起一个三叉神经痛。那三叉神经痛一般它是疼痛非常剧烈，它是一种刺痛，或者是这种抽痛。那它的诱因呢，有的时候是像你刷牙呀，或者是洗脸呐，还有咀嚼一些东西呢，它都会诱发这个三叉神经痛。那它疼痛的时间非常短暂，就是每一次都是像触电一样。
1: 但据说三叉神经疼起来是非常要命的。
0: 对，三叉神经痛它的疼痛程度是非常重的。
1: 那一般针对于三叉神经痛，我们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0: 三叉神经痛一般我们首选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一般我们会选这种卡马西平或者是奥卡西平这样一类药物。那么如果说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说药物有很多的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也可以考虑是手术治疗。我们有这个微创手术治疗。
1: 好，还有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经期头痛，这属于偏头痛吗？
0: 经期头痛其实我们也叫月经性的头痛。那月经性头痛相当大一部分都是跟偏头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也叫月经性的偏头痛。那如果是他的这种头痛的发作形式跟偏头痛的特点是一致的，那么又在月经期间，我们就叫月经性的偏头痛。那月经性偏头痛也是偏头痛的一种。那么治疗起来呢，也是按照我们的偏头痛的这个方法来治疗。对，
1: 好，那稍后呢也想请邹主任针对于偏头痛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它如何的治疗啊。那还有朋友关注我们的痛的感觉，说那偏头痛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痛感呢？这种痛感的特点是怎样的？另外偏头痛还有哪些特别典型的症状，能不能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偏头痛呢，一般的表现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胀痛。那有一些人感觉会是一个跳痛，或者是这种搏动性的，像血管跳动一样的这种搏动性的一个疼痛。那一般而言呢，我们偏头痛是分为四个阶段。那一个是前驱期，第二个是这个先兆期，第三个是头痛期，第四个是恢复期。那这四个期呢，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那这四个期是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头痛期间，那么前驱期呢，就是通常是出现在头痛发作前的几个小时到两天之内。那常见的症状就包括这个颈部僵硬、疲倦、注意力下降、焦虑、易怒。先兆期呢，就是这个是先兆偏头痛的特有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阶段呢，通常会出现在头痛发作前的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那先兆的表现最常见的就是视觉先兆。那视觉先兆比如说它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会出现有亮点暗点视野里面，还有一些这种视觉的这个事物变形那等等。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感觉先兆呢，比如说手麻呀、脸麻呀这样的一些。那比较少见的先兆就是这个言语先兆和运动先兆，那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见的。那第三个期呢，就是我们这个头痛期了。那头痛期呢，常常它表现的是一个单侧的搏动性的一个头痛，它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0: 常常持续4到72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大部分呢是在24小时左右。
1: 嗯，
0: 那严重的时候会并发这个触摸痛，就比方说他摸他这个头皮都会痛。
1: 哦，
0: 嗯，那日常的活动会加重这么一个头痛。那超过60%的偏头痛的患者在头痛期间会出现恶心呕吐，会出现畏光畏深。
1: 嗯，
0: 那么而且对这个外界的一些包括气味啊都会很敏感。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恢复期。恢复期就是头痛之后到它完全恢复之间的这个期。那这个期呢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个疲倦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哦，那说到偏头痛，很多朋友说一般我来到诊室，那邹主任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偏头痛的，还需要做很多检查吗？
0: 嗯，好，我们说诊断偏头痛呢，最重要的就是问这个病史，就是我们的核心依据是依据详细的一个病史，而不是依靠某一项检查。那么我们具体的这个问诊呢，那我们可能要问他的相关的一些头痛的性质啊。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呢，他除了头痛，他还有别的一些症状，
0: 嗯，
1: 比如说一些预警的一些真相，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嗯、比如说，这个患者他除了头痛，他还有发烧。
0: 哦，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这种颅内感染的情况。
0: 嗯，
1: 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头痛这次非常的剧烈，跟以前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而且还进行性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怀疑有没有颅内的这种出血啊、
0: 嗯、
1: 等等这样的一些恶性的这种疾病。
0: 嗯，
1: 那还有一些人的头痛他是跟体位改变有关。
0: 嗯，
1: 比如说他站起来会头痛，躺下来不痛，那这个时候就是跟体位相关的一个头痛。
0: 嗯，
1: 还有时候头痛的时候他出现呢，比如说肢体的无力啊，肢体的麻木、
0: 嗯、
1: 还有讲话不清楚等等。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神经系统的变化，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和实验室的检查、
0: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9，稍后是半点报时，关于头晕头痛有任何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咨询。

0: 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7: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6: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00至11:00，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8: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啊提到了，他说今年68岁，光头，冷风一吹呢就会头痛，帽子戴了就好了。然后他补充了很多信息，也想请邹主任帮忙判断一下。他说体检报告是脑白质缺血性改变，然后疼痛的感觉呢是刺痛，持续几秒钟，这个情况严重吗？啊，需要处理吗？
9: 好，脑白质病变呢，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的。那它的因素呢，有一些是跟这个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因素有关。那还有一些跟这个抽烟呐、喝酒啊，跟这些不良的习惯也有关系。还有一些是跟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白质也是。我们的这个脑小血管是慢慢的这个退行性变，那么会出现一些白质缺血性的一些改变。那这些呢很多都是无症状的，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也要看这个白质病变的一个严重程度，那么大部分呢它是不用太紧张的。那另外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吹了冷风会出现几秒钟的这种刺痛，那这种呢我们考虑这个冷刺激性的这个头痛可能性大。那这种疼痛呢其实我们去除这个诱因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太过多的紧张担心。
8: 那这种情况其实和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冰淇淋头痛是基本上一致的。
9: 对
8: 啊，
9: 冰淇淋是内源性的，而它这个是外源性的。
8: 对，就是冷风一吹尽量避免冷风啊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去处理。而且您提到的这个体检报告目前的一个情况，邹主任分析应该问题也不大。
9: 对，
8: 对吧？好，来我们接听热线1号线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10: 你好，邹主任，您
8: 有什么问题？您说。
10: 我现在是37岁啊，就是我经常会感觉不是周期性的，就是说长久性的，早晨起来去上班一天。

0: 了一个慢性偏头痛，也叫，如果说你每天头痛超过了3个月，那我们也可以叫慢性每日头痛。
1: 那有哦，那有一两个月有的。
0: 嗯，所以说这种还是。

0: 防性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急性期呢，如果说你头痛非常厉害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吃这个临时是可以吃止痛药，只是我们不推荐吃的太多啊，吃的太频繁。
1: 嗯，
0: 那么止痛药呢，它其实也分级别。那么既往呢，我们是有这个非甾体类的这一类的止痛药。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些新的观点呢，就是认为非甾体类的这个止痛药呢，它虽然说比较价格比较便宜，那么也容易获得。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呢它吃的多了，长期吃的话会引起一些胃的问题，那么也容易导致药物过量性头痛。那我们现在随着我们对偏头痛的这个认识的不断的深入，那现在我们有一类新的药叫 CGRP， 那这一类的药呢它是特异性的针对偏头痛的一类药物。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不算是止痛药，但是呢它对偏头痛的急性发作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嗯，
0: 那么然后呢这是急性期，再就是预防期。那预防呢我们要筛选，就是哪一些患者适合预防，哪一些患者可能就不需要去预防。
1: 嗯，
0: 预防呢如果符合了这个预防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就需要规范治疗3到6个月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严格去筛选。那如什么样的人会符合他是需要预防治疗的这么一个指针呢？这一块呢我们就需要跟患者来商量。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头痛1个月超过了2次以上，而且每一次呢都是明显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了，比如说你痛的时候就要停下你手头的工作，
1: 嗯，
0: 你要去休息了，那这个就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预防性的治疗。但如果说你的头痛的程度并不是很剧烈，你可能而且很快就过去了，
1: 嗯，
0: 那我想这种呢你也可以观察，那么主要是以调整生活方式为主。所以说这种我们就要跟患者来具体的来分析。
1: 嗯，
0: 来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个方案。
1: 您提到了一个非药物和药物治疗啊，那么偏头痛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频次我需要药物去干预了？
0: 嗯，比如说你这个疼痛明显

0: 需要预防性的治疗的、
1: 嗯、
0: 或者说你的次数非常多、
1: 嗯、
0: 一个月有两三次甚至是三四次、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去预防性的治疗。
1: 嗯，刚刚您提到了一种新药叫 CGRP，
0: 对
1: 啊，这种药它不是急性期发作的时候使用的药，而是
0: 它急性期也可以用，
1: 也可以用。
0: 对，它是唯一一个急性期和这个预防期都可以使用的一类药物。
1: 嗯，好的。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预防性治疗，我也想问一下邹主任，比如说像经期头痛的这一类人群，它可以预防性治疗吧？
0: 月经期是可以的。
1: 嗯，
0: 月经期的偏头痛呢，我们首先要看它的这个月经期是不是规律的，
1: 嗯，
0: 是不是每个月都是准点到。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如果说你的月经非常规律，
1: 嗯，
0: 而且在这种规律的基础之上，每次来月经前一两天就会痛，或者说月经之后的期间的一两天就会痛，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启动预防的策略。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你月经之前一两天我们就提前服用药物，
1: 嗯，
0: 来防止它这个头痛发作。
1: 对，而且我个人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有偏头痛，我就是早晨如果要发偏头痛了，我可能隐隐的会有感觉，然后这个时候我把止疼药吃上，可能今天就会好。如果我吃晚了，就是吃上了止疼药也不管用了。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在要吃这个止痛药是越早越好
1: 啊，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嗯，
0: 当你有这些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吃上
1: 啊，
0: 因为等你再发作了再吃，可能就效果会打折。
1: 这个算是预防性治疗吗？
0: 这个不能算，不能算预防、
1: 啊、
0: 因为它已经发作了。
1: 对，
0: 我们预防是在没有头痛的时候、
1: 哦、
0: 就提前就吃。
1: 刚刚呢其实邹主任反复的提到了我们在家要记这个头痛日记啊，非常重要。而且刚刚有两路热线打进来的时候，我们邹主任也在不断的询问他的一些症状啊，包括他的一些病史。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医生去诊断偏头痛的时候，核心的依据还是详细的去采集病史，所以这个偏头痛的日记非常的重要。那么想问一下邹主任，我在家里应该如何更好的来记这个偏头痛的日记？
0: 嗯，好的。头痛日记呢是我们专门就是看头痛的我们的医生是非常关注的一块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对这个凡是有头痛的这个患者呢，我们都建议他去记录这个头痛日记。那头痛日记呢是我们管理偏头痛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患者记录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头痛的频率，第二个是头痛的持续时间，第三个是头痛的性质，比如说你是胀痛啊，还是刺痛啊，还是抽痛，还是跳痛，那是什么样的痛。第五个就是严重

0: 状，你头痛的时候会不会伴有恶心呕吐，
1: 嗯，
0: 畏光畏身，
1: 嗯，
0: 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还可以还要记录你在头痛之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食用一些特殊的食物，比如说你喝了酒，喝了红酒，
1: 嗯，
0: 比如说你吃了巧克力或者是喝了这种浓茶等等。那还有你的睡眠情况如何，你的这个工作的强度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了你就出现头痛了，
1: 嗯，好，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记录的。
1: 刚刚邹主任其实已经把如何记这个头痛日记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如果真的出现头痛的这一类朋友啊，在家里要把头痛日记记得详细，这样我们到医院去看诊的时候，医生也能够根据我们的头痛日记更好的来诊断我们的头痛类型，包括我们的治疗方案，
0: 对
1: 吧？好，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说邹主任，我是睡眠不好，但是之前呢是药店的医生说我有三叉神经痛，他说我想知道这个三叉神经痛我应该如何自己去判断和诊断，那去医院一般挂什么科，就是挂神经内科啊，嗯，然后三叉神经痛能治好吗？
0: 嗯，好，三叉神经痛当然是可以治好的。那三叉神经痛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是个短暂性的反复发作。
1: 嗯，
0: 那短暂性呢，就是它也是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脸的时候触碰到这个面部了，那它会刺激到这个神经，会引起一个短暂性的疼痛。
1: 嗯，
0: 那它的疼痛呢，性质是一个刺痛，尖锐的，非常尖锐的一种刺痛，或者是像触电一样的这种抽痛。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超。

0: 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种疼痛的时间，每一次痛的时间比较短，几秒钟，但是疼痛的程度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你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的头痛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性质。那一般它不伴有其他的症状，它不会有这种恶心呕吐啊这些症状。
2: 好，它是可以治疗好的，
1: 它是可以治好的。
2: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0: 念图和心超，这样的一些检查。
1: 好，其实现在偏头痛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一般可能我们处理起来总觉得要么吃点止疼药，要么忍忍就过去了啊，很少有偏头痛的患者会特别积极的过来采取一个比如说规范化的治疗，除非说这个疼痛真的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那么也想请邹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偏头痛如果长期频繁的发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0: 好的，如果偏头痛长期得不到控制呢，那反复发作，首先呢

0: 的眼睛一般会出现一个视觉现状，比如说他的眼睛看到眼睛变得模糊了，或者是看到视野里面有亮点暗点，有一些变形的东西，就是视物变形。
1: 那这类患者要格外的注意什么？
0: 这类患者呢，就是他更容易，我们研究发现就跟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关系更密切。因为有先兆的偏头痛常常和这个卵圆孔微闭是相关的。而卵圆孔微闭呢，这是就心脏里面有一个洞。那这个洞呢，右心的一些杂质啊，或者是血栓呢，会直接通过这个心脏到达脑袋，而不经过肺部处理。
1: 那也就是说，这类患者他日常体检当中，他是不是也要完善一些？
0: 完善这些检查，完善心脏的一些检查。
1: 好，那最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一些抑郁症的患者，可能他也会出现一些头痛这样的症状，我如何去辨识比如说抑郁带来的头痛和我们真正的这种单纯性的原发性的头痛？
0: 好的。抑郁导致的这个头痛呢，那它的特点就是说它的疼痛其实是不是特别明确，它不是说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同时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要和调整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这个状态啊。另外就是到底要看哪些书，怎么挑书。
1: 那像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家长觉得啊，是稍微要给他稍微看一看啊，他不一定说是要玩游戏，他可能看一些家长也觉得比较优质的一些节目，或一些样态，因为像比如说 B 站当中现在很多博主做的也很好，
2: 对，
1: 他也不是说所有短视频都是猛兽般的，
2: 是
1: 那么给孩子看一看啊，但是给孩子看了之后发现这孩子啊的确他的笑点很低啊，然后他的这个觉得哇他真的打开了五彩斑斓的世界，这时候我们的度就到这儿就可以了吗？还是可以为他再开一点再开一点再开一点？
2: 你的意思是再开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他再去看更多的，
1: 就是比如说我筛选了一些好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说，妈妈我听说 B 站有很多好东西，我说啊，你有什么好东西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们同学在上面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时候我该给他看一看吗？
2: 可以啊，优质的内容，互联网优质的内容当然可以给他看了，然后你也可以让他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要探索，有限度就是一个就是时间的限度，对吧，多少时间，然后还有一个内容的限度，他到底在看哪些东西，那有的时候其实让他去探索一下，他也可能探索出一些你没有发现的好的东西，我们家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他会在上面去搜到他自己喜欢的这些东西，他就会长很多的知识，这也是的，当然在这个

0: 说，哎呀，我们其实没有这些电子产品，孩子可能会不会没有那个交流货币了？这些有这些想法的家长，说实话，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点点鼓励的，因为说明你还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或者说你对这个孩子的认知还是非常全面的啊。有哪些事情我们真的是有点过于放大它的危害，或者是过于紧张它的危害，您觉得有吗？
1: 过于紧张它的危害，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家长觉得，他比如说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他可能会影响孩子将来怎么怎么样。我们好像最近这几年有被有一些网上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段子所影响，说好像，特别是做妈妈就会这样的，好像我哪个阶段没有做好，会影响我孩子今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就特别战战兢兢的在做父母，特别是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她很容易苛责自己，比如说，我可能最近是不是没有关注到我们孩子的心理状态？那他以后是不是出问题？出了问题是不是都是我的事儿？会这样子，所以我经常会跟家长们说，我说你，孩子这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一定是会出问题的，出问题才是正常的这个成长。我们出问题了去解决问题，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咎于，哪怕这个事情真的是你做错了，比如说有一次你骂他，骂得很过分。然后你觉得好像孩子受到了伤害，但是这个伤害一定不是过不去的，你后面一定是会有方法可以把他引导出来，孩子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学到东西，能够站起来，能够重新再往前的。所以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往前看。我们有一些家长是什么呢？遇到了问题的时候就往后看，哎呀，都怪我啦，我那时候啦，怎么怎么样啦，所以他现在啦，就这个样子啦。我说你不要这样去看，你要看到他现在，我可以做点什么让他更好。

0: 10点半了。我说你能不能结束了？因为你不结束，我不能开始。然后第一次说的时候，他还没有，他说你开始好了，你跟我没有关系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互不相打扰。我说你不觉得我打扰你，但是我觉得你打扰我，就是不行，你还是得结束我才能开始。我说两三次都没有感觉，然后一直时间往后挪，可能挪到了10:40了，又到了他的必须睡觉时间，他不睡觉我也焦虑，这点还不睡觉怎么办呢？不能长高了，然后也不好不焦虑，然后我再不开始，我第二天早上又要6点起来，我说我的状态也不行，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说你必须结束，你这个时候必须结束。他就走了，就是他起来了，起来之后走到了门口的时候就嚎啕大哭，说。那你说我睡在这里的时候，你啊、什么晚上不能夜里面看手机啊什么，就是你的状态肯定不好，那我就不睡在你旁边。那我已经走了，我已经退一步了，现在我在你旁边就想待在你旁边，然后我也只是在做我的事情，你也不让我待，然后就情绪大崩溃。然后他情绪大崩溃之后呢，我当然没有表现出来啊，其实我内在情绪也是大崩溃，就是我想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时候我到底是继续陪你熬下去，甚至啊、再松弛一下，再退一步说，你就睡在我旁边吧，得了。但我自己的状态又不能保证，这个时候可能，所以我当下是情绪崩溃的，当然是都是抒发到我老公那边去骂他。但是我们家孩子的状态，当然我也跟他去解释了，我说我的工作性质导致我刚刚为什么催你，我不是不愿意你在我旁边，而是我的确是有点迫切了才会有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中年职场女性好难，
1: 对，都要兼顾到。
0: 那你我们刚刚开头就介绍你有那么多种身份，心理老师、作家，然后那个、然后你还有一个大神老师的一个账号，对吧？有个新媒体平台，然后还有班主任、语文老师，自己还是一个高中阶段，马上高中阶段的一个孩子的家长，然后您的家庭其实也是教职工家庭，都很忙的这个家庭，你怎么去保持你的好状态？我其实更强调是心理状态，就是保持好的心理状态。
2: 对呀、就是事情一件一件来。我上个学期其实是很崩溃的，因为我们是中考，
0: 对，
2: 然后我还在读博士。
0: 您是
2: 然后
0: 您是大博了，现在
2: 在读。
0: 那我再加个身份，
2: 在读的过程中很痛苦，然后又正好上个学期碰到开题，然后就是再加上学校的工作量不可能减，对吧？学校工作量又很大。那一个呢，就是求助一下呗。比如说，我跟我妈说，我说不行，我家里的家务得你帮我来。所以我妈帮衬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那同时，我也跟我们儿子互相勉励呗。他坐我对面写作业，我在这边写我的博士开题。我说妈妈也写作业，也很惨的，你也很惨的，我们俩就一起干呗。就这样嘛，就是不断的就是鼓励自己，一件一件来，然后把它做掉。崩溃是崩溃的，情绪的确经常会那个，我为什么要干这么多事儿？
0: 对，你为什么给自己加压？就你可我可以不读这博士，我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读这个博士？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会啊，然后但是没有办法，你读了，沉没成本已经在了。
0: 你的崩溃状态是怎样的？
2: 崩溃状态就是可能在群里面跟大家吐槽，然后说我不行了，我搞不定了。
0: 还是抒发。
2: 对，就是像那个什么，他们说水上那个鸭

0: 平衡家庭、平衡职场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手忙脚乱，会有很多的甚至是崩溃和焦虑的时刻。所以刚刚呢，在这个分享我们日常的同时，也给我们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那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就关于书单这个事情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跟孩子一起看了多少书呢？孩子在这个暑假又解锁了多少本书呢？稍后我们也听听看啊，沈老师对于书单这个事情，还有选择书的重要性，以及读书的重要性，这一切啊，都是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或者有什么样的选择的方法呢？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啊。这两天啊，大家也在这个关注说，在我们暑假的最后几天啊，还能够带孩子去打卡哪些地方啊，或者说去关注什么样的内容啊？韩熙载夜宴图有没有去看啊？韩熙载夜宴图在8月22号开始啊，在浙江博物馆太平年天下同宁展当中面向公众展出。这幅画呢，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在大戏的讲解过程当中，也都是我们每次都会提及到的一幅国宝级的作品啊，将计就计，一出好戏。它的历史背景，它的这个画作当中的每一个人物的表情，每一件服饰，每一个乐器啊等等啊，就韩熙载他不同的阶段，就是宴请啊、送客、迎客的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内在的这个状态等等啊，非常精彩的一幅画作。所以呢，在展出首日也是人气爆棚的，大家有带着孩子去看吗？
1: 上午9点，在浙江省博物馆浙江馆区2楼展厅门口，三个合眼闸机和引导隔离带已经布设完毕。博物馆一开门，首批排队观众跑步进入展厅，不少观众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只为一睹《韩熙载夜宴图》这件传世名画的风采。
2: 我从北京过来，7点钟就来了，排2个小时。这是传世的十大名画之一，然后又有很强的艺术性，也有很强的故事性，没有不爱它的理由，很值得呀，这个画肯定值得的。
3: 河北秦皇岛7点半吧，到那排队等了一个半小时。你看真迹，你是看到那个墨痕的变化，包括那个字啊，包括它的色彩有褪色或者怎样，这个视频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1: 韩熙载夜宴图卷传为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绘制，画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画面中屏风、床榻等家具将宴会分隔为五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连结的场景，随着卷轴徐徐展开，观众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这件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6: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7: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8: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7: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8: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7: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易长肉。
8: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7: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8: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9: 我没健康，
10: 我说了算。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0: 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2: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把你什么都规划好。
12: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在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同步啊我们的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的内容。我们很听劝，我们第一期请到的是多重身份加持的沈老师，沈丽红老师，作家、心理学专家，还有呢是班主任、语文老师等等等等啊。多重身份也是让他对于孩子的成长家长和这个孩子的沟通和学校的沟通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情绪问题都比较有经验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同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的听众啊，也不要错过一个亿。暑假给孩子看了什么书呢？选择什么样的书单了呢？孩子读书有那么重要吗？

0: 即便你有时候觉得哦，这个书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学科方面的帮助，但是他看书就是我喜欢的状态。所以每一次我们您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只要说书单那就爆火啊，只要书单就是无数人去求，很多家长其实可能也分不同的阶段，有些家长是有意识觉得阅读是好事儿，那么我只要求到书单，我就照样给我孩子搬一套，那么肯定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看不看就是你的事儿了，所以暑假看书这个事情啊，您觉得我们到底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什么样的书单才是好的书单？因为学校也会开书单，
1: 会开，
0: 对，但学校层面可能还是为下个学期服务的吧？
1: 对，就是我们语文书里面现在它不是有个那个快乐读书吧？对，要求看的，这个呢是因为它可能跟一些考核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其实现在市场上的书很多啦，各种各样的书可选的其实是很多的。那家长如果跟孩子选的时候，我倒是现在觉得你不一定要选很多，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喜欢一本书，他可能会翻来覆去看很多遍，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好的，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看那个《封神演义》啊，他看了反反复复，真的看了可能十几二十遍吧，就是翻来覆去看，他就喜欢这个，那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你书吧读精一点。不要求说一定要数量，因为很多数量过了之后他未必能留下很多的东西，所以你也不要很着急的说，哦，他们已经看了多少书，我们已经看了多少书，一个能够吸收，我不知道大家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想让他提升一下语文成绩，可能很多是这么想的啊。第二个让他提升拓展一下他的视野，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读书可以填充他无聊的时光，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啊。那如果我们从那个提升语文成绩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觉得读得越多他的语文成绩就一定越好。你有些家长说啊，我给他读了很多，结果他语文考出来还是那个样子，那可能他少的是精读。好多孩子他比如说他读一本书，他先第一遍就看哪些是好玩的，看完就好了。如果你有很多本书，他可能啊，这本书好玩看完了 ，OK， 扔边上去了。但是这个书里面呢，有一些更优秀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一些优秀的作品，你可能需要看很多遍里面的门道，你才能看得出来的。那我们读书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读第一遍，哦，知道了这本书讲什么。再读第二遍的时候，发现，哎，我有第一遍没有看到的东西，对不对？那读的越多遍数，你可能就会越去品读它。如果你从语文阅读的角度来讲，提升阅读的角度来讲，我是建议大家精读。

0: 开阔一下视野，开阔一下眼界。比如说这个这方面的知识他知道的比较少，那我给他补充一下，让他看一看啊，就这个是可以的，让他去泛读。如果你只是填充他的无聊的时光的话呢，那就是要看孩子喜欢的，他喜欢哪个方面的书，你就给他买。比如说有一些男孩子他很喜欢看科普方面的书，那你就给他买嘛。然后有些小朋友他可能还喜欢看一些漫画书，你也可以给他买的。但是漫画书呢，不能买太多，因为买太多了之后他就没有那个心思去读那些文字作品比较多的，或者说文字相对来说要求阅读能力比较高的那种书，他读起来吃力的书他可能就不读了。
1: 从他的兴趣入手，其实还是应该说从你的想要的目的入手。
0: 对，
1: 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0: 是，
1: 其实还有一些家长像我的状态啊，我并不想要得到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吧。就是他愿意再把有一些时间花在读书上，花在阅读上面就够了。所以他最近在看的是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好难啊，说实话。
0: 对啊，
1: 他上下本都读完了。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就已经足够了，就已经很好了。还有就是关于阅读这个事情啊，可能因为现在这个信息来源太快了，可能有人会去纠结，或者说也会去有一些疑惑，我们在书中所获得的和我们从其他渠道所获得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说它的价值，因为以前我们都说啊，那个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啊，或者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那现在我们获取太方便了，孩子也会说那我看到短视频我就知道了呀，这个事情。那怎么去跟孩子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读书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阅读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阅读是什么呢，阅读是那种穿越时空的对话。
1: 对话。
0: 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已经死掉很多年了，去世很多年了，但是他留下来这部作品，其实你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在跟这个人的思想进行沟通交流，对吧？所以我一直说
1: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
0: 对，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读经典的经过时间检验的好的作品，一定是会给你启发的。但短视频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有，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作者，他会有很多，
1: 他会精读一本书什么的，也会
0: 也会有精读一本书。有的时候我也听，因为比如说我没有时间去看这本书，然后我也会听这个书大概的梗概是什么。但是呢，这个只限于你娱乐的时候用。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知道了解这本书的精髓，你一定是不能从这几分钟里面他解读的过程中，你去掌握，就 get 到作者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很多东西它其实是要你走进作者的文字，然后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精髓是什么的。
1: 对，就是他们是同一个载体，但是又是不同的，就是其抵达的彼岸不一样，对吧？一个是为了你的短时间的娱乐，还有一个其实就是你内心的上心灵上的一个沟通。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我当你看过一本书再去听那个人的梗概的时候，和你没看一本书和听那个人梗概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0: 对，
1: 你看过这本书说这个点，
0: 居然你是这么解读的，
1: 对，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0: 我的理解好像不是这样的嘛。
1: 对，然后再说您说经典很重要嘛，经典也必然它经过岁月的洗礼，它还

0: 我再说的实在一点，功利一点，考点是什么就背什么内容，我一定要读完这本书吗？我这问题好犀利哦。
1: 啊，那就是看你对你的语文的学习的要求是什么了。嗯，如果你说我不是想要特别好的，那也可以这么操作，操作下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如果我不全看，问题也没有，因为它没有考的那么的精细。嗯，我看过一些考点，好像没有那么的精细。嗯，所以呢，有一些作品它实在如果读得很痛苦，或者说他为了读这个作品，他要为他的其他的学习让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我这个作品是不是一定非得让他读完。当然老师肯定是倡议你把它读完的，嗯，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的确是有困难的，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他其实语文的特别深的这些作品，他的阅读能力是不是那么好的。嗯，虽然我从小培养了很多，这个说个题外话啊，因为他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我现在也在反思我们的语文的阅读的培养，他是不是我培养他就能培养得起来的，不一定。所以我现在就是更多的跟家长们说的是，精读一些作品，提升孩子精读作品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能提升到多少，跟孩子他的先天的这个天赋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你不能完全说我这些书下去他一定就能这样，这些书看完他一定就能这样，不是的，你只是说我在我的努力范围之内能够做到最大就可以了。我最近这段时间在陪我们儿子读高中的名著，
0: 很难，
1: 他们要读的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嗯，相当于他的14篇小论文，嗯，要给他去研究读，我陪着他读，因为按照他的水平是读不下来的，
0: 还好有
1: 陪着他读，一天一天跟他解释，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来跟他说，然后他才能理解。因为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男孩子，他的心智他没有那么的成熟。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文学作品，他其实是超出了一些孩子的心智的那个发展的。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有一些作品读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给你种下一个种子，种下一些文化的种子。等你成年之后，你可能会有需要想到，哦，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本书里面大概是怎么样的，我再去翻开来再去看一看，也有可能，嗯，对不对？种下一些文化的种子。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FM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步了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的内容，我们采访的嘉宾跟大家畅聊了很多话题啊，还有一部分的内容在接下来节目里面也会一一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多平台多渠道可以同步关注到，或者说看到听到你真正需要的内容，每一句话啊、你觉得有些收获，每一句话你都觉得哦有点共鸣啊、或者感同身受，有人懂你，其实也就够了啊。这里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全新打造的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在接下来九月份开学之后，我们还会陆续的上新，陆续的去对话，深度对话很多的嘉宾啊、希望在这个教育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有很多的联动啊。刚刚沈老师说到了关于看书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书是你想看，可以看，有些书是你不想看也得看啊。可能你当下觉得我不能消化，我看不懂，当下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好像有难度，但是它在什么时候影响了你，它在什么时候指引了你，其实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就润物细无声吧。但是孩子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视力保护啊。经常如果说看书，其实很多家长会说，哎呀，看视频看书，那么肯定看书好了，看书好像眼睛不好了也没关系。那当然是不是的，眼睛一定要保护好，他不管是看书看视频，还是说他经常的比如说深夜用眼啊，或者说在相对比较暗的环境当中用眼啊，等等等等啊，或者说强对比下的这个用眼，就各种不好的用眼习惯啊，肯定都是有必须孩子的视力的。所以呢，当孩子觉得呀有点累了，揉眼了，眨眼了，眼睛疼了等等啊，咱们还是要帮助他一下，给他缓解一下他的眼疲劳。可以试一试我们好视力青少年眼贴。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那他是因为青少年是真正为他研制的，为这个群体，为这个年纪去研制的。所以呢，青少年眼贴里面有很多是天然草本啊，桑叶呀，菊花呀，蜜檬花等等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薄荷，可以让孩子们更加的清凉，更加的醒脑，所以呢学习效率可能也都会有提升的。我们在这个节目时段啊，为大家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就能够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们先试一下啊，感受一下，如果说不舒服啊，或者说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要贴，那咱们可以想想别的方法也可以的，那咱们就可以退货退款。另外呢，咱们前100名的话还会送大家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一袋叶黄素软糖，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耳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那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现在呢，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时间呢，这个上来回复你的可能不是真的人工客服啊，而是虚拟的这个智能的客服在回复你。速度呢，您还别说，真的挺快的，可以说是秒回。但是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承诺和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啊，这个做出了没有办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了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

0: 十省市的 AI 客服，却因为答非所问和以读乱回，有时反而给消费者添堵。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能够算数吗？如果发生纠纷了，那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这个又是否合理呢？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5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2: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1: 钟小姐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2: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1: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2: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0: 其实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人工客服呢，可能跟我们以往正常使用的这个通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还不太一样，它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的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你看，它本来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解决这个时间等待时间长的问题的，但是如今呢，给大家真的是添了不少堵啊。
1: 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
3: 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1: 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2: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1: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4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4: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了， 其实都应该是代表着公司的立场。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

0: 里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1: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0: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2: 我们下面说的这事儿呢，也是涉及到责任的这个负责的问题。现在呢，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其实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呢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甚至承诺稳赚啊、亏损补偿等等。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其实是非常的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那普通的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3: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4: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3: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5: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3: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5: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

0: 市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 我们就去把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建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有的时候面对那些非常有诱惑性的煽动性的一些语言，真的是让人能够守得住啊，还是蛮难的一件事儿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到底应该怎么去守住我们资金的安全，理性进行投资呢？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0: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0: 对于不少财经

0: 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1: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

0: 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个医保卡的问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呢，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的社会保障福利，个人专属，严禁转借牟利。周某某呢，却利用了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且处罚金40万元。这个案件呈现出哪些特点？多部门如何协同发力，全链条打击此类犯罪？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打引号的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检察官、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6: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是国家为保障参保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化解疾病医疗风险、维护社会民生稳定而设立的普惠性社会保障福利。然而，有一些人却漠视医保法规，试图以不法手段通过医保牟利。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利用职业便利，有偿收集了180多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6: 结合查明的违法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何作出判决？本案当中，试图通过出借医保卡赚小钱的参保人员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一审主审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我们来听记者孙莹的报道。
8: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9: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8: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0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二零

0: 2025年七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做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2: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呢，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和转让。
3: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3: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2: 本身的12:26，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啊，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郝诗丽的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足以说明效果有多好。那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人参等中药材，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够得到缓解。还没有用过的，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说上一句祝福的话，比如

0: 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呢，不光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现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

0: 0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
1: 好，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3: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2: 追问，
4: 您好，麻烦您。
2: 是我们读懂时代，
4: 谢谢您的陪伴，
2: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5: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现在很多人啊，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智能手表啊，这我也是这样的这个其中的一份子啊，查看自己呢昨天晚上这个睡眠评分怎么样，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看到评分高就会觉得心情很舒畅，看到评分低就会陷入焦虑当中，以至于有人呢反倒因为这个开始失眠了。穿戴设备呢，让睡眠有了更直观的数据分析，但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睡得好不好，到底该听数据的，还是倾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反馈呢？一起来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来问哈，这个智能手表手环监测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呢？
6: 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通过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

0: 这就是一个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的话，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
1: 那手表里面的数据啊，到底占了怎样的比重？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个数据？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0: 手表上的评分的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就是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没什么时候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好多打呼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病人，他其实入睡时间很快，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白天的精神状态，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1: 嗯，通过刚才种种的这个表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疑问了。那既然智能手表或者手环它不能够用来做诊断，那真正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是什么呢？哪些人比较适合用这类手表来监测？
0: 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我们那个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手表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1: 嗯，现在我们的生活啊，不仅仅是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状态，它需要智能的产品。那么在就业方面，现在很多人也走进了数智时代，一批全新的就业形态当中。现在呢，不少年轻人告别了传统工位，奔赴青山绿水、田间乡野，在云端呢开启了搞事业的新模式。简单、灵活、自由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标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数字游民。只要有电脑和 WiFi， 就能够远程工作。新时代的新青年如何以全新姿态追逐职业梦想呢？我们今天呢到浙江的渔村来看一看。
2: 我感觉这里是来对了，
3: 非常快乐也自由，
4: 收获很多，有很多好朋友。
5: 背着电脑看世界，工作生活两不误，只要有电脑 WiFi 就能远程工作。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他们是数字经济催生出来的新型就业群体，是新时代灵活就业的鲜活力量。
6: 我最近在做一些我插画的一些衍生品，有这种冰箱贴，然后还有这种小的日历，就它每一个月份的日历，它是就会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一些是明信片。
5: 今年27岁的陈静怡是一名自由插画师，在她的工位上摆放着的是她创作设计的作品，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
6: 这个明信片的话，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 星光膜，就它要它在那个太阳底下或者是强光下就会有这种很闪的这个感觉。我就希望就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单价也可以卖得贵一些。
5: 陈静怡从小学习画画，2021年她从天津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

0: 公司做插画师，后来还当了两年绘画老师。两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陈静怡正式入驻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
1: 就是我有一点没办法习惯就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就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辞职，先因为那段时间就工作压力也很大。
0: 陈静怡入驻的这个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的渔村，这里四周青山环绕，翠竹掩映，环境宜人，
1: 房子也很

0: 这里还有配套的办公区、食堂、会议室、健身房、多媒体室、开放厨房等。
1: 我的就是乡村青年生态社区，而我们希望这群年轻人来到乡村，他生生不息，他五年、十年以后，他依然在，并且规模还不断在生长扩大，而最终改变了一个乡村的人口的结构，而改变了乡村的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的。
0: 对着电脑伏案工作时间长了，陈静怡会带着自己的宠物在青山绿水中放松一下。这已经是陈静怡在渔村生活的第三年。她告诉记者，这里张弛有度的节奏让她找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舒服的平衡点。
2: Hello
0: 遛完宠物，她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2: 我还可以，比如说就是现在就典藏家便携就各剩140套左右，然后我现在就希望可以再加印500套，就各加印500套。它你们的工期大概多久呢？
3: 该了，我们的这个工期大概是在20天左右。
0: 这天下午，陈静怡约了给他做代工的厂家开线上会。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卡片产品销售很火，为了给国庆节销售做准备，陈静怡早早就开始联系工厂商量补货的事儿。
2: 那你这边就是有烫金或者烫银的那个色卡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0: 除了补货，陈静怡还想给产品做一次升级。陈静怡卖的这套卡牌从工艺大小上分为典藏版和便携版，售价分别为149元和79元。现在她想要给牌背加一些烫银工艺，让产品看起来更精致。陈静怡说，起初自己辞掉城市里稳定的工作，家人还反对，如今她每月的收入让家人吃了定心丸。
2: 开始稳定就是大概月收入能到20000块钱左右，如果就节假日比较，就节假日的话会可以卖得更多一些。
0: 这天下午，陈静怡来到镇上的超市购买晚上

0: 这一天下午，蒂恩渔村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短视频内容孵化分享会正步子游民。2024年，孙启超从上海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入住了安徽黄山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并成立了自己的短视频工作室。今年5月，他来到了渔村。
1: 但这个每个空间的建立是为哪？
0: 最近，孙启超正琢磨着把自己的工作优势和当地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升温，渔村的民宿也多了起来。但很多店主忙于日常经营，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宣传推广。孙启超打算用自己在短视频孵化上的优势，把渔村的民宿产品推到线上平台。要做事，他首先想拉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1: 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后面就会拿出来一段时间专门和大家做这个共创，应该是在下个月的时间。
0: 孙启超的工作室服务的短视频账号共有6个，其中还包括一个 AI 视频账号，
2: 是我们给一个村里的做的一个账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虚拟形象。
3: 本来就是他们一趟一趟飞出来的，每一趟都算数。
0: 眼下，孙启超的创作题材基本都是围绕乡村振兴在展开，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带动更多像自己一样有技能的年轻人加入。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安吉运营首个数字游民公社以来，累计吸引近5000人次数字游民来安吉入住办公。目前，浙江安吉县可以同时提供各式数字游民工位330个，入住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今年1月，安吉发布了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公社建设与运营规范团体标准。近年来，为了吸引并留住这些青年人，浙江安吉推出了就业有补贴、创业有支撑、安居有保障的诚意政策。
4: 这些数字游民在我们安吉来了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就是他给我们安吉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流量，激活了我们乡村的消费这个活力，那么推动了我们闲置资产的一些盘活。
0: 陆文龙也坦言，数字游民流动性强，如何在满足年轻人发展需求的同时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是他们下一步需要探索的课题。
4: 因为数字游民它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一个群体，那么如何让这些短居旅居的这些数字游民能够转向长期扎根在安吉，这个我觉得

0: 今天呢，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也正在不断的壮大。浙江呢，
1: 毫无疑问，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就业渠道，啊，拓展了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就业空间。但原来我们只能在某些空间、某些地域、某些城市这个工作，啊，哪怕这个其他地方有更好的这个工作，或者更有些空缺，岗位，我都不能去做，啊，现在我可以做了，所以这个提高了这种需求侧跟这个供给侧，劳动力上这个需求侧跟供给侧这种匹配效率，所以提高了劳动力上这个配置效率。
2: 这一天一早，陈静怡和朋友要去做一件谋划已久的事情。
3: 我在那边种一棵桃树，因为有朋友他在那边河边上种了一块菜地。哦，我受他的启发，我说哦，那我是不是可以留点什么种下来？
2: 作为数字游民，生活没有固定坐标，脚步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离开渔村，奔向未知的远方。他们想给曾经停住的地方留下一些印记。
4: 小树，记得长活。
3: 这是什么？
4: 小黄，我们10年之后再见啊。
0: 在互联网时代呢，灵活就业解锁了更多的可能性。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数字游民，其实还有这个很多新型就业形态的应运而生，比如说网文创作，现在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5: 我们将在这里共同探讨如何让这份创作的激情与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2: 在浙江淳安的千岛湖畔，一个针对青年网络作家的研修班刚刚开班。参加这次研修班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5名青年网络作家，他们要在这里完成为期3天的研修课程。这些网络作家中，有的是刚刚在业内崭露头角，有的已经在网文圈里小有名气。
6: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的、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2: 90后的王雨荣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10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雨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5: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2: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雨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7: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8: 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7: 我想说氧气，但是我也不是天天都需要它。它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重要。网络文学就是包括写作，对我来讲应该是我会去坚持，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2: 王雨荣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作。2018年底开始全职写作，他坦言自己赶上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风口。这些年，网络平台逐渐完善和规范，网文创作也开始从业余消遣转向青年人的主流新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502亿元，全网注册创作者超3269万人，青年从业者占比超70%。
7: 我从高一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其实是这些年以来就是慢慢都是往上增加的，就是大家其实也慢慢认可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这样的一份职业。
2: 结束了3天的外出培训，王雨荣回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国网络作家村。除了网络作家的身份，王雨荣还是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国网络作家村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在杭州市白马湖畔设立的网络文学示范园区，初衷是为网络作家提供创作分享、IP 转化、版权登记等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403位村民入村。这里是目前国内集聚头部网络作家最多的地方，如今已有269部作品从这里转化为动画、影视、游戏，衍生价值超过50亿元。
9: 可能慢剧上面，我感觉那个颜色可能可以再调一下，因为我们之前

0: 用那个橙和绿融合在一起嘛，它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
1: 这一天，王与荣耀和美术团队讨论一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他们正讨论的是王与荣在2023年底完成连载的奇幻小说，以宋韵文化为背景，平台点击量突破10亿。王与荣的这部小说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走出国门，出海圈粉，应译版纸质书进驻国际知名书店，同名微短剧登陆20多个海外主流平台，还带动相关舞台剧、游戏等一系列 IP 的开发。今年9月，这部作品的 AI

0: 案具将完成改编上线。
1: 彪子来喽
2: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也是有，就是慢慢整个行业里面它的一个动能就效率就变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 AI 漫剧的上元幻 AI 漫剧的这个改编其实是也提前。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对不起老板，这个月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
2: 你刚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下个月补上就行。
3: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救过来了，不过可能以后行动上会有一些影响。
4: 我懂，医生，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
5: 妈，这次我好像没有考好。
6: 妈妈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没关系，下次考好就行。
0: 生活中，我们都在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不论结果。宽容理解远比鲜花掌声更具温暖人心的力量。谢谢你看见他们的努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9: 好了，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67中奖号码是080910112504和12，第26097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827448和12，第26097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65319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第26097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516242629302和02，2622673D中奖号码是85126零九七七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12192123252929以及22。
18: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9: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8331912 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0: 屋头下，那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8: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的医疗报销啊，有一笔消费你有没有省呢？那就是保险。其实很多孩子在，比如说就拿杭州出生的孩子为例啊，这个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办了这个杭州少儿保险的。那么杭州少儿的医疗保险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使用的范围啊，比如说你在什么公司，你在什么单位啊，每一个情况还不太一样，能报销的比例也是不太一样。那剩余部分呢，那可能就要用商业的保险来填补了。这两天呢，因为快开学了，所以要不要给孩子买保险等等的话题呢，也上了热搜。目前来讲呢，很多学校也会征集大家的意见，是否需要投保，一般采取自愿的原则。所以每当每年的九月前后啊，一些网站上关于学平险的搜索呢，都会比较的多。那么我们这边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啊，有一些保险呢，它是有免赔额的啊，有一些呢是没有免赔额的啊，也就是说不同的档次报销的幅度呢。

0: 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值这个问题，关于买保险啊，能不能赔到钱的问题。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半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啊，排在前五的高发理赔原因分别是跌倒撞伤、动物咬伤、运动损伤，包括支气管肺炎和呼吸道感染，这是赔付理赔次数最多的一些疾病的范围。那么，所以现在呢，简单的把这样的一些情况告诉给到大家，大家呢可以通过相关的支付宝搜索就能够查得到啊，填一些信息呢就能够搞定了。那么，怎么报销啊？那我们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保险的条例，但是有一些跟大家说清楚，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皮肤病啊，做一些过敏原的测试啊等等，原则上门诊就是不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费热点啊。首先来关注一下12306回应。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买手机来电信，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4: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3: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4: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3: 中国电信。
0: 这两天呢，因为这个买座位啊，占不占座位，要不要让给别人等等的话题呢，也成为了这个铁路方向的一个热搜。那么关于大家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啊，无座票和二等票的票价是一样的问题。12306回应大家了啊，同一席别价格是一致的。那么12306客服的统一回应的说，无座票全称的是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个级别同一个等级，因此呢价格是一致的，无法单独降价。并非所有的高铁呢都会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高峰期限量发售。其实这个无座票数量通常不会特别大的。那我们曾经也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如果你买不到票了，只有无座票了，你不妨先买无座票，上去之后在你所在的这个车厢啊，比如说你是二号车厢，你就在里头找，看座位上如果有绿点的你就可以去坐啊，因为它是还没有卖出去的票。如果是黄点的话呢，可能啊在这一段没有人坐，但下一段呢就有人坐了，所以如果暂时的去借坐一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就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在同等车厢你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并不说你上去就必须得全程站到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公积金新规。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了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了。购房家庭中一人为缴存人的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是120万，二套是100万。夫妻双方均是缴存人的首套房最高是240万，二套最高200万。符合六区户籍居民在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多子女家庭条件等等的上去啊，这个叠加上去，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最高呢可以达到340万。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东航。东航 APP 上线了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超售呢变成了可选项。最近在东方航空 APP 购票付款页面新增了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一个选项。客服说啊，只有经济舱呢是可以选的啊，勾选之后呢，旅客就成为了超售志愿者，超售时呢要符合配合航司的安排。那么这次将超售前置告知，由乘客来自愿勾取，超售呢从默认操作变成了可选项。但即便勾选，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后的补偿金，超售呢还是需要提供免费的改签以及食宿啊，这也是东航又开了一个先例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消费热点的是关于苹果折叠手机。这两天呢，有朋友要换手机的都在等九月份新机上了之后呢，换全新的苹果18，或者呢，看看有没有折叠屏的手机。目前这个知名的苹果记者马克古尔曼在上周日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啊，他说中国占据了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的一半以上，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他说啊，9月9号前后发布的苹果折叠屏将是苹果这几年来最最令人期待的一个新品了。不过呢，他在文中也谈到了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它的高售价超过2000美元，另外它缺少长焦镜头，另外呢，使用 Touch ID 指纹识别，而不是现在 iPhone 标配的人脸识别，所以也会给拍摄等等带来一些麻烦，包括没有长焦，这是很多摄影爱好者配备手机所不能够接受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关心的这个食品健康问题，就是关于甲醛白菜的这件事儿啊。那我们这边呢做一个消费的科普啊，有一些菜呢可能是甲醛大户，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操作来减少一些危害。首先来看，有五种食物可能是甲醛添加的重灾区。首先呢就是动物内脏，有一些商家呢可能会用甲醛来处理没有销售完的一些动物内脏，比如说毛肚、黄喉、牛百叶等等，让它看起来又大又白又亮。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些黄喉啊、牛百叶啊又白又大又亮，那么你就要小心一些了。再来看第二种，白菜。白菜含水量高，营养物质丰富，有白菜之王的美誉，但是白菜非常容易腐烂变质，尤其是根部。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达到保鲜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会向白菜喷洒甲醛水溶液，抑制细菌的滋生。第三种呢是泡椒凤爪。市面上的泡椒凤爪一般看起来又白又大，很有可能是商家经过甲醛或者其他物质浸泡后的后果。再加上泡椒凤爪一般呢会放很多的调料味，所以很难闻出甲醛的味道。第四种呢是带鱼。由于带鱼无法长时间在陆地上存活，我们购买接触到的带鱼大部分已经是死了的，更加容易变质腐烂。所以为了保鲜增色防腐，有些商人可能就会向其中添加甲醛。第五种呢是粉条。正宗的粉条主要是以红薯、土豆等富含淀粉的原材料制作而成，保质期较短。所以呢有些商家为了防止粉条腐烂，同时改善粉条的口感和卖相，非法在粉条里添加甲醛。那么如何去减少一些甲醛的危害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从正规渠道去购买蔬菜啊，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产品。第二呢，购买是要选择新鲜无异味的，如果能闻到明显的塑料味、药水味、刺激性味道就不要买了。第三呢，买回去之后要及时的清洗蔬菜。甲醛呢是可以溶于水的，即便真的是有残留，通过清洗也会散去。第四呢，就是蔬菜一定要煮熟煮透，甲醛的沸点低，常温之下呢就会挥发，加热更加能够加速它的挥发。我们只能够这样，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辨别，去保护自己。

好的，这里是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大家都说啊，这暑假还在进行中呢，你去想想这个中秋节这个时宜，也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很多出行的航班已经被订满了，甚至有一些度假产品据说已经告急了啊。所以说到我们的生活消费，现在不得不说就是旅游永远是大家关注的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消费的一个重头所在啊，除非你要买大件。那么我们从杭州机场了解到，为了满足中加两地的往来，包括旅

0: 游探亲、留学教育。从今年的10月2号开始呢，将正式恢复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的洲际的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采用空客 A330 的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五呢执行一班。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去程是上午8:55从杭州出发，经停青岛后呢，在午间的12:20再次升空，当地时间8:40。早上的8:40抵达温哥华，回程的话呢是温哥华当天时间早上10:40出发，第二天的下午13:40落地青岛，那么17:40继续飞往杭州，最终呢在18:55完成整个航程。这倒是蛮有意思的啊，这个。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3: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是时钟，甚至早于杭州起飞的时刻，因为跨时区，所以这种时光倒流的微妙体验是非常有趣有意思的。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接下来看看，如果说您是杭州的朋友啊，接下去两条消息可要了解一下了啊。这个在我们生活消费的领域，首先了解一下钱塘江上首个宠物友好的航班开航了，不是天上的航班哦，是江上的航班。杭州的市民朋友，你可以带你家的毛孩子夜游钱塘江了。目前，钱塘江上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爪爪奇幻夜”正式起航了。半日晚风，钱塘江上最大的三层现代风双体豪华游轮“梦航号”迎来特殊的乘客，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宠物啊，登上了甲板的宠物友好区。那主人和宠物可以相伴赏着江景，这是我们说到的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航班呢将三楼露天甲板的 VIP

我们说到的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航班呢将三楼露天甲板的 VIP 区划为宠物友好专区，会有很多啊新进的可以享受到的服务，比如说在杭州越来越多的宠物咖啡店啊，宠咖，主人跟宠物进去，主人用门票买一杯咖啡，宠物呢就可以在里面呢、啊、放开缰绳可以玩了啊，这样的一些区域，那主人也可以通过宠物来进行社交啊，这也是另外现在一种全新的因宠物而社交啊，这个结交朋友，在一个群里面活跃的这样一种新型的这个社交方式。另外呢，比如说宠物友好公园啊，啊，宠物友好商场、宠物友好餐厅等等的，虽然还是比较小众的，因为能够允许进去的不多，但是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尝试了。反过来讲呢，我觉得要推进人宠和谐，更大一方面的不仅需要社会的理解，更加需要的是协宠人士啊，就是养宠物的主人，你要牢牢遵守文明养宠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啊，比如说宠物外出你有没有给它带尿不湿啊，宠物有没有随地大小便呢、啊、有没有随地把它的粪便给捡起来呀、啊、你能不能上桌呀，这个去餐厅绝对不能上桌啊，也不能坐在人坐的椅子上，必须是让它在地上或者呢是在宠物专用车里面，这些你都遵守了吗？另外你有没有遵守跟人类一起坐电梯的时候啊，你把宠物给控制住，不要让它叫啊吠叫啊，或者去干扰其他的一些正常的游客行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宠物的主人去管控的。换句话说，你作为宠物的监护人，其实跟携带孩子出门也是一样的道理。孩子，如果你带了孩子出门，你坐上航班啊，坐上火车，孩子大哭大闹，影响周围的人，大家一定会怪这个家长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啊，因为小孩子不懂，那宠物更加不懂了，那怪谁呢？出现问题一定是怪主人了。所以作为监护人，你一定要遵守啊，我们所在城市的关于养宠的一些规则，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好，再来看一下杭州朋友要关注了啊，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啊，在杭州展出了。最近这博呢，真的是有很多大动作啊，比如说兽首啊的展出啊，都引发了这个参观人流的瘫痪啊，大家都想去看，特别是在暑假，周边的城市家长带着孩子都想来看。那么现在呢，又有悄悄的啊，我们就知道了《韩熙载夜宴图》呢，在这博展出了。目前呢，我们看到已经延长开放的时间了啊，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夜间的延时专场，比如说每周六开放时间延长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夜间专场分批次限时参观，每组15人，限时6分钟。也就是说，这幅千年古画如今真的是要通宵营业了。《韩熙载夜宴图》呢，是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195件国宝之一，可以说是国宝中的国宝。那么它是生动再现了1000多年前啊，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宴载歌行乐的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那现在呢，这一幅呢是宋代的摹本，因为年代久远呢，状况脆弱，所以是极少展出的。这一次作品首次来到杭州啊，那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呢，画卷中的一些家具的陈设、瓷器、书画、舞蹈、音乐、服饰等等的元素，都是唐宋时期物质文化和艺术风格的集中展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么没有看上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这一次画作限时展出，展期呢是到9月20号为止，所以你还是有时间去亲临观摩这幅传世画作。

车库车围的渗漏和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反映出工程的。所以特别是当你邀请朋友去你们家做客，他的车开到你们家车库，哇，这小区怎么样，一目了然了。我们来看现在的地库，其实已经让很多人惊讶了。这两年呢，在住宅产品方面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车库、地库也包括在里头。而且这一轮的车库的升级，不仅呢是在装修上的升级，在规划上也突破了原来传统的这个地下车库给人的刻板的印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哪些突破。第一呢，就是设计的突破啊，它解决了原来地库采光通风的难题。原来我们说到的地下车库啊，无非就是比较暗，然后灯光打亮一点啊，就这个样子，潮湿是常见的。那现在的车库通过景观的采光、天井下沉、庭院等等的设计，它把自然光、清新空气引入地下，它也缓解了传统地库昏暗、潮湿、尾气堆积的痛点。去年以来呢，杭州也兴起了台板社区，也就是把车库从地下层抬到了地面，彻底终结了地下空间固有的采光通风的难题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杭州的芝兰月华，它通过采光井引入自然光，同时配备灯光照明，配合地下入户门厅的玻璃盒子，所以车库非常漂亮。采光井的形式可以为地库增加一部分的自然光源，但是呢，受限于采光井的面积大小，对于地库整体的采光通风效果改善依然比较有限。所以相比之下，这两年流行起来的下沉庭院和台板住宅倒是更加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结合下沉的庭院啊，利用地面系统缺乏关联和互动，也是封闭车库的一些封闭感的来源。那么这一轮地库创新当中的一些房企率先打破了这个局面，比如说华润提出的升级之环地库体系啊，它就是把地库与社区的景观进行了一体化的设计，它的这个环车的动线啊，串联了多个下沉庭院和采光点，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骨架，让自然光通风景观直接导入地下，打通了车库地下的一个会所，所以呢，这些都消除了地下车库的密闭感和压抑感。车行回家，沿着山谷庭院盘旋向下，然后坡道设置有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业主行驶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庭的瀑布和绿植，所以会有一种车在井中行的感觉。它和传统地库的行车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地下的环形车道也串联了社区的下沉庭院、地下的运动会所等等等等。所以呢，这种做法完全的让人感觉到，哇，这究竟是地库呢，还是下沉庭院呢？另外呢，还有一种新的做法呢，就是社区全域架空，地库抬升到地板啊，这个架空层这两年的突然火了起来，基本逻辑就是把整栋楼的生活底板给抬高。前两天在我视频当中的一个华丰的万科项目就是这样的啊，整体抬高。那么所以说你在小区里面你分不清楚到底这是下沉庭院还是在上层，其实它已经是地面以上了。另外呢，它把车库以及其他配套在地板台板下面，得益于地面建筑的一个抬升啊，车辆由市政道路直接进入地库，而业主呢由盖板上的动线回家，真正实现人车分流，安全性、安静度大

0: 比如说呢，他们融入了很多生态的元素，打造有自然气息的地库传统啊。原来的一些钢筋混凝土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冷冰冰，但是现在呢，很多所以就更加的有生机了。第二呢，对标星级酒店，精装的水准和归家仪式感拉满的一些高端项目的地库呢，已经不局限在做局部的装修了。他们呢，从坡道入口就开始铺垫，直到单元大堂形成完整的归家的礼序。这个现在很多都是做一些这个拱形的车型的廊道啊，就很像是宾馆的下客处。再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杭州招商蛇口的杭旭府啊，他在地上种了一棵百年的乌桕树，然后呢，中央车站设计了这一棵树，然后呢，这棵树呢是由3000多个金属网格和螺丝钉打造而成的。这棵生机树呢和百年的这个乌桕树互相呼应，所以给人很有创意和生机感。第三点，第三大点，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功能的复合化，就是地库呢不再局限在停车过去啊，这个原来呢只是停车，现在的话它多元化了，比如说车库的会客厅、自助洗车业务的业主的这个储物仓、收快递的地方、司机的候车室等等都加入进来了，包括地库还承接日常的一些服务，像洗车、洗干洗店等等的、洗衣房等等的，并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所以现在啊，一些项目，特别是高端项目的地库，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功能单一毫无体验感的停车场，它成为了很多人归家序列的一部分啊。社区泛功能空间的延伸，从审美到功能的使用体验，都已经卷出了新的高度。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管你是不是很迫切的要改善自己的住宅，有事儿没事儿，其实完全可以去杭州的一些新进的项目参观参观，让你去惊叹一下目前杭州的住房已经做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了，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有感触啊，很有收获的。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2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睡上一觉，而且躺着我自己坐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可舒服了。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

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想到这儿，妈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啊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尤其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亚龙河里十二月出水面的鱼，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看不见呐，看不见，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喜儿带她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她挤奶的牧场。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喜儿惊讶地问道，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儿抖嘴的声音了。喜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喜儿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她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喜儿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包括小麦秸秆儿、青稞秸秆儿，还有上秋之后啊收割的秋草，都会储存在这儿。这是牧场留给牛马过冬的草料。牧区的牧民呢，对待家里的牛啊、马呀这些大的牲口，他们都是非常精心的饲养的。因为这些大牲口除了农工干活啊，还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财物了，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舍得气力，把牛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窗台高一点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
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堆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地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她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喜儿。但此时呢，喜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喜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吐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她流着泪对喜儿说，孩子，奶奶对不起你啊，奶奶不该跟他们置气，让你在这大冷的天跟奶奶一起遭罪呀。奶奶都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就是睡在路边，冻死了又能咋

后才吐，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也会被冻死的，孩儿啊！说到这儿，奶奶搂着弦儿都哭得止不住声了，但是弦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他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他小时候哄他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儿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仙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仙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仙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她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

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的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夏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嘉措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她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她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糌粑她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

种甜甜的味道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耕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耕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耕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耕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耕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耕夫抱她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耕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耕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耕夫，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耕夫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脱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这个老太太身子已经冻僵了，必须把她的手脚搓热，不然容易冻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耕夫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耕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耕夫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

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

0: 道谢。更夫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更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的笑起来。说话的功夫，更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更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的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啊，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刘喜儿在牧场挤奶。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杜母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母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母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母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 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

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格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桑格，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小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的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的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仁嘉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仁嘉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桑格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偷粮食的人已经

啊，都为杏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家母发现次仁嘉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仁嘉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仁嘉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三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家母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母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母大叔无偿地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这天晚上吃完饭，喜儿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央家母敲门呢，就进了屋里头，对马奶奶说：今天早上有人在亚龙河边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裸露着身子，藏袍就拖在身边，官家怀疑是次仁嘉措，让我过去认尸，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一定是饿死冻死的。还没等马奶奶做出任何反应，喜儿高兴的就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对不对奶奶？央家母微笑着看着喜儿，什么也没说，但是马奶奶呢，严肃地制止了喜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所有的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仁嘉措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

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希尔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喜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家母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电信天翼之频，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3: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3: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频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间，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乡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

0: 安全带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了。
1: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升起。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跟大家一块来呈现一下。因为刚开播的时候呢，奔驰那位 E300 的车主在我的直播间里面说，因为本来想跟大家去争取更多的客户关怀。然后他说厂家依然没有跟进这件事儿，那么只能说无能为力了。您的车子先去修吧，更换只能争取而不能强制索要。那我就需要去打另外一个电话了。这个电话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大概图尔逊先生，新疆那位日产 N7 的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说到了自己的车子的赔付的事情，需要找厂家。我找到了厂家，帮助他拿到了相关的证明。这个证明递交给中国人保之后呢，中国人保一直在拖两个星期了。昨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告诉我们，没办法，需要再次跟进一下。那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进展呢？图尔逊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老师。
14: 哎，到目前为止怎么样了？
1: 没人联系。
14: 开玩笑的吧？
1: 真的没人跟我联系过。
14: 来，导播老师，9518。好，这个事儿我帮您，今天我帮您去办了，您等等我。
1: 行，可以，行的。

0: 就9518打完之后，跟他说一下转新疆人保。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转办给了浙江人保，然后多么简单的一件事不赔。大家请耐心等待，托尔夫先生，抱歉，也耐心等待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哎，谢谢，谢谢。因为跟人保对接的话，需要去您的保单号一类的，这些是比较耗时间的。
1: 行。
0: 哎，
1: 那个我要不要有些那些我跟保险公司他们的联系的那些聊天记录？
0: 能给的话都给我。
1: 行。
0: 哎，能发的话现在发我。走了，是先转到新疆人保那边，然后再把保险单号给他们。大家稍等一下，
2: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8: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1: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4: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5: 好的，感谢节目，
16: 谢谢你主持人啊，
17: 谢谢主任，
18: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2: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我们依然在等待到。

0: 喂，你好，请问是新疆人保吗？
1: 哦，抱歉，老师，我这边是浙江杭州。导播刚才没有说，他只问是不是中国人保，要不然我帮你在线转接，老师。
0: 好，帮我转到新疆人保。
1: 行，那非常抱歉，您稍等哈。好，老师稍等。
0: 好，直接帮我转就行了。
2: 你好，请需要什么帮助？
0: 喂，你好，请问是新疆人保是吧？
2: 对，请问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你好，我这边是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有位被保险人士图尔逊先生，他的车子是在5月份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单方面的事故，在理赔期间，人保要求图尔逊先生出具东风日产厂家关于电池需要更换的原厂证明。我们节目配合车主拿到了这个证明，递交给了人保。到目前为止，人保依然不赔付，时间拉了半个月了。所以，麻烦您帮我去查到这个事件，帮我去对接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叫做理赔负责人。
2: 好的，先生，您这边请您怎么称呼呢？
0: 主持人一零，数字一，数字零。
2: 好的，依林先生，这边我公司有负责对外宣传及接待媒体的部门，麻烦您提供一下具体的案件信息和关注的问题，我做一个记录，然后联系相关部门回复。
0: 稍等，
2: 好的。
0: 保单号行不行？
2: 可以，请讲。
0: 请稍等啊，保单号 PDZA 20256501
2: 6501，
0: 40447822，
2: 44782，好的，请问您稍等，我看一下这个案件。
0: 哎。
2: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呢？
0: 5月30号左右，
2: 5月30号，这个没有查到报案信息呀。
0: 哎，图尔逊先生，你这个事件是在几月几号？抱歉，我是不是记错了？
3: 5月30号。
2: 5月30号的事故，您的车是有责方还是被撞的车呢？
0: 单方事故。
2: 单方事故，PDZA 是有一个图尔逊先生，但是目
3: 车
2: 前。
3: 主是埃克拉姆埃尔肯，那保险比保险名人。
2: 对，但是这个目前没有查到你5月份的报案记录呀，先生。
0: 这个保险没有任何的需要进行理赔的保险的报案吗？
2: 通过您刚说的这个保单，没有查到您刚说的5月30号的这个案件。您说一下，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边反馈一下工作人员跟您对接联系。
0: 不要，现在查。你等会儿，你再给我等会儿。真是难。来，那个，这是商业险的保单号，我再给你一下。
2: 您说
0: PDAA
2: PDAA
0: 2025
2: 2025
0: 6501
2: 6501
0: 40
2: 40
0: 3787
2: 3787，
0: 49。
2: 请稍等。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目前有查询的，请问您的联系电话是多少呢？
0: 跟这没关系，先看一下这个案件已经理赔到哪一步了。
2: 现在这个案件的话，这个我公司有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接待媒体的部门，需要这边帮你反馈，先生。
0: 来，图尔逊先生，您作为被保险人，在我节目线上询问一下这个9518的客服，问一下自己的保险理赔跟进到哪一步了。
3: 我现在这个理赔状态在哪个在哪个情况？考到哪个情况再往走不了进一步了？
2: 现在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电话是一个栏目电话，这边有专门负责对外的，就是接待媒体
0: 车主
2: 的
0: 问你
2: 电
0: 也不能
2: 话。
0: 回答吗？
2: 对，需要车主的电话来电，先生，非常抱歉。

0: 土耳其先生，你现在怎么样？你还有其他的手机吗？你告诉我一下。身边，
1: 我可以接我朋友的手机啊。
0: 接朋友的手机，现在就在旁边是吧？
1: 嗯。
0: 好，您麻烦拿一下您朋友的手机。
1: 也不用给他这么快。
0: 没关系，今天我多点时间。我还真不信了。
1: 哦，接到了。
0: 好，现在拨打一下您9518。你用手机拨打，免提，让这个客服人员听着。
1: 好的。95518是吧？
0: 对。我尊重人保新疆分公司的规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浙江人保这边相关的查询都能查得到。
2: 抱歉，我没明白，请直接说出您要办理的业务。
1: 直接转接人工。
0: 哎，对对，转人工。
2: 好的，请问您要办理的业务是车险、人寿保险？
1: 车险直接转接人工。
2: 好的，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后。
3: 你好，手机厂帮助。
1: 哎，你好。
3: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这边那个查一下我那个车的走，那个理赔情况。
3: 对不，您车牌号是多少呀？
1: 行。
0: 我切出去一下，各位，现在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请稍等。
3: 先生，不好意思，是新 AB 后边是。
0: 我们只能听到这种。一点一点的啊，各位请稍等。好，我把信号切回来。

0: 但是这个车辆的话，你刚说是想要查车险记录，然后是发生这个车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这个车是5月30号有一个单方事故，当时车是我开的，我报的案。
0: 然后你们是这个是5月30号这个事情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1: 现在有更换电池，
2: 还没
0: 有
2: 有
0: 更
2: 理
0: 换
2: 赔，
0: 电池。
2: 依然没有
1: 对，
2: 理
1: 现在
2: 赔车险。
1: 这个车已还没理赔，我这车还在 4S 店。
2: 问一下，理赔到哪一步了？
0: 暂时稍等，我看一下咱们这个车辆情况是在哪家。

0: 很快要进入到50万报时了，大家那请等待一下，不好意思，问他一下理赔到哪一步了，案件负责人能不能直接帮你转接？
1: 但是我这刚刚才准备一下，他知道了的相关那个借不信息，然后是当时在5月30号刚收取发生事件，对吗？
2: 在哪？
1: 就是在吐鲁番发生事故。
2: 啊，对对对。
1: 好的，那这个您查询到了。二位先生，那这个我看一下，确实现在这个状态的话是在定损环节没有处理完成。
0: 为什么
1: 我
0: 还
1: 现
0: 在
1: 在
0: 定
1: 帮
0: 损环节？
1: 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并且处理完成。
2: 我这个车为什么还在这个定损状态？
0: 按照保险法的话，理赔是需要在25个工作日进行相关的推进的。哎，我先过渡广告了。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好，看看说到哪儿了。
1: 当时咱们也有反馈过这个相关的一个记录，然后我看当时也就反馈到理赔部了，然后理赔部那边也是现在这个状态是正在处理当中，现在这个状态是在处理中呢。我现在先帮你联系一下吧。
0: 现在就联系。
2: 那就现在就联系。
1: 好，那我现在去帮你联系。就您这边电话的话是留在这手机号182，
2: 我给你重新留一个。
1: 好的，这样。
2: 幺五二。
0: 好，我切出去。

0: 等我一下啊，各位。
1: 那
2: 我这得失记录好了，稍后麻烦继续联系一下，再保一些通畅行好吗？
0: 明天之前必须给你一个理赔方案，否则你可以我这边帮你去联系12378。
1: 嗯，那个啥，这个明天之前跟我可以联系到吗？还是
0: 必须？
2: 我这给您备注好，您速走了，稍后麻烦继续打。
1: 嗯，明天再没有结果的话，我直接打12378。
0: 媒体直接打12378。
2: 我理解。哦，给我这机会，再把这个事情，我把它关飞机。
1: 行，我这个我已经走一定媒体了，
0: 对，
1: 这个事儿已经媒体已经跟进了，
0: 是的。
1: 然后明天没有结果的话，明天媒体直接打12378。
0: 嗯，
2: 已经记录好了，那
0: 就
2: 让马上关
0: 好，
2: 再通
1: 畅。好，嗯，好的，好的。
0: 涂二旭先生辛苦您了，不好意思，我帮您去沟通。
1: 嗯，好的。
0: 好嘞，好嘞。然后呢，麻烦您打了这个电话，谢谢您。我知道用普通话沟通，您比较。比较不擅长一些，但是您真的，您比我表现的优秀的多，非常感谢您。然后我明天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希望明天您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1: 行，
0: 好
1: 的，
0: 好好，不好意思，再拖您时间了，不好意思啊，再见，再见。
1: 哎，好，谢谢老师。
0: 不好意思，再见，再见，脸红了。9518，这位客服人员。
3: 你好。
0: 来，你记录吗？你记录一下，跟进一下。
3: 嗯
0: 嗯，跟进就好了。好，再见。
3: 好。

好嘞，那么接下来事情先到这儿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场跟全国所有的网友一块来连线，看他们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如果来到我们节目的话，拨打0571881110这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0: 大家打不进来的一些朋友，非常感谢各位啊！我知道大家不要着急，这个热线呢可能只有一个，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导播，他来负责接听。当大家听到我的节目当中有人在跟进这件事儿，再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线路被占了，所以非常非常抱歉，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来，每天我上节目最佳心里没底儿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时候。不知道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哎，你好。
0: 哎，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哎，你好，一零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车，因为现在是我跟保险那边是，就是我车辆已经全损了，我车辆全损了，但是我的车没有买车损险，然后他那边就是按照那种二手车的残值去给我那个就是这个钱，就是按照二手车的价格赔给我。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0: 嗯，是的。
1: 什么是的？
0: 抱歉，我表达的不够足够清楚。这样做是合理的。
1: 只要没有买那个车损险的话，这样赔是合理的。
0: 没错没错，对方全责，您是无责方，对方把您的车子撞了全损了，然后呢，这时候您理赔的时候，您没有买车损险，这时候呢，保险公司告诉您要按照二手车的价格给您做出一个相关的理赔，对不对？
1: 对。
0: 哎哎。
1: 然后他这个二手车的价格还就是报的就是比较低的。
0: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没有买车损险，相当于您跟保险所有系统里边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去达成一个关于您车子到底值多少钱的一致，所以保险就没有办法厘定这次您的全损到底赔付多少钱。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是拿二手车的价格去给您做衡量。那具体这个二手价格到底是按照比方说您问到的二手车价格，或者说您在网络上查到的，还是实地上二手车成交的一个当地的价格，这个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浮动，这个确实得去跟保险公司拉扯一下，但是保险公司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就直接就是按照他们的那种就是调查二手车价格，
0: 对，
1: 跟他们签字就好了。
0: 对对对，协商一下嘛。
1: 协商，他们那边好像不太好协商，就是基本上就说定死了这个价格，他就说怎么着就改不了了。
0: 那这个对方没有根本性违约，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去砍价，这个事儿我就没办法了。
1: 好吧，
0: 没有帮助到您。哎，先生再见。哎，再见。哎，没有帮到您，再见。希望您早日把这个事儿给顺利的解决掉，再见。好嘞，对，在这儿依然跟大家说一下，我非常非常向大家推荐购买保险，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朋友喜欢买的是不买自己的保险，买三者险，也就是防止自己撞别人，所以呢，就是保险来理赔嘛，然后自己出的相关的情况，就是有网络上这样的一个传授啊，说是你看啊，如果你平常开车的时候你也不撞车，然后呢，别人撞你的话有别人的保险。那么你买这个车损险干嘛呢？而且车损险确实占大头。我就是这相当于一个叫做凭证，跟保险机构的凭证。所以无论是大小保险公司，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一个车损险。而且呢，比方说走代位啊之类的，这都是有车损险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就走不了代位了。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等待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哎，一零老师您好。
0: 哎，女士你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我姓孙，孙悟空的孙。
0: 哎，孙小姐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您说什么？
0: 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咱俩一块交流一下。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去年9月份买的一辆 M7，然后在前天的时候我在高速上开车，然后。大概在120码左右的时候，突然动力受限了，就整个车子完全失去动力驱动了，然后就滑行到应急车道，人没有受伤，然后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吓人的。
0: 是是是是是，M 七啥？问界 M 七吗？
2: 对。
0: 好，然后呢？有视频、录像之类，行车记录仪这些都保留了，对吗？
2: 行车记录仪它缺失了30秒，就是我也是在 4S。

0: 店在他们员工的陪同下，然后进行了现场的录像，就是从出事，然后
1: 抱歉，你等我一下，抱歉，我这边刚好过度广告，一会儿跟您说啊。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孙小姐。非常非常抱歉，因为刚才突然正点的报时打断了一下。您说到了您的车的这个问界 M7 120马的时候，突然之间叫动力受限，还是直接失去了动力呢？
2: 动力受限。
1: 跳出了一个故障码，动力受限。
2: 对。
1: 当时您的车子的电量是多少？您是一个纯电车还是一个增程？
2: 增程，电量应该是在65%左右。
1: 这么高啊？65%？
2: 对。
1: 好嘞。然后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2: 也有油。
1: 跳出的动力受限，您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您的行车记录仪缺失了30秒。哪30秒？
2: 就是应该是弹出动力受限的那一瞬间，到我就是利用惯性滑行到应急车道的停车的那30秒中间就没有了。
1: 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视频
2: 都
1: 有。
2: 嗯，
1: 问界有向您去说明白为什么缺失这30秒吗？
2: 他说因为是断电的原因。我说断电了为什么后面有，他说不清楚，也没有具体的解释。
1: 可是动力受限，当时您的车屏全部都是黑屏吗？
2: 嗯，没有，车屏没有黑屏，
3: 没有动力，
2: 只是没有动力了。
1: 好，我会让问界去查一下这个事儿的。行，然后呢？现在有查清楚吗？是不是您的这个大电瓶到小电瓶的，高压转低压的那个线那个模块有问题？
2: 嗯，它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出事了以后，然后就马上拖车过来嘛，就是我们也报了那个紧急拖车，然后就大概因为整车也断电了，等我们下车以后就整车断电了。
1: 大概抱歉，下车以后整车断电了。
2: 对，就我们下车以后整车都断电了。
1: 从您发生这样的一个动力受限到下车大概是多长时间，您能回忆得起来吗？
2: 10分钟左右吧。
1: 10分钟这么长？
2: 因为当时停在就滑到路边以后就很害怕嘛，然后就在车上打了那个，在用车机打了那个救援电话，然后打完电话，然后下车到护栏外面。但是10分钟左右，
1: 这段时间都是有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记录的。
2: 有。
1: 10分钟以后车辆下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就没有行车记录仪的再次记录了，对吧？
2: 就没有了，因为后面就没有了。
1: 好，行，缺失这30秒不对劲，我得去查一下，我得去弄清楚啊，孙女士，这个事儿我去帮您去问。然后呢，现在有4S店的检查吗？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2: 有，我让他
1: 小电瓶吧，
2: 打了也帮忙盖了章。然后他是这样的，他给我的他当时检查了2-3个小时，然后一直没有检查出来。后面的话就告诉我们是，门店判断的是那个，叫高压护锁那个黄色的那个跳线自行脱落了。然后我们当时进店的时候，那个人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检修员去检查的时候，那个东西就自动

0: 掉下来了。
1: 那个为什么会掉下来？
0: 然后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掉下来。
1: 好。
0: 然后最开始他解释的是有可能是装配的时候没有锁到位，后面他又说肯定不是他们装配的原因，然后说的是我在外面就去做改装什么的，我说我没有改装过，然后就在他们 4S 店做过保养，也在 4S 店更换过一次雨刮的电机，就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了。
1: 您确实没有去过外面动过这台车子是吧？
0: 没有，我只在外面贴过一次玻璃膜。
1: 好，那个没有关系。
0: 然后就完全没有在外面，然后他就说我把车借给别人开了，我说我整个车，
1: 谁说的呀？
0: 就是那个他们对接我的，他们的门店的员工。
1: 有录音吗？
0: 有，我给他们所有的沟通都有录音。
1: 好，这段时间，这段的录音能不能发我一下？
0: 可以，但我得找一找，因为我打了蛮多电话。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儿，我想再次明确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的事情有没有导出出来？
0: 还暂时还没有导出，但是我是用手机录的屏。
1: 好，把那个手机录屏的情况现在发给我。那么现在高压，就算高压护锁那条线掉下来，那为什么会造成您的车辆重启呢？因为车辆的低压系统还在正常的工作。有没有问过他？
0: 他说的是当时是小电瓶在供电，是这样说的。
1: 对呀，小电瓶在供电的话，车辆就不应该去进行重启的动作。
0: 对，他跟我说当时是那一瞬间就小电瓶在供电了，然后最终断电的原因是因为小电瓶也没电了。
1: 你不是说十分钟吗？
0: 对，
1: 十分钟小电瓶就没电。
0: 对，
1: 好的。现在那对方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的？您告诉我一下，孙女士。
0: 对方现在不处理了。
1: 什么叫做对方不处理了？
0: 就是我打400，他让我耐心等待，然后他说会有人对接我，然后我一天还是会打4到5次400。
1: 你的门店呢？怎么说？
0: 然后我的门店没有对接我，至今没有对接我。
1: 你的车还没开始修？
0: 没有，车已经修好了，他插上去他就说已经修好了。
1: 那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样子的？我能怎么帮助到您？
0: 第一个就是我非常关心，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擦好了，然后在行驶过程中抖动把它抖下来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后怕。
1: 嗯，
0: 然后还是说因为就是没有擦好，但是没有擦好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供电，然后在行驶过程中抖下来的。如果是没有擦好，是它出厂没有擦好，还是它 4S 在维修的过程就检修的过程中，然后给我取下来没有给我擦好，是不是他们的工作失误？就我自己都在跟我老公说，如果说是他们没有擦，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擦好导致的这一次事件是我们自己倒霉，但如果说是他自己擦好了但是抖下来，这应该是他们的质量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既然有卡扣，那么在没有擦好的情况下就应该

0: 要发生这件事情，还是很后怕。
1: 对，孙女士，没事，你平静一下心情，我来帮你去弄清楚，你放心。
0: 不好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的应该是车企，不应该是您。所以到现在为止，车企没有给您一个完整的说法，关于整个事件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您的车子到底是怎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先行的动力的这个减弱，也就是动力受限，继而出现整车断电，继而再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整个流程没有给你解释清楚吗？
0: 没有。
1: 好，来，问界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琳，向您问好。有今天的当值负责人吗？还是直接跟您沟通？
2: 我是现场的值班管理，谢谢。
1: 哎，好，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2: 我的工号80183。
1: 80183。好，关于孙女士的事情，您漏掉了什么？我需要补充的。
2: 孙女士刚反映的情况我已经记录清楚，她反映主要是她在高速上出现了动力受限，然后整车下电后有一段行车记录仪没有了，是吧？
1: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对，行车记录仪缺失了30秒，据车主说，查清楚为什么缺失那30秒。
2: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记录清楚。
1: 好，第二个问题呢？
2: 第二个问题是用户要求核实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在高速上出现了一个动力系统受限的一个情况的，对吗？
1: 没错，来，我来跟您说，您这边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个孙女士，您的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几月几号？
3: 您稍等一下，星期天。
1: 哎。
3: 23号，8月23号。
1: 请厂家调出一下8月23号这台问界 M7 的行车数据。
3: 上午10:30出的事情。
1: 好。
3: 10:30:17。
1: 然后呢，并且向孙女士解释清楚，为什么正在行驶120码时候突然跳出动力受限。在动力受限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车机据车主所说的30秒钟行车记录仪无故没有去记录下来？因为车主所说，当时是没有进行系统重启的。行车记录仪应该完整的记录。第三个事情，车机为什么在停了10分钟左右自己重启了？第四，据车主所描述的，四 S 店向他解释的是一个高压的一个线脱落。
3: 高压护锁。
1: 高压护锁的一个脱落。这个为什么会脱落？以及于问界 M7 这台车子防止高压护锁脱落的这个手段。

0: 锁的脱落的话，不应该跳出动力受限的故障码，而应该直接就是高压系统的直接故障码了。动力受限是提醒。那么第六个问题，在高压货锁这个脱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小电瓶持续了十分钟左右，这个车子出现了一个重启？我再次明确一下，孙女士，是重启还是关机？
1: 整车断电关机了，
0: 就不再亮了是吧？
1: 对，
0: 那很有可能是小电瓶的问题。把整个事件刚才所提到的所有问题向孙女士解释清楚，并且告诉孙女士现在她的车子经过什么样的修复，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以后孙女士是否能够安心用车。
1: 好的，这个已经记录清楚。
0: 嗯，好，比较复杂，但是这个事儿麻烦您转达一下。
1: 嗯，马老师这边一定会反如实记录到上级部门这边的。
0: 好嘞，好嘞，明天的时候我会跟孙女士联系，请抓紧这一天的时间把这个事儿往下推进下去。孙女士，您请讲，有什么补充呢？
1: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人联系过我。
0: 没事，我来跟您沟通嘛，我来帮您沟通这件事儿。
1: 嗯，好。
0: 嗯，这种正在行驶的时候出现的动力受限的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核实，您等等我好不好？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在这一天时间里边您保持手机畅通，如果有人跟您去联系的话，必要的情况您可以录音。
1: 好。
0: 嗯，好嘞，那就这样子了。我等您明天的沟通。那孙女士再见。
1: 好，行，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没帮到您什么忙。好，司令工作人员，有孙女士的相关的资料吗？还需要我们补充吗？
1: 有的，这边的话，您方便留一下您这边的联系方式和您联系方式，我们这边后续核实之后进一步核实回放。
0: 好啊，没问题啊，您这边记录186。
1: 186。
0: 6820。
1: 6820。
0: 1010。
1: 1010。
0: 嗯，
1: 好的，情况已经如实间记录清楚，会同步向我们上级同步反馈到这个情况的。
0: 好嘞，没问题，把这事说清楚。好，再见。好，导播老师，下一位帮我去记录一下。

0: 师您好，
1: 哎，我该
0: 我是
1: 怎么
0: 情
1: 礼貌
0: 况
1: 称呼您？
0: 我姓贾，西贝贾。
1: 哎，好，贾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0: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去太原的大昌红旗平阳路 4S 店，然后提了一辆那个红旗的 HQ9，然后这辆车约定的是周一交车，因为当时没有黑色的车辆，然后我们经过协商，然后他说给我们贴膜。然后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办理了所有的手续。结果在周一我们要提车的时候，然后这辆车被人给撞了。
1: 严重吗？
0: 左后尾灯全碎，然后左后保险杠被蹭，然后发生了就是掉漆，然后有轻微的形变。
1: 哦，好嘞，我明白。什么原因导致了您的车子给蹭了？
0: 就是他停在那儿准备交付，然后但是有一个客户，然后就是保安让那个客户移车，然后就把那个我们的车给蹭了。然后我们跟 4S 店沟通的时候，然后 4S 店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办理完所有的手续了，
1: 没错，是的，就让
0: 但
1: 他
0: 是这个车我们还没有。
1: 给你一些
0: 没
1: 补
0: 有
1: 偿，
0: 签
1: 好不
0: 停车
1: 好？
0: 交付，
1: 贾先生，给你一
0: 就是
1: 些
0: 他补
1: 客户
0: 偿
1: 关怀。
0: 的都很少。
1: 就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 HQ9 这台车子，当时是别人撞的，等于并不是这 4S 店开着撞的。然后呢，这是第一点，所以呢，造成您这个车损的，并不是这家 4S 店，而是那个别人，就是另外一个车主了。您关于这台车子的损失，如果真的要的话，也得找那个人去要，而不能找这家 4S 店。4S 店确实有保管义务，但是他尽到了保管义务，所发生的意外情况，他是阻拦不了的。所以这家 4S 店确实车子没有交到您手上，您还没有开走，但是在流程上面，您已经办理了所有的，这台车子已经在您那儿，相当于您买了车子，您把车子停到 4S 店，发生了这样的意外。那么接下来能做的就是

0: 好嘞，接下来等待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2: 喂，依林哥，您好。
0: 哎，女士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
2: 对，我想让您帮帮我，因为是这样子的，在今年的8月19日的下午，我行驶小米预期在那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然后当时开了智驾，当时突然有一段下了暴雨，然后我的前挡风玻璃没有任何视线，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老司机，所以我不敢乱动方向盘，不敢去左右变道，然后突然那个车就突然撞到了前车，前车当时速度也很慢，因为它没有视线，但是整个过程是自驾开的，它没有让我接管过车辆，也没有保
0: 持过安全。小姐姐，那个时候，抱歉，
2: 您说
0: 那个时候您前面没有开雨刮器，
2: 开了雨刮器，它都是自驾系统在开的。
0: 您说您看不到前方吗？
2: 对。我前车完全就是我在前挡风玻璃上完全看不清视野。
0: 雨刮器那不是雨刮器开了不是应该就能看到，你说的是雨刮器开扫的比较慢对不对？
2: 对。
0: 啊，好嘞，然后呢您这个辅助驾驶的情况之下这个车子给撞了。
2: 对，而且当时他没有减速，他将近100码的速度撞到前车。
0: 人有事儿没？
2: 我现在人没有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安全气囊没有弹。
0: 万幸万幸啊，好，我该怎么礼貌的就是帮助到您，我一下子我可能找不到方向。
2: 就是后来我去跟 4S 店他们去做沟通，我说为什么就是在大雨天的这个情况下智驾也没有退出，然后就是他就是这样直接，而且中间还加了一段速嘛，直接撞上去。然后他们跟我的解释是他们的辅助驾驶没有任何问题，说我说，然后他们给我调的数据啊，当时是18:13的53秒发生的车祸，然后52秒的时候还是智驾，然后在接近53秒的时候撞上去了。就是应该是53秒已经撞上去了，然后切换的 LCC，全程我没有去踩过刹车，也没有去操控过车辆，
0: 非常理解。
2: 这
0: 说明小米汽车工作人员，不专业，没事儿，他不用去跟您去解释这些。小姐姐是这样的，就是不许说我是小米米粉啊，不许说啊，我真的我最近我听到米粉这个事儿头都大了，就是辅助驾驶，抱歉，我跟您说，辅助驾驶，您去看一下车主手册，一定有这个的，这是一个物理限制，在暴雨或者说在一些极端天气情况之下，辅助驾驶是不能使用，或者说非常不建议使用的，因为有一些慢反射，无论是来自于激光雷达的一些扫描的能力，还是来自于视觉摄像头的一些捕捉，你也说到了那一天下雨下的是一个暴雨的一个情况，您自己的肉眼都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您确实得手把方向盘，这个辅助驾驶的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使用条件这里面都有。我没有考过小米那个 NOA 的这个叫做辅助驾驶的考试，但是其他的我应该都考过，肯定有内环，当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是不能使用 NOA 的。
2: 是，但是依林哥我很好奇的就是他为什么没有让退出支架让我接管呢？
0: 因为他无法去分辨出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他看不清楚了，没错，他只是看不清，但是他不能判断，能判断的应该是您。
2: 我知道，但是那为什么就是撞上去也没有一个紧急制动，包括就是你知道撞到前车以后哈，车辆也没有刹停，而且还往前挪了几秒，
0: 就是他就说明那个时候就是暴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使用，因为那个暴雨的时候它会阻挡我们的就是毫米波雷达可能并不会受到雨水的特别大的一个侵蚀或者影响，但是激光雷达像我们视觉这些都可能会受到相关的慢反射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您

0: 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6:30。

0: 就是您在当时以120迈的情况之下撞到了前面一个低速车，尤其在雨天路滑的情况之下，您丧失了所有的视野，您安然无恙，天选之子啊，天选之公主啊，对不对？已经没事了，挺好的了。听我这么开导一下，是不是就心里好受多了？
1: 是的。
0: 哎，行了，所以小姐姐真的不要再纠结了。你要是觉得这台车子您能继续开，那让小米给您去修去。如果您不想开，保险愿意给您去协商，那么22万去协商掉，您再去考虑其他的车子就可以了。
1: 行。
0: 好，抱歉没有帮到您，但是希望您跟我沟通完以后，心里稍微舒服一点，把这事儿尽早的解决掉就行了。不要一直沉浸在原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当中。我听您的声音大概是这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以后您可以买更好的车子，不用再纠结这个小米的事儿了。
1: 行，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好，
0: 不许录一瓶啊，不许录屏啊，不许说我是小米的什么那个啥、啊、真没事儿。真刚才他问我小米真的没事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微表情，我愣了大概不到0.1秒，我害怕我说出来真的没问题之后又开始换来网络上的一些评论。

好嘞，接下来导播老师去拨下一位车主的电话。不过非常非常感谢各位啊，就是第一愿意相信我，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事情。第二呢，就是沟通完以后，最起码能接受，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对我来说都是好事。

0: 看到王老师就拨通下一位车主的电话。好，这个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
1: 您好，是一零老师吗？
0: 哎，是是是，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
1: 我姓陈，东城。
0: 哎，陈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 我是这样的，我在那个杭州上汽奥迪奥森店，感觉买到了展车。
0: 怎么个展法？
1: 就是我6月26号买的嘛，然后在我你稍等一下，我
0: 哎，好好好，
1: 因为这样讲的话会慢一点，我得找我。
0: 没关系，我理解，没关系。大家需要等一下啊。
1: 啊。
0: 对，你买的上汽奥迪的啥车
1: 啊？1GS。
0: 啊
1: ，1GS，
0: 抱歉，这信号不好，没听清楚。
1: 上汽奥迪 E7X。
0: E7 啊？
1: 啊，对。
0: 哎呀，酷，没问题。好，您说这车子，6月26号。
1: 第一次跟您连线有点紧张。
0: 不，千万别紧张，咱俩跟拉家常一样，千万别着急。我的节目时间非常非常宽裕，您慢慢来。然后您可以跟我说一个大概就行，比方说6月份的时候我去了，刚才您说的是杭州某一家四 S 店吧，去买车嘛，看到这个 E7X 了。当时您是怎么跟这个销售去沟通的呢？您大概跟我说一下。
1: 对，当时打电话沟通，其实我先跟你说我的情况是，我其实是广西人，等我跑到那边去买车，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上汽奥迪的门店。
0: 欢迎来杭州，感谢。
1: 对对。然后通过小红书那边了解到有这个我们杭州萧山区转奥森用户中心有这个现车，然后呢打电话跟他在电话中沟通了。我也是跟他说，您的车不是自损车或者是展车吧？他说保证不是的，肯定不是。
0: 不是自损车，您指的是运损车是不是？
1: 我提了两个问题嘛，我当时电话跟他说就是自损或者是展车，肯定不是这些车吧？他说不是。
0: 好，有电话录音吗？
1: 但是当时

0: 因为当时是买车之前，这个没有录音，啊。
1: 啊，好，没事儿，您继续往下说。所以您就来到了我们杭州，买车。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提车回到我们广西之后，在七月的时候，7月2号。
1: 那抱歉，您提车那一刻的时候，有没有去看过这台车子是不是展车呢？
0: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核验这个是不是展车。
1: 那
0: 我当时
1: 后来是怎么发现它是展车的呢？
0: 因为我们这个车后面有个大屏幕嘛，然后我开启了后排娱乐屏之后，看到有播放记录。
1: 嗯。
0: 啊，然后播放记录，我是6月26号提车的，播放记录在6月18号跟6月20号都有。啊，然后呢，用电记录在5月份、6月份也有很多，基本上几乎每天都有。
1: 每天都有。
0: 也不算每天吧，几乎就是，比如说，隔着一两天会有一次。
1: 有一次，大概那个用电的记录能记录到起止时间吗？
0: 一直起止时间。
1: 什么时候开始上电？什么时候开始下电？这些？
0: 这个没有，它只有一个时间，只有说是几点有几点用电。
1: 几点到几点用电？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就是，比如说。现在是16:39，就是16:39有一个用电记录，他没有说到什么时候下电。
1: 哦，好，行，没问题。
0: 嗯，
1: 好，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播放记录了。
0: 然后呢，我也打电话跟在店那边沟通了，然后那边不承认，那边说是这个车不是展车啊。然后他这边然后后面也打给400那边。
1: 没事，他说不是展车，比方说他有什么凭证吗？
0: 他承认说有带过挺多人去看这个车了，然后他说这个车是从5月29号到店，然后是放在他们
1: 仓库里边，
0: 他们门店的，不是仓库，
1: 嗯，
0: 放在他们门店的门口。
1: 哦，门口。哦，
0: 对。
1: 所以呢，那个用电记录是上下车的一个用电记录。
0: 对，就是有会带人上去参观试用车上的功能。比如他跟我说是有试用车的音响之类的。
1: 我明白啊，这些都如实告诉你了。好嘞，那么
0: 他是后面，就是我后面发现了这些问题，他才告诉我的，不是说。买之前都没有告诉我。
1: 我明白。然后呢，这台车子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磨损的记录，比方说痕迹之类的，有人把你的皮给弄坏了之类的，这上面有一些瑕疵，有没有？
0: 这个没有。
1: 好，然后呢，你提车的时候有没有跟对方约定我不要展车的，再次明确，比方说提车那一天？
0: 那天的话，我有跟他说。
1: 凭证没事，凭证就好。
0: 凭证没有
1: 的话，那么这个陈先生高高兴兴的用这台车子就行了。

0: 没啥好，没啥好纠结的，那就用一下电。公里数呢？你提示的时候，公里数大概多少？
1: 六七公里。
0: 那么上面的膜呢？
1: 上面的膜它也还在，那个屏幕的膜在。
0: 那屏幕的膜都还在，哎呀。那我跟你说个不好的事实啊，我跟您说，就是我去过很多的厂家的那个工厂嘛，新车下线的时候，那些工程师啊都摸过这些车，我心里太堵了，你知道吗？那工程师的他也要验一下车，因为下线以后他最起码做一些车辆的自检啊什么的，他们都被摸过，那跟您这个车子不是一个道理吗？那总不能这种心理洁癖的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展车，这个法律上没有什么展车不展车的概念。所以您这个事儿，第一没跟对方约定，第二车子没有什么受损。那我还以为我们杭州的四 S 店确实亏待您了，那没有什么事儿的，正常的。
1: 但他这些东西都没有提前告知啊，他而且我也打电话
0: 没必要告诉您，就比方说您真的要较真的话，您这个车子之前有没有人摸过？那他还得说我这个车子下线的之前下线后工程师还摸过呢，这个没必要告诉您啊。
1: 啊，对对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您的意思。
0: 对对对，
1: 但就是每天基本上都会有那个用电记录嘛，就感觉就是跟展车一样啊。
0: 不，展车的意思是在展厅上工人进行参观使用的车辆啊。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展厅啊。这个
0: 不是，就我跟您说啊，就是比方说一台车子到了一家4S店的库房，那库房是不是需要打理呢？那也得需要啊。
1: 嗯，
0: 那不就没事了吗？我们杭州4S店真的、这那个没亏待你啊，真的没事儿。

0: 争取一点。那您这车的膜都在呢，那不就新车吗？它就是上下电开关一下而已。没事了，那陈先生高高兴用车吧，这车挺酷的。
1: 行，那
0: 好。
1: 哦，这还有个就是，那他是把车放在门口的，他承认是这样讲的。
0: 啊，那放门口，那没人规定4S店不能把车子放门口呀，那库房满了不就得放门口吗？而且放到4S店门口总比你去，你知道有一些汽车的集散地吧？就是大露天场，大概就是那路都不平，他就把那车子都堆到那儿，风吹日晒的往那一放，是不是谁去买车的话，去那个集散地把车子拖出来，比那要好多了。
1: 啊，行，就是。现在我也是讲要求，那400那边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就我已经打过很多次给400那边。
0: 别再打了。
1: 啊，我就是想要他给我个回复嘛，他那边都不给我回复。
0: 那就没啥好回复你的，这车子没什么问题呢，我怎么回复你？
1: 啊，那我就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嘞好嘞，行，抱歉啊，没有什么帮到您，但是希望你以后用车习惯，对对对，用车开心就行了，解开你心结就好。那就这样子啊，陈先生，再见。
1: 啊，谢谢您。
0: 哎，好嘞。来，奥迪粉，在我这儿奥迪都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刚才网友这么总结一下，我就明白了，在我这儿奥迪这都是没问题的。哎，我刚刚推出了个奥迪大灯的事儿。反正不管，我就是奥迪粉了哈。接下来看看我是什么粉啊？心理按摩师，对呀，我这个名字我不是浪得虚名啊，就来我这儿把心理。那高高兴兴的解决了，不就问题疙瘩解开了，不就行了呗？

0: 好嘞，接下来导播老师拨通下一位车主的电话，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山，你们好啊。
1: 哎，你好。
0: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刘。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就我一林好了，您千万别客气。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说说。
1: 我这个车是提车当天回去就发现这个有异响，然后第二天我就开到 4S 店，现在是变速箱里面有异响。
0: 啥情况？啥原因所造成的呢？
1: 目前还没有检测出来啥原因。他们要拆车，我肯定不同意，因为我提车当天。
0: 现在您的诉求是换车？
1: 肯定啊，因为是变速箱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的诉求是退换车。咱们厂家现在给我的，一直说就是说我得需要检测出来问题。我说我新车，我肯定，
0: 不能肯定了。就是您的新车确实，你就算有异响，那也得去检查一下到底哪儿的问题。我跟您说，就比方说您的变速箱里面的齿轮轴啊有问题，那您这变速箱的主要零部件了，那确实可以换呀。
1: 对，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0: 但是你不检查，那就不知道啥原因啊。比方说，我举其他的一个例子，您这个缸垫没有去垫好，所以导致了这个缸垫的一个金属碰撞的一个声音。那就小问题啊，换个钢垫就行了。
1: 那但

0: 情况来判断您这个客户关怀是多还是少？
1: 我现在的问题就主要就是我一直没有让他们去检测动这个，
0: 必须得检测，
1: 嗯，
0: 必须检测，
1: 嗯，
0: 不检测不行，
1: 是必须要检测的，
0: 必须检测。
1: 但是我要检测，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得给我出个这个书面的一些检测的东西、啊？
0: 检测完以后才能出书面的，你要不这怎么弄啊？
1: 嗯，
0: 好嘞，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刘先生您来这儿答对了。没错，给你指明个方向，就是您不用在这僵着了。您僵着的话，对您不好呀。您买车了，钱已经花了，车已到你名下了。完事以后，你说我不想检测，对方说你不检测，我这也没办法动啊。您双方僵到这儿了，您车子没法开呀，是不是？
1: 嗯，一个僵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上牌照，买完以后，我说您给我打个零牌，我先开走。然后他4S店就没给我打零牌，非得让我上牌。然后我就在车一直在那放了两天三天，我才开。我上了牌我才开，我开回去当天我就感觉问题，
0: 所以还是上牌了。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嘞，好嘞，那个刘先生，抱歉，刚才被打断了一下，就是您这个车子现在。按照我所说的跟上不上牌没关系的，您车子提走了、上牌只是在车管所那备案而已，而不是说您这个车子上牌之前您开了临牌，您这个车子就不属于您，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嗯，好嘞好嘞，那您放心，先让对方检查吧。
1: 这个就是现场，我们也得在现场一起看他们检测。
0: 那您这个没问题啊。
1: 嗯，
0: 您的车你还能不让您看吗？这个没问题的。
1: 行，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好嘞，行。
1: 后续有任何问题再打电话咨询您。
0: 哎，好嘞，没问题，那就这样子，刘先生。
1: 哎，好嘞，好，老师，
0: 注意早点把这个事儿解决啊。
1: 嗯，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嗯。
0: 心理按摩师啊，今天老按摩了，今天，哎呀，现在没下一个。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还有7分钟啊，咱争取快一点。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嘞，各位再耐心等待一下，待会一位车主的信息需要去登记。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啊。
1: 哎，一林老师，你好。
0: 哎，怎么你忘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车子有啥情况？您说。
1: 就是我是车辆在5月28号，车辆暴雨泡水。
0: 啊，5月28号，泡水了。嗯，您在哪儿啊？
1: 啊，江苏连云港。
0: 哦，在连云港。哦 ，OK， 连云港好。泡水，行，没问题。然后呢，那水线到哪儿了？
1: 在座椅面。
0: 在座椅面，没到仪表盘。
1: 对，没到。
0: 哎呦，好，也没关系。啥车？新能源还是燃油车？
1: 是丰田卡罗拉混动的，双擎的。
0: 哦，双擎的啊，当成燃油车，好嘞，没问题。好，那。

0: 他们保险公司合作修理厂人员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修理厂工作人员冒充保险公司的，
1: 谁冒充保险公司？
0: 就是保险公司的合作修理厂，
1: 保险公司的合作修理厂是怎么冒充保险公司的呢？
0: 就是我报完保险之后，他那个修理厂人员直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是人保的事故和理赔专员。
1: 好，有人冒充人保，好，您继续说。
0: 然后我就发给他位置了，他说他要查看嘛，然后发给他位置，他就到现场，他冒充保险公司骗取了我那个就所有证件，
1: 他
0: 然
1: 向
0: 后
1: 您
0: 他
1: 出
0: 就
1: 具了吗？他的证件之类的？
0: 没有。
1: 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像人保之类的，需要您去拍现场定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照片啊，他需要上传啊之类的。那这些动作都做了吗？
0: 对，他是拍照的，
1: 他拍照了，他通过那他的这个系统吗？
0: 没有，他就拍照的，
1: 好，然后呢？那么他加您微信了吗？
0: 对，加了，
1: 他上面用的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
0: 个人微信，
1: 好，然后呢？个人微信上面的名字是人保是什么什么什么吗？
0: 不是，
1: 哦，好嘞，行，没问题。那他哪一点是让您就是觉得他就是人保的人？
0: 就当时我报完保险之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说，他是人保的事故和理赔专员。
1: 哦，有录音吗？
0: 对，有录音。
1: 太好了，好，您继续往下说。
0: 然后他就到现场了，骗取我那些证件，他就把车给拖走了。然
1: 他把
0: 后
1: 车子给拖走了。
0: 就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拖去4S 店，拖去他们自己的修理厂。
1: 好。
0: 然后在5月30号，又有另一个人加我微信，然后说修车费大概29,说报给保险公司了。然后我说别定配，他们说需要定配件，然后我说别定配件，我再问一下。然后后面才发现他是第三方的修理厂人员，然后也才发现就是那个。就当时打电话给我的，他是冒充保险公司的。
1: 好，那么我来确定几个细节啊。你当时打了9518报案是不是？
0: 对。
1: 打完这个电话以后，立刻就有那个工作人员跟您去联系了。
0: 对，他那个第一时间他联系我的。
1: 他联系的时候是自称自己是保险工作人员，
0: 对，
1: 到
0: 他说
1: 现
0: 他
1: 场
0: 是
1: 做了
0: 人。
1: 查勘，
0: 对。
1: 然后您车子的查勘的报告现在人保那边能查到吗？
0: 查勘报告显示是他们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就是正式定损员。哦，那个时间也对得上，就是修理厂来现场查勘的，但那个时间点是查勘记录是他们保险公司的正式定损员。
1: 也就是说，这个修理厂的工作人员，他在查勘的过程当中，确实把您的相关查勘资料第一时间上传到了保险的内部的系统了。
0: 对，
1: 好，然后现在您是怎么发现他并不是保险的工作人员，是修理厂的呢？
0: 因为他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把车辆送到 4S 店，然后后续在5月30号，他这个就直接结案了。
1: 您怎么发现他是修理厂的，不是保险的？万一他兼职呢？这是他的工作的事儿，我可以去
0: 哦，
1: 向人保反映。
0: 这个我也问了，我也问了保险公司，他说不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1: 好，然后呢？那么上传的资料，您是走远程上传的，还是他们内部直接上传的？那些查勘的记录？
0: 他们自己上传的，我在人保 APP 的进度上可以看到。
1: 好嘞，行。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既然您当时说的是送到 4S 店，是您不知道自己的车子有没有送到 4S 店，这意思吗？
0: 对，我不知道，就车辆拖走之后，保险公司还有那个修理厂的，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联系我，就告知我任何信息。
1: 你等等，我出
2: 北
1: 去跟
2: 京
1: 你
2: 时
1: 沟通。
2: 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

0: 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0: 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7:04，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烨。最近这个阶段，大家都是不是已经开始卯足了劲儿啊，来开始准备一下接下来到来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真是只有你想不到哈，就有人真的能你请个3天假，拼成个13天。其实这次说到这个拼假啊，那确实还是有一些有一些朋友应该是可以的啊，就是10天大概再请个几天假啊，如果说你有假的话。但这次拼的不是说攻略，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啊，有人说这是年度最划算的拼假。中秋国庆拼假13天，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了啊，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去哪玩呢？很多朋友可能解锁了一个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开始做一些攻略和功课啊，而且出游规划的这个时间线就大大提前了，确实是一个超长划算的假期，也点燃了大家的出游欲望，呈现跨省游成为了主流。其实现在我们看各地的这个线下旅游门店啊，已经迎来了很多去咨询这个双节出游的一些人了啊，希望能够这种面对面的去敲定自己的假期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也在规划着跨省的长线旅行。有人计划去川西玩几天啊，也有人落地踏实啊，打卡这个南疆风俗。这个假期其实不只是可以去一个地方，看你去哪儿啊。你可以比如说川西玩个几天，然后再到附近成都再休整一下。还有河北的游客呢，自驾7天啊，沿着这个山东啊、青岛啊、烟台、威海这个环线来走等等。各地的游客的这个心态啊，想去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其实整个假期来讲，这个机票酒店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有一些上涨，适度的其实这种溢价也是考虑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常态。那目前来看呢，相关的数据展示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到一个加速期了，像西藏啊、新疆啊、甘肃啊、云南啊、海南啊这种长线的目的地热度是遥遥领先。亲友团啊，就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些个人的这种旅行团还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其实从各大数据平台来看，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的搜索的热度同比上涨61%，尤其是热门城市的抢订的热度也同比上涨30%。还有像一些目的地也成为今年的黑马，比如说福建的平潭、广西的阳朔等等啊，其实也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啊，拼假长假当中还蛮火的目的地。如果说有假期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不妨也参考一下。

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才到这个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但是接下来马上我们面临的就是今年的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先来关注一下8月26号的15时，也就是今天的3点钟，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1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持续的移动。浙江北部沿海其实在今天下午开始就在关注到的就是这个风力的情况，阵风8到9级，夜里开始的是9到11级，那明天呢将会增强到10到11级，局部地区呢是12到14级。浙江中南部沿海呢今天下午起阵风8到9级，夜里9到11级，明天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目前呢省防局已经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那么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体系作战，有序高效，不打乱仗，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前置布防救援力量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当然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地关注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听从属地避险指引，切勿前往风险区域逗留围观。在建工地也要全面加固脚手架、围挡、塔吊等相关的设施，及时的撤离转移工地的人员。另外还有露天的市场摊位，那么货物包括电器设备要提前转移到室内，及时的关停户外非必要的电源。农业方面要特别关注大棚啊，要收起外遮阳网，还有防虫网等等这种覆盖物啊，减少这种受风的面积，做好棚体抗风防护。

目前呢，我们看这个浙江省将防台风一级响应是提升至二级。那么台风沙德尔呢，已进入东海。那么目前来看啊，像这个台州啊、温州啊、丽水啊、宁波的中南部啊，接下来可能会迎来这个比较强的降雨，个别点位的这个雨量可能会超过500毫米。

说到台风啊，迎战沙德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风力，包括说它即将可能会登陆的一些这个地点，也在不断的我们关注台风的路径。当然在此之前呢，我们在迎战台风的时候要特别去关注啊，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和迎战的工作。

那其实这里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啊，就是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个密集的影响。其实这也是东海两个月内迎来的第四个台风了，其中三个以强台风级进入。今年西北太平洋已经生成21个台风，那数据上来看较常年是偏多9个的。为何今年台风的数量大幅的超标呢？那其实这背后也跟厄尔尼诺的这个情况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接下来未来10天，南海至西北太平洋洋面的台风也是异常活跃，还有将大概1个或者是2个台风啊即将生成。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零三一路晚高峰，这个时候您正在守候的是 FM101.6，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柳叶。哎，这个时候咱们在车里的朋友啊，也要看一看咱们车里啊有没有放开了封的啊，喝了没几口的矿泉水。其实很多车主朋友都习惯说在车里备上几瓶水啊，瓶装水，出行的时候呢随时随地补充水分啊，尤其是夏天比较热。但是像夏天呢，车子经过太阳的暴晒之后你还会喝这个水吗？因为可能你也刷过这样的消息啊，类似于说喝了这种暴晒的瓶装水可能会导致癌症等等，有没有看过，对不对？就是车子在阳光底下暴晒，然后你再喝这个水啊，拿起来都已经热了，而且发现有的这个瓶身都已经变形了。那这种暴晒后的瓶装水喝了之后，它会不会说因为这个瓶子已经变形，然后吸出所谓的这个致癌物质呢？所以有些人可能刚喝了没两口的这样的个水啊，直接就扔掉了，不敢再喝了，也是一种浪费。那先来解答一下，到底这种暴晒过的瓶装水会不会致癌？其实现在我们大多数的这个瓶装水使用的这种塑料瓶啊，它是这个 PT 制成的，就是叫做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啊。它的瓶底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啊，这是一啊。它这个塑料分类当中呢是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它塑形能力很强，加工过程中呢通常是无需添加塑化剂的。那么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的时候，它是材质非常稳定的。那么夏天车内暴晒之后的这个温度大概是多少呢？其实曾经啊，在这个夏天大概38-39度的时候，我曾经跟这个消防队员做过一次这个测试啊，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个车辆里在太阳底下下午的时候非常热的时候暴晒，大概在半个多小时左右，这个车里面的这个温度可能就达到了60-70度啊，基本上暴晒是属于这个50-70度左右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范围。那么它是远低于PET 的这种材质的分解的温度，刚才我们说低于120度的时候它都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它是不会释放出所谓的大家了解到的那个塑化剂或者是双酚 N 等一些致癌物质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即使是暴晒了，那么这个温度下啊，它的这个瓶子也是非常稳定的性能，是不会释放致癌物质的。那么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暴晒之后喝起来这个口感可能有点变化，但是它的塑化剂微生物指标仍然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啊，不存在致癌的风险。瓶装水的短期的暴晒，大家是如果实在渴了啊，然后身边也没有水，喝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口感稍差一点啊。但是还是提醒各位车主朋友啊，翻一翻咱们的家里这个车上啊，包括这个后备箱啊车厢内啊千万不要长期的去存放这样的矿泉水。那么这里的问题点在哪儿呢？不是所谓的致癌物质，而是你开封之后的瓶装水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而这个高温呢它会大幅的缩短水质的保质期，所以你喝起来这个味道感觉变味了一样。还有提醒大家，就是也问问大家做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咱家里有没有重复使用的矿泉水瓶子，装点酱料啊，装点自己榨的这个果汁啊，对吧？就是哎呀，小的时候我总觉得就是长辈们啊，爷爷奶奶啊，或者是父母啊，经常把这个用过的矿泉水瓶子收集起来洗洗，然后再装点啥，是不是？这也是节省啊，避免浪费。然后觉得这都家人喝的，这干干净净的有啥不行呢？你家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这个瓶装水啊，洗洗，然后这个瓶子留下来，再装点别的东西，就重复使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留言啊。就这个，你怎么说服的家里的长辈，或者是你自己啊？曾经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尽量建议大家不要去重复的使用这种瓶装水瓶，也是有一定隐患的。这个 PET 瓶啊，它是属于一次性包装啊，它不是专用的这种循环的这个可使用的水杯，长期的反复使用，它的瓶身会出现划痕的啊，容易藏匿一些细菌污垢。如果说使用超过10个月了，你用来装东西，装热水啊，或者是装一些酸性的饮品啊，装油油脂，它的材质的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可能就会增加。所以夏天啊，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车里要存一些水啊，优先选择正规的品牌，而且是没有开封的，尽量放在后备箱，就是稍微避光一点的，你不要放在这个长期阳光直射的位置啊，也不要说这一放就是好几个月，大概2-3天啊，咱们就喝掉，喝掉之后再重新补充。那么切记开封之后的瓶装水尽量一次性喝完，开了封的瓶装水就尽量不要在车内过夜或者是暴晒了。咱家里的那个有没有给我翻一翻，有没有那个矿泉水瓶给我装什么水啊，果汁、醋、油脂的。那这种我们就认为是循环饮水杯啊，循环饮水杯。那这样的我们建议大家优选一些玻璃杯或者是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水杯来盛装啊，不要用重复的这种矿泉水瓶。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选，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道选择题。这道选择题您怎么选呢？其实也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有关的。刚才说到的是水，水的安全，接下来说说吃好不好吃的问题。国航、东航、南航、川航多家航司纷纷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这个菜品呢，从平价简餐到数百元的高端拼盘是一应俱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留言，就是这种付费的飞机餐你会选择吗？说到乘坐飞机这个飞机餐啊，大家来说说您觉得就是哪个航司的这个飞机餐，哪一种还是你觉得哎挺好吃的，给我眼前一亮，这个味蕾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啊。大家也是 PK 一下，哎，我们后面选飞机的时候，选这个航程的时候，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哎，是不是也是一个参考的目标？我们就说这个日常我们在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都会拿到一份统一的免费飞机餐，对吧？就是大家其实对于飞机餐的这个好不好吃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属于大家关注的一个点或者是吐槽的点啊。当然，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特别发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会在这个各类的短视频当中啊，来进行了解，哎，哪家航司的飞机餐不错，哎，今天这个机餐又多了一些怎样的花样等等。但是接下来啊，付费的飞机餐开始走红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花样繁多啊！你想吃啥可能都有，将会陆续的登上客舱。只不过这些精致的美食大多是需要你额外付费的。刚才我们说几家航空公司已经是布局这种付费定制飞机餐了，当然菜品的价格也有平价的，也有这个几百块钱的这种高端的啊。所以为什么开始卷这种付费的飞机餐呢？一个是航空公司怎么想的，第二个就是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大家都一样的免费的时代是否正在远去呢？好，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就是您对于飞机餐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啊，有没有特别让你觉得哇，这个美味真的是让我一直很难以忘记啊？或者说有没有这个飞机餐让你觉得不知该如何置评的啊，这样的一幕，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分享。前两天我们说到这个东航啊，推出了这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这么一个选项，也是一道选择题
但是接下来这个选择题就是你付不付费去买更好吃的飞机餐。为什么会布局这个新的赛道？因为航空配餐确实是长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成本压力，那付费餐可以将餐饮从成本负担转化为利润的来源。第二个，还可以去匹配不同旅客的需求，有人是觉得我只要能吃饱就行，对吧？但是也有人愿意为新的这种感官啊、口感体验去买单。有数据调查显示，旅客购票时票价决策权重是占比34%，餐食仅占6%，但是愿意为优质餐食平均多支付约$27。其实对于大部分非公务出行的旅客来说，机票价格永远是我们第一决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旅客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也就是说需求本身也是分层的。比如说公务旅客啊，现在还有很多的自媒体的创作者啊，喜欢分享的消费者啊，还有喜欢尝鲜的消费者，对不对？所以飞机餐承载的不是说吃不吃得饱的问题啊，有没有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种社交分享，当然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几者之间的这个关联也并不矛盾。付费点餐呢，本身也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了，像高铁啊、医院啊等等都有类似的这种服务和业务，那么技术层面是没有什么太大门槛的。而且付费点餐呢，大家选择性也更多了，对吧？特色的餐食还是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一个传播的，其实这个对于航司来说也是提升它的曝光和知名度。那关于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啊，您会选择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8: 整一个。
7: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8: 整一个。
9: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8: 整一个。
7: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8: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7: so easy，
8: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7: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欢迎回来，17:32，这个时候您正在守候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在晚高峰的路上与您相伴的是刘烨。当然这波重任就交给我了，接下来这波福利啊，您得承接住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4008331912，啥也别说，您就先打电话下单。因为关于这个好视力的周年庆的活动啊，确实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留给你抢单的时间不多了啊，这也是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活动了。其实主要是改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眼睛的一些各类的不舒服的小问题，比如说眼睛的干涩或者是酸胀感。像今天我的眼睛也是有一种就是长时间看电脑之后的这种模糊的感觉啊，要闭上眼休息一会儿或者是眨眨眼啊，感觉看屏幕字都清楚了。难不成是老花了吗？应该不是啊，它其实就是一种视疲劳，你长期精神紧绷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不仅这种视疲劳，像这个年轻人有啊，包括说我们的长辈家长，还有我们的长辈们，就是爷爷奶奶等等啊，其实都有。还有现在这个暑假的一些小朋友们啊，可能有的孩子长时间看电脑屏幕啊看手机呀等等啊，也会有这种视疲劳的问题。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4008331912这波福利，老少皆宜。只要现在的时间，现在是17:34啊。今天我们的规则就是10分钟之内下单，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而且这次是没有人数限制，我们特别把福利放开了，让大家都能去体验4008331912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尤其是您只要觉得眼睛不舒服的、怕光的啊、迎风流泪的、长时间的刷手机、看电脑，眼睛也特别干涩的，或者是酸胀感啊，就是干涩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有眼泪水啊，总想眨眼睛等等，眼睛累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严重的话呢，这个你看东西就会非常模糊了啊，经常小孩子揉眼睛，其实也跟我们的视疲劳可能有一定关系。所以建议大家不妨给全家人都配上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其实我们自己很多朋友都在贴的，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因为是中草药道地的成分，人参啊、黄柏啊、铁皮石斛啊等等啊，都是我们道地地的中草药的成分，而且中午大概休息你就贴个10几分钟啊，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好的改变和效果，因为这里面能够让它这些中草药的成分啊快速的渗透和吸收，所以这是配备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快它的吸收，所以大概你中午午休的时候有时间的话啊，就赶快贴一会儿，它能够快速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非常的清爽啊，看东西就没有那么费劲了。那这次为什么是17:35只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的活动，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啊，确实也是有一定限制的时长啊，即将结束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提早能够把这10分钟的时间来给到大家，4008331912。那么除了下单我们好视力蒸汽眼贴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您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上智能按摩仪，而且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周年庆的刮奖卡。据说很多人啊都已经有不同的这个福利了，比如说有人是智能手机，也有人说整单免费不用花钱了，整单返现了，就相当于还有人是刮中了到发射现场亲自看航天发射观摩的，所以非常难得，我们的奖励福利啊也有很多。400833191217:36，10分钟之内拨打都可以享受各种优惠。
1: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4:38，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啊，人生有很多选择题，接下来的这道选择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是否可能会为一餐美味的飞机餐而付费呢？因为现在有航司来布局到这个付费的餐食的赛道了。当然，其实这里面有现实的一些问题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航司本身的一些这个负担啊、困扰啊。当然，作为消费者的话，可能我们更关心的就是是不是有了付费之后这免费的就缩水了。其实周航行已经表态了，付费餐兴起，但是经济舱免费餐是不会取消的。那不取消有没有可能缩水？比如说分量少了啊，或者是品类少了，没有选择了，对吧？这个担心也不无道理，这是明存暗降吗？其实啊，从商业逻辑上来看，你如果说免费餐完全没有变化，对吧？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就缺少了一些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吧，就有可能真的会出现一定的缩水，这可能难免，就是从商业逻辑下来看的。当然要防止的是过度降级，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约束的机制，比如说餐食的标准化，明确这个免费的这种餐食基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就是成本得透明，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自己知道我付费啊能获得哪些服务，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市场化的供应链，引入第三方专业餐饮团队或者是企业参与这种配餐，还有基础餐得负责管饱，付费餐负责管好，对吧？这两者定位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定位，都得要把它做成相关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标准里面去。就是付费的也得有标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个人的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和体验。刚才我们提到说这是不矛盾的，一边是免费的，一边是付费的，是需求分层嘛。当然这飞机餐的付费选项拼的不是价格，而是精准抓住到你的心理需求，付费了，对吧？但是不好吃不好看其实这个对航司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反思或者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啊我多付了钱就可以的。当然有人想省钱，有人想图的是什么呢？漂亮饭。但是不管怎么样，基础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同样还是一道选择题，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戴智能手表呢？刚才说的是衣食住行里面的食啊，接下来说说这个生活当中的自我的健康的这个约束。智能手表随着这个智能穿戴的设备逐渐的兴起啊，我相信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观察了，看到很多人都会戴智能手表。就是现在很多人早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先看一下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有几分啊，睡眠评分，就是深度睡眠有多少，浅睡眠有多少，有没有快速眼动期，看到评分高了就心情好，看到评分低，哎，我怎么又没睡好，心情就焦虑，甚至有人开始焦虑到失眠了，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关于智能手表的话题，问问大家啊，为什么智能手表越戴感觉自己越焦虑了？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是不是早上一起来就要去看一下这个评分啊？欢迎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啊。就是最开始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智能手表有很多健康的监测，然后睡眠的监测，运动的监测啊。其实刚开始戴智能手表的时候还真就当回事儿啊，去比对，因为可以测心率啊，包括这个也有测血压的，对不对？随着智能穿戴设备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便捷化之后，你会发现你焦虑的点也越来越多了。明明自己其实状态还挺好的啊，心跳也是很稳定的，然后突然之间觉得，哎，这会儿怎么有点心慌呢？打开手表测一下我的心率，哎呀，今天的这会儿心率有点高呀，哎，开始担心了。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睡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有了新的直观的数据分析，而不是说我只能在医院里去看到说我这个睡眠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当然这个数据有多少的参考价值再说啊，但是大家其实在
戴这种智能手表的时候，其实图的就是说我能直观的去反馈，但其实啊，睡眠好不好，你自己的身体状态怎么样，其实我们要听的到底是数据还是真实的身体反馈呢？其实说到这个目前的智能手表，它是怎么运作的，其实都不是直接测你是不是睡着了，它是要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进行推断的。那最早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啊，通过动不动来进行判断，准确度差了一点。那么现在智能手表呢，要比以前更精准更复杂，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然后通过监测到的心率脉搏的信号等等，来进行一个揣测推测你是不是可能是在一个睡眠状态啊，肯定是比以前要准的啊。但总的来说啊，从这个医学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信号是用来推测的，并不是监测。所以就是它不能够保证说100%的是精准准确的，当然它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最准的睡眠结构的监测大概是多少？也有70%左右啊，并不能够说睡眠手表监测的就完全准确啊，所以它是一个这个概率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智能手表跟实际情况有一些偏差或者是误差？或者说我们怎么来看说判断一个人的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智能手表数据说了算，还是我的客观感受说的算呢？首先解释这个误差的问题，有一些信号是来判断睡眠啊，比如说你躺在床上啊，如果你这个时候心态很平静，你还没睡着，那所有的信号包括你运动啊心率的信号都可能会慢慢的去变弱变缓，所以被误认为你是在睡眠，所以它对睡眠判断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那对于睡眠深度的判断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了，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睡眠的问题，所以他睡眠结构是比较乱的，那么这种情况对于手表来说，它就很难去精准的去给你数据答案，所以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判断的标准。所以不要一睁开眼睛就看这个手表上的数据啊，它并不那么的精准，也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所以到底是看数据还是看体验，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就我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你自己个儿不知道吗，朋友？它是参考但不是唯一的评分标准。因为睡眠其实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修复你的状态，对吧？今天上一天班了，比如这个时候17:45在路上的你，我今天9:00我一定要睡觉休息，因为今天工作太忙了啊，今天我有点累啊，精力状态不是很好，我要去补充修复一下我自己。那么如果明天早上你8:30上班，然后你觉得哎神清气爽，眼神里都有光啊，这就是这一晚上睡得好的一个表达呀。但如果说你今天晚上9:00睡，睡了之后明天早上上班8:30你还是觉得白天很困啊，很不舒服，他可能就是说你今天晚上9:00睡，这个时长好像拉得很长，但实际上睡眠质量并不是很高。其实睡眠手表它可以提供的参考就是我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什么时候能睡，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修复白天的状态，它是一种节律的参考。所以白天状态怎么样，困不困，是不是精力充沛，这才是睡眠质量判断的一个金指标金标准。手表上的评分再高，白天依然昏昏沉沉，就不是好的睡眠。所以大家啊，早上起来看手表的那一瞬间，似乎已经成为了智能生活的一个手势啊，一个动作啊，但实际上不用去纠结这种单次的评分。手表给我们带来的意义是一个长期的监测的节律啊，数据累积起来的一个参考的数据啊。你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会不会去看这个睡眠评分吗？是不是因此而焦虑过？如果有，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啊，就摒弃掉这种数据依赖。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数据依赖，你有数据依赖症吗？比如说看手表啊，运动的时候也要打开我们运动监测，看了自己走了多少步啊，对吧？我们的数据怎么样啊？你有这种数据依赖症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聊一聊啊，也许就是不说不破嘛，聊一聊你的数据依赖症可能就好很多。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烨。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智能生活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焦虑，穿戴设备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便捷，也可能有更直观的这个数据啊，给我们带来一些参考的价值。但实际上，不管是睡眠也好，还是运动也好，智能穿戴它其实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你别让手腕上的智能穿戴手表的那一道绿光变成了你心头的焦虑。它的价值在于长期的一个监测和总结，而不是某一天的价值。其实人生有很多的一些选择题待解，看你怎么选择，而且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回头的。但是不管走的是哪一条路，你的选择题是 A 还是 B， 不管怎样，这一路走来，我相信都会有收获和价值。其实最近也刷到一条消息啊，一个话题说，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害怕浪费时间？为什么找到自己反而活得更累了？关于这个话题，北大哲学系主任程乐松给出了一个非常清醒的答案。我们为什么害怕浪费时间？为什么你找到自己反而觉得更累呢？上岸不是终点，它只是一次换气。就是旧的经验不断的在失效，你会产生新的焦虑。以前没有智能手表的时候，你没有焦虑，对不对？现在呢，你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焦虑了。其实这段话也在提醒我们，与其把自己活成等待被评价的景观，你不如在现实的有限中保留一句你能奈我何的精神自由。就其实找到自我反而活得更累，有的时候好像人生不是一场接一场的说我去上岸又怎样，而是一次又一次啊，就像教授给出的答案，只是一次换气。人生是一次又一次的换气拼凑的。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换气之后还能有多远，换气之后还能游向哪里。就像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一位交警啊，叫做张帅，他可能无意间的一个举动和动作啊，给了别人方向，给了别人温暖。其实这个事儿发生在8月22号晚上的9:30，在杭州万象城附近，有个女孩骑行啊，突然被拐出的这个轿车撞了一下，撞倒了，膝盖擦伤了。那司机离开之后，她才发现说自己这个自行车的链条被撞坏了。你想想，就是10点钟了啊，大半夜了，一个女孩子啊，然后推着车，对吧？多多少少就是有委屈。其实这个伤势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已经跟司机说没事儿了，那司机走了之后才发现这车坏了，可是自己又不会修，只能这么 一路推着。但是哎呀，瞬间就是有一种委屈，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正好看到前面路口有交警，他就上前求助了。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张帅，杭州公安交管上城大队4级轻中队啊，铁骑队员张帅。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而且当时就是小姑娘有点眼眶泛红啊，然后马上就安慰她，但同时又做了一件很暖的事，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他突然

然从自己的小包中拿出了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就笑着给这姑娘。姑娘后来在帖子中写道，说她突然拿出的这颗棒棒糖笑着给我的时候，我真的哭死了。这个哭不是因为说受伤了啊，车子坏了，而是觉得哇，这个交警人真的好好啊，特别负责任，特别暖心。那个时候他就是你最无助时候的一道光，不仅把棒棒糖给他，还帮他把车修了。帖子发出之后收获了数万点赞啊，当然在这条帖子的评论区后面也成了这个温暖的海洋了，这背后有很多的一些故事。那咱就说说这棒棒糖怎么来的。29岁的张帅其实在加入到杭州交警大概就是刚刚满一年的时间。这个棒棒糖不是说平常他喜欢吃糖，也不是说专门为路人准备的，其实他是自己需要。有的时候路面执勤时间比较长，要加班，忙起来呢就顾不上吃饭了，很容易低血糖，他就随身的就揣那么一两个棒棒糖。刚好看到了这个无助的姑娘啊，马上用它安抚了一下她的情绪。那至于修车啊，以前说工作需要嘛，稍微会一点，而这个车呢问题也不大啊，修起来也不算太难。其实这就说体检队员的这个后备箱里到底有啥啊，有扳手，有螺丝刀，有创可贴，有纸巾啊，可能也有这颗棒棒糖。夏天还得备上藿香正气水和冰冰贴啊，秋天呢得配上折叠小雨伞，谁有需要随时拿出来都能用。就这样一个瞬间获得了数万的点赞，一个女孩被撞倒了啊，当时也没哭，还跟司机说都是不小心没事儿啊，没哭。发现车坏了有点委屈，但是也没哭，深夜推着车强忍着泪水啊，但是这眼泪也没掉下来，直到这颗草莓味的棒棒糖递到面前的时候，发帖说我哭死了。所以他递出的这颗棒棒糖在这个夜晚成了一束光，照亮了一个陌生人的无助，当然也温暖了很多屏幕前的人。

所以今天也希望这个温馨和温暖的瞬间啊，能够让你生活当中无论在面对什么的时候也更有力量，也希望在你无助的时候也有人会成为你的那束光。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天关注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达尔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全面高标准做好应对各项工作，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达尔硬仗。
7: 浙江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筑牢安全屏障。
8: 第9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请，聚焦数字变革等，寻找协同合作新路径。
7: 杭州市首家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揭牌启用。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根据气象最新预报预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可能性增加。目前我省海上防御已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全面进入迎战阶段。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全面高标准做好应对各项工作，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应时，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省委副书记、省长、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防止办、省气象局、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及工作建议。王浩指出，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时段恰逢天文大潮期，可能形成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的极端叠加局面。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这将是一场更为严峻的大战大考。全省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要更重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松懈松劲心态。

0: 打起12分的精神，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准备更充分，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做得更完备一些，时间千方百计提前，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倒排时间节点，把各项任务举措提前部署下去，特别是要以预报预警为令，人员到岗到位，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提前落实到位，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持防范应对前置标准提高，确保重点低段险攻险段薄弱环节物资充足，力量到位，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好工作举措，把各项准备应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要举措更硬实，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管控不留盲区，按照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梯度开展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确保江河湖库水位调度留足余量，高度重视并险山塘水库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海塘堤防等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工作面更宽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特别是紧盯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认真落实好五停举措，全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要力量投入更大，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导，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工作体系要高效运转，做到精准调度密切配合，高效协同联动作战，防台应急物资要保障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刘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心态，着眼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迅速行动进入迎战状态，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要密切监测台风走势，加强短邻预报预警，加密会商研判频次，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坚决果断转移风险区域人员，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范意识，严密防止人员涉足危险区域，要严格落实工作纪律，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确保各项防台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沙德尔影响，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部分200至300毫米，个别50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局部50到100毫米。省气象台已发布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在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

0: 为强台风袭。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看台风沙德尔登陆我省的概率在增大，存在强风暴雨风雨潮三碰头的灾害风险，与此前登陆我省的巴威和白海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的报道。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的移动路径将由西偏北转向西偏南，未来转向的位置和偏向将决定登陆的位置。
2: 目前预报来看的话，就是登陆我们省沿海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在逐渐加大的，登陆的强度考虑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这一个级别。
1: 受沙德尔影响，26到28号，我省沿海有持续性大风，其中27到18号上午，温州、台州、宁波南部地区阵风10到13级，浙北地区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在27到28号，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贾燕说。
2: 八月以来的话，我们雨量创历史记录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这次台风的话，它降雨的话跟前期还是有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整个致灾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
1: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车柱美说，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增水风险，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
3: 海浪逐渐增大，整个过程最大出现在27号下午跟28号上午，整体的水位接近蓝色警戒潮位。预计此次过程，我省沿岸有12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浪最先影响的主要是宁波舟山海域，我们沿海的观景平台啊，包括堤坝呀、观潮观浪的这人员，一定要及时的劝离，就要防止出现险情。
1: 今年7到8月，我省已有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先后登陆。贾燕表示，沙德尔与他俩有诸多相似点。
2: 这三个台风都是在远洋生成的，然后是长驱进入，一路西行啊，进入这个东海海域。那目前预报的话，沙德尔的话也是在这个华东沿海登陆的，这是他们都比较相似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还有他们最大的强度呢，都是达到了这个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近期海上台风扎堆生成，台风个数已经明显超出历史同期。贾燕说，这与厄尔尼诺有关。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后面9月份的话，可能还是接连会有这种台风的一个生成的。因为今年它整个是处于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利于这个海上的这种扰动的一个发展的。
4: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我省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
6: 台风马上要来了。
5: 上午，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搭乘执法船艇，在市中心渔港开展巡查。渔政执法人员登上多艘渔船，一对一提醒船老大要做好渔船安全锚泊、避风加固，不得提前出海。宁波象山的大中型渔船也根据指令要求陆续回港避风。象山渔业局工作人员张文杰说，从25号开始，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有些是寻找锚地锚泊，有些是码头卸货的。
7: 专项特许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5: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25号下午5点，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经全部进港或进入相对安全海域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已经全部停业，海上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玉环市凯门街道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登陆地点。上午9点，记者在凯门街道东沙社区看到，青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层层浪花翻涌，不断拍打岸边礁石。作为临海核心景点的东沙渔村景区已经正式关闭，社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家家户户已经及时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凯门街道东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00多户居民防台宣传和安全排查，避灾安置点内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抽水机等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8: 东沙社区地理条件特殊，防台压力较大，各项工作我们都会提前落实部署。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海岸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海危旧房屋的巡查频次，同步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金华武义西南新源民建房地块住宅项目现场，当地住建局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防台隐患排查。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徐建波说，
9: 针对本次台风来袭，我局开展所有在建项目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施工围挡等重点环节，确保每个隐患消除到位。同时我们落实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备齐防台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
5: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已经停工130处，全省在建工地已经停工200多个，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7.5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淤泄6.84亿方，全省储备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前置104万件，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五市37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100多家次。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严密落实防控举措，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做足各项应急准备。27号之前要下沉6个省级救援制导组，前置大型工程机械、排涝设备、通信无人机，重点村落要做到一村一挖机。我们将打好沙德防疫攻坚战，确保守好三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
0: 记者今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后天的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的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在12306网站包括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再来关注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今天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现在连线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1: 听众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的总体情况，以及像这次大会的召开给行业又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
11: 好的，那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经纬互联智起全球纺织的新未来。那大会呢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同期呢还会举办像秋季的纺织博览会、柯桥时尚周、全球纤维大会等10多场配套活动。大会期间呢还将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等重磅的行业报告。那从2018年举办至今，布商大会其实今年已经是第9届了。那今年呢尤其受到世界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泽在会上说的，全球的供应链正在进行一个区域性的重构，像关税壁垒、地缘风险还有供应链的稳定性已经成为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呢，人工智能已经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的全链条，这也倒逼着整个行业在进行变革。那本次布商大会呢，就是希望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国际对话平台，既直面全球纺织产业的压力与挑战，也要汇聚全球的智慧，探索像数字变革、绿色转型背景之下的合作新路径。
4: 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啊，绍兴柯桥有个美誉叫做国际纺都，那么它作为大会的永久举办地，那么这个定位啊，对于中国轻纺城自身的转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1: 那柯桥的面料一年的流通量是占到了全球的近四分之一，这也是它被称为国际纺都的一个原因。那今年上半年呢，柯桥区的 GDP 是达到了1220亿元，一到七月份

0: 贸的出口超过了1100亿元，增长是达到了16%。但规模大呢，不等于竞争力强。正如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董事长潘建华的所说呢，中国轻纺城呢正在告别单纯的拼规模的这样一个旧模式，要从全球最大的面料集散中心向全球纺织价值链核心枢纽来迈进。一方面呢，迭代 AI 布垂类的大模型，做强现代纺织的中式产线；另一方面呢，打通第六港区，像海外仓啊、海外展贸中心啊，先来推动市场从卖面料向卖设计、卖品牌、卖价值来进行转型。他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规模体量的比拼，而是生态体系的一个较量，那价值链话语权的一个争夺。借助本届的世界布商大会的这样一个东风，科桥呢也希望向全球来展示浙江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一个实践成果。好的，
1: 好的，谢谢秀清的介绍。
2: 再来关注浙江省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杭州揭牌成立。这家省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核心平台将为数据要素改革、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数据集团由杭钢集团全资设立，首期注册资本20亿元，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集团将统筹全省数据、算力、模型、场景等关键资源，建设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布局智能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承担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省级数据枢纽建设等重要职能，助力推进全省算力一张网建设，实现算力统一调度运营。揭牌现场，集团完成首席科学家聘任，并与六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数商生态伙伴等完成签约，打通数据空起、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链条。
1: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舟山港口岸线审批权限调整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日前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调整港口非深水岸线审批事项，宁波舟山港市级岸线使用审批权限由3000吨级以下提升至20000吨级以下。权限下放后，预计舟山70%以上涉港项目岸线可在市级完成审批，单个项目可减少审批时间2个月以上。
2: 宁波市食材供应链配送安全监管实训中心今天揭牌，这是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首个食品流通领域的实景化实训中心，解决传统培训重理论缺实操的短板，打通食材配送安全管控从知道到做到的关键一环。首期学校阳光配送学前第一课同步开讲，来自宁波全市的部分学校阳光配送企业负责人成为首批学员，培训全程嵌入真实作业场景，参训人员面对模拟设置的运输记录缺失、食材票证不全、快检结果阳性等配送环节常见的突发状况，现场排查隐患，完成闭环处置。
1: 2026年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浙江站的比赛今天呢在绍兴柯桥正式打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各位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个邀请赛都是什么年龄段的小球员在参加，以及首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谁？
3: 嗯，好的，首场对阵的是浙江省足球管理中心U15队，对阵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伊利亚雷尔U15梯队，也就是15年龄组的这一段。目前比赛已经结束，场上比分呢是7-0，西班牙队5获胜。今天呢是浙江站的首个比赛日，全天呢共安排了2场赛事，等一下呢还有这个来自韩国的高城俱乐部 U15 对阵杭州市主管中心 U15 的比赛。
1: 嗯，那在咱们浙江举办这种国际青少年的邀请赛有什么样的实际的意义吗？
3: 我刚刚采访到了这个浙江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U15队的主教练李凡庆啊，他说呢，核心呢就是以赛代练，让队员们亲身感受到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比赛风格的不同，在高质量的对抗中找差距，积累经验。就拿刚刚结束的上一站温州站来说，这个来自西班牙的这个比利亚雷亚尔U15梯队3场比赛分别以7-0、11-0和11-0的比赛的比分分别战胜了温州、昆山和宁波的 U15 的3支本土队伍，3场全胜，打进了29球，而且1球没有失，这样的差距也恰恰的说明咱们的队员能够直观的看到欧洲职业青训的传控节奏和 战术体系，再加上接下来要交手的这个韩国队伍，他们有着跑动积极、拼抢硬朗的这个风格，能够和不同队员，能够和不同特点的这个强队啊，实打实过招，不管是对年轻队员，还是对我们这个本土的青训，都能来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获和成长。音乐，
1: 好的，谢谢何怡的介绍。
2: 继续关注新闻。杭州市首家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今天在杭州儿童医院揭牌启用，家长首次纳入管理团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在杭州市儿童医院里的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面积有1000平方米，多媒体培训室、实操训练室、自助互助交流室布置的温馨明亮。孤独症孩子妈妈胡雅文说，
5: 觉得平台会帮助到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一个认知，因为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4: 医院副院长桑稿介绍，这个机构重点面向0到14岁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助互助，不光有专业康复团队，还把孤独症亲友纳入管理团队，通过同伴经验分享、心理支持、医教互助，帮助家长掌握居家康复技能。
6: 把孤独症的一些家长们，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培训呢，让他们成为专家型的家长，希望能够打造起全社会共同来参与的，给到孩子们更好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网络体系。
4: 作为全市孤独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杭州市儿童医院自2018年起就构建了从早期筛查、诊断到综合干预、全程随访的诊疗链条。医院融合中医体质辨识、脑机接口等特色技术，多维度改善患病儿童社交、情绪、睡眠和行为问题。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和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我们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了长护险的范围，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 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
2: 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乘坐今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瑶，监制袁奇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彩快乐8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

0: 28日起，买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0: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0: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6:1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 B。啊，次晚高峰的时段，依旧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情绪和故事啊！欢迎各位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这个在抖音端也能看见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把每天的这些想分享出来的啊，那个。情绪也好，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告诉我。我每天呢，就是像一个树洞一样啊，我希望能够托举住大家的一些情绪啊，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暂时性的抽离，好吧？当然这段时间呢，还是要关注一些天气啊。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啊，这名字确实不太好听啊。那这个。要关注一下，在8月26号的17时，那么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14级，那每秒的这个风速大概在42米，它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的向偏西方向来移动。东海海域今天下午到明天的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的这个附近海域风力呢，可以达到17级。明天后天沿海和镇南地区呢是有大雨暴雨的，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呢是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目前呢，省防指是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着眼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的准备，迅速行动，进入迎战状态，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的应急小单元，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确保各项防台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那么也请广大市民呢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以及桥涵啊等等风险区域。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要听从指引，不拥挤推搡，上下车注意湿滑台阶，驾车时呢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来通行积水的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以及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1: 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

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是我觉得今天我刷到的最温暖的一条信息啊，就发生在咱们身边，在杭州万象城附近啊。我们先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励志、非常非常温暖的歌曲啊，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0: 不为谁而作的歌啊，来自林俊杰。在忙碌的这个日程当中，有一天林俊杰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梦想打拼，然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面，然后呢也没有，有的时候没有特别好的去调整心态，所以呢生活呢也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啊，有的时候很脆弱很负面，对自己可能也越来越陌生。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林俊杰就写下了不为谁而作的歌，也希望通过音乐跟自己来进行一个对话啊，同时呢也找回自己，也把在这一路上遇到的很多这个向他伸出援手的陌生人们表达一份感谢。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要把这个歌放在今天的第一位啊？8月22号的晚间9:30，就在杭州万象城附近，有这么一件特别暖心的事情。有这么一位姑娘，骑行的时候啊，她被这个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被轿车撞倒了，膝盖呢微微擦伤啊。她当时想着小事儿，就作罢了。但是司机离开之后呢，她才发现除了自己受伤之外，自行车的链条也损坏了。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当时这个状况还是挺无助的，又委屈又无助。当时呢就看到了执勤的铁骑啊，张帅张警官。这个张警官发现之后呢，一边同步核查这个肇事车辆的信息，一边轻声的安抚这位情绪低落的女孩。而且特别暖心的一点出现了，他掏出了自身背的一个草莓味的棒棒糖。这位张警官对姑娘说，说先给我一颗棒棒糖的时间哦。这只棒棒糖呢是张帅执勤的时候防低血糖啊自己准备的一个棒棒糖，准备自己吃的。很快呢，这个张警官就熟练的修好了脱落的变速车的链条啊。这个网友后来在网上还发了这个帖子，说当时这个情况，他突然从小包包里拿出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哎，就笑着给他的时候，我真的哭死了。他说这个时候就是我最无助的状态下的一束光。网友纷纷说，这个我上网就是为了看这些的，太感动了，这一颗草莓味的棒棒糖真的让我们泪目。是的啊，太浪漫了啊。当然就是在生活当中不经意间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小小的善举，一份善意，就会让这个姑娘瞬间啊拨云见日。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哎，朋友们，你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观察跟你每天擦身而过的这些陌生人们啊？华语歌曲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是写给陌生人的，或者是表达对于陌生人的感谢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曾经有没有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呢？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3: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我猜到了，我猜到了，大多数的朋友只能想起一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好好，这个歌我是肯定给大家准备好，来自萧亚轩的这个歌啊，这个歌这个，对啊，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精准的戳中了很多朋友们成年人啊情感里边最柔软很无奈的地方，曾经最熟悉的人啊，熟悉到骨子里，到后来却陌生的不敢靠近。对啊，很多朋友说长大之后才听，觉得这是每一句歌词都是自己的故事啊，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但是后来呢还是要选择去告别啊。我们先听吧。

0: 当时就能够有缓解啊。当中呢还有26周年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啊。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拨打电话4008431912，4008431912。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对，今天咱们来讲，有没有一些歌曲是写给陌生人的，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接受过陌生人的善意呢？2022年啊，就是月年末的时候，12月29号，有一首歌是春晚的定制歌曲，首支定制歌曲《你好，陌生人》。这歌呢，当时是创造了很多记录，视频播放量超过6000万，相关的这个话题的阅读量超过了3亿的传播啊。那个当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叫朋友圈里边最温暖的刷屏。这个就是这首歌的切入点很巧妙，就是以陌生人之间的这个互相帮助的角度，去告诉大家，哎，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去帮一把，不要犹豫。
2: 你要相信我。
3: 谁让我刚好经过了你？谁
4: 都睡着了，这怎么卖的？我把
5: 这
4: 都拿了吧。
5: 师傅，再等4秒。
4: 没事，怎么了？
3: 我想知道你的难处。

0: 就静静的聊聊。
1: 好了，过来吧。
0: 这个下午，是的，都有生活里的难题。
2: 那大爷太冷了，
0: 有时总觉得迈不过去。听一听，我说，听一听。

当然今天呢也跟各位来聊的话题有关于陌生人啊，有哪些歌当中是提到了陌生人的，当然是这个命题相对比较难啊，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来说一说你曾经跟某一位陌生人的这个经历，好不好？

0: 在整点过的之后呢，回来听一听大家都唱了一些说了什么啊。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6: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5: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7: 哎，欢迎各位呢，在整点过度之后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
8: 各位好，我是思义。
7: 晚上好。哎呀，这个台风又要来了，这个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说这好像这台风来的太频繁了一点，
8: 太频繁了
7: 啊，是啊，而且这个名字呢很奇怪，他能做到南北都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奇怪，沙德尔啊，但是这个。玩笑归玩笑，但是它的这个影响千万不要小觑、啊、
8: 没错，从8月26号17点，也就是下午5点开始，今年的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14级，42米每秒，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7: 那么东海海域呢，今天下午到明天阵风11到13级，部分海域14到16级。那么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呢，可以达到17级。所以明天后天沿海和镇南地区呢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的这个地区呢是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啊。
8: 目前省防指维持2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着眼最不利局面，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来迅速进入到迎战状态，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确保各项防台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7: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啊，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边坡、桥涵等等这样的风险区域。那么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一定要听从指引，不拥挤不推搡，上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这个湿滑台阶啊。那如果是您在驾车的时候，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啊。那么停车的时候也要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地点啊，包括地下车库，谨防车辆被淹。
8: 没错。

0: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1: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0: 用歌词讲述故事，
1: 用旋律表达情绪。
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1: 用音乐交个朋友，
0: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2: music time。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陌生人的善意啊，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很暖的一条新闻，一个小姑娘在转弯的时候被这个车剐蹭到了啊，然后呢，在自己很无助、最无助的时候，这个铁骑小哥哥啊伸出了援手，不单单是这样，还递出了一个棒棒糖，说给我一颗棒棒糖的时间，我帮你修好它。就是生活当中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瞬间，可能让女孩子一天的阴霾都会这个消散的无边无际、
3: 其实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应该有，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也可以来通过歌曲表达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感受。
2: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歌就是写给陌生人的啊，或者有没有这些歌就是表达对陌生人的感谢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前面我没有跟思义对过啊，我们随机来一段啊，就是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设置一个场景
3: 啊，你说
2: 你现在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好不好？然后呢，你是一个哭泣的小姑娘，然后呢，这时候我出现了。小姑娘，小姑娘，你为什么哭泣呀？
3: 爷爷
2: 啊，爷爷，爷爷
3: 找不到妈妈，
2: 爷爷被抓走了。小姑娘，你为什么哭泣呀？
3: 我为什么哭泣？如果是一个小女孩的话，肯定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
2: 小姑娘有没有可能是眼睛干涩酸胀啊？
3: 在这儿等着我呢。
2: 小姑娘是不是哭泣？是不是因为眼睛干涩酸胀啊？
3: 对，爷爷。爷爷，你的眼睛一定也很不舒服吧？
2: 来这里啊。这里这个叔叔这里啊，是有一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送给你。
3: 可是我不想花钱，有没有什么福利呀？
2: 少花钱可以，不花钱不行。而这个我先给你试贴一个好视力蒸汽眼贴，你先试用一下，觉得好的话，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可以是来拨打一下的。
3: 这个我们接下来这部分是认真的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有同事是使用过好视力蒸汽眼贴的，
2: 就是经常迎风流泪了
3: 眼贴本身是有中草药的成分的，用料非常讲究，再加上搭配了国家专利，有促渗技术能够加快吸收，所以贴完之后效果确实是很明显的，大家可以买回去感受一下。
2: 对，刚才很多朋友怎么又说一遍广告，这对，因为前面就已经播过广告了，但是就突然之间脑子里就蹦出这样的陌生人的善意，就好想再给大家多一些善意。
3: 陌生人随身揣着一个好视力眼贴，
2: 随时随地可以迸发的善意，
3: 逢人见面说哎你要不要，你
2: 骗
3: 不
2: 骗啊，在大家生活当中遇到哪些，比如说你跟这个陌生人们，当然首先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说我还是要谨慎一点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种可能我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呢，你有点防人之心，但是呢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这个真诚的善意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呦我是不是不该这样，
3: 就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是吧，
2: 有没有这样的瞬间特别想听故事啊，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什么，来听听看啊。

0: 猜到了，我也猜到一定有这首歌，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这个确实啊，我其实有点走偏了啊。我们说的这个陌生人，
1: 我们说的是真正的初见就是陌生人，不是再见的时候才陌生。
0: 包括刚才大家说的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萧亚轩的这个歌，也是，都是曾经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走到这个感情的尽头变成陌生人。也对，
1: 是另一个板块的歌了。
0: 对，我们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还有没有一些歌写给陌生人的？其实，在今年的开年有一个电影叫《过家家》。
1: 过家家，
0: 哎，这个、
1: 啊、听起来就很暖心。
0: 成龙大哥的这个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大牌明星啊，他讲的这个故事挺暖心的，就是一群来自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就是因为

0: 种机缘巧合，反正误打误撞的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
1: 什么叫临时家庭？
0: 就是这个临时家庭当中呢，大家的可能就是要扮演一些
1: 角色，
0: 家人的角色啊、嗯。然后呢，大家手忙脚乱的相处，从一开始的陌生、不认识、不自在，到慢慢，这个假戏就真成了。
1: 哦，
0: 哎，就是、他真的变成了一家人的感
1: 觉。哦，陌生人通过相处磨合，然后发现彼此真的交付真心之后，真的像家人一样
0: 了。对、哦，就是张韶涵的这个现场的主题曲，我觉得也特别贴合。就是我们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亲爱的陌生人，也许我们之间可能就是过客，擦肩而过的这个人，但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或许曾经的陌生人因某一个机缘巧合，你们真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呢。嗯，
1: 而且我觉得正是这些给过你温暖的陌生人吧，让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更丰富多彩了。

0: 生活当中有没有某一个场景啊，是一个就是每天都会碰到陌生人的场景？
1: 每天都会碰到陌生人的场景。
0: 公交车、
1: 地铁站、

0: 地铁站，对吧？还有一个场域就是电梯
1: 啊、
0: 对吧？
1: 哎，确实，
0: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会观察到人生百态，
1: 是吧？
0: 电梯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吧？你可能，包括这也是最容易产生陌生人善意的地方，比如说，你。把这看这个电梯门要关上了，你今天要赶上最后一班电梯才能上去打卡。
1: 然后你伸手，
0: 哎呀，被夹了，
1: 关门，
2: 有把那个关门键按上。
0: 你这感觉就是
1: 陌生人的恶意，
0: 满满的恶意。嗯，但是就你这个时候，当你最着急的时候，你要赶那班电梯的时候，有一个人愿意为你拦这么一下，
1: 拦一下。
0: 哎，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点。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可能在别的场景下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但你如果在电梯里见到小孩的话，
0: 嗯，
1: 你就特别想去逗逗他，
0: 哎，就
1: 特别想他跟他亲近亲近。
0: 这个在家长看来是陌生人的恶意，啊，但是就是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小狭小的空间当中去见识到人生百态、形形色色的陌生人
1: 故事
0: 啊。收分锅的之后再回来。
3: 19:15，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郁可唯的电梯。那这个歌呢，就是很戏剧性，就是电梯当中的人生百态啊。然后呢，大家奔波忙碌，仿佛只有在这个电梯的空间里面、时间里面，你才能瞥见别人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1: 而且才能可能短暂的休息一下，比如说常常跑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啊，或者说上下班忙着早晚高峰赶地铁的这些年轻人啊，反而在电梯里的这段时间是他能站着定定的喘口气的时候。
0: 休息。所以你看着这个小小电梯装着人生很多种状态或者模样啊，和陌生人打一个照面，你可能你走出这个电梯之后，你们可能
1: 再
0: 无交
1: 集了。

0: 哎，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们跟直播间里头还在分享的，就是说，思忆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1: 对
0: 吧？
1: 对，和陌生人之间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就是在你最无助，可能你生病啊，或者是哎这个最不方便的时候，然后别人给予你一点帮助
0: 、
1: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哇，太感谢了，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
0: 对对对，
1: 但是人家能够发自真心的善意的去帮助你，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像天使一样降临在了我的身边。
0: 就尤其是在你就可能你陷入低谷的时候，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个拉的这一把显得特别弥足珍贵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另外的还有一个古语啊，就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你会觉得这个甜枣特别甜。这不恰当啊，但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曾经过被这个陌生人治愈过啊，这样的一个瞬间
1: 温暖过，
0: 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接下来咱们这两首歌就是大的主题是在这个之下的，在这么庞大的一个世界当中，这么多人的人海当中，你能够和这样的一个陌生人相遇，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交集，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两首歌。

0: 这个太好猜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两首歌应该都是家喻户晓的，人尽皆知的。
1: 对，就是我尽量现在在音乐婚姻期这个环节当中啊，就是，哎，就给大家挑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你看，有朋友猜出来，我们在哪儿见过？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在哪儿见过？就失去了那种神秘感。它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曾经可能对一些陌生的地方或者陌生人会有一种莫名的
0: 熟悉
1: 感，哎，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我们在哪里见过？那不就真见过吗？破坏了氛围啊，
0: 一见如故的感觉。
1: 哎，这来自杨宗纬和叶蓓的两个人的合唱歌曲啊，就是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呢，冥冥之中可能有过交集啊，
0: 对啊，很难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缘分，
1: 这就是缘分啊。你说陌生人愿意为你伸出这个援手，多少次的回眸，对吧，才能这个换来此刻对你的这一份善意呢，
0: 对
1: 吧。

0: 当然这个很多时候呢，你也可以就是人都是从陌生变成熟悉，
1: 熟悉的
0: 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对不对啊？也许你现在枕边人啊，或者生活当中另一半原来就是陌生人嘛、哎、对不对？
1: 但你别说，有很多人都说其实连自己的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陌生。嗯，
0: 对啊，我身边很多的这个宝妈、
1: 啊、宝爸，然后就刚见到小孩的时候，
0: 哎，他们给我的反馈都是这样，哎，好丑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从陌生人变熟悉的过程，
1: 都得有一个过程、嗯、
0: 对，尤其我听到太多太多身边的宝妈这样形容自己的刚出生的孩子了，
1: 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小东西、
0: 对，但是就这个也挺神奇的啊。就接下来这个歌也是这样的啊，刚才有朋友们听到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嗯，对不对？那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
1: 偏偏
0: 有个我们？
1: 对，
0: 对不对？
1: 偏偏能遇见你，偏偏能和你产生一些连结，和你发生一些故事，制造一些回忆。我觉得每一段关系其实都应该珍惜。
0: 就是当然，是否接着这样的一份相遇去延伸到下一个关系，那是人生的下一个命题。就、像刚才呢，有朋友在这个说的啊，就是。Jackie 啊，他说我曾经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在火车上面就遇到很聊得来的人，可能这辈子就没有机会再相见了。就但是只要你相遇的那一刻有过开心，我觉得本身就已经很幸福了啊，就不一定说一定要产生未来更后续的一些连接。
1: 其实就像这首歌一样，它也帮我们封存了一些关于相遇啊、同行啊这种珍贵的瞬间，来提醒我们茫茫人海其实拥有属于自己的我们
0: 就很幸运，
1: 非常幸运了。

0: 马上又要台风要来了啊！这个有一个朋友小贾，他分享的是上次白海豚这个台风登陆的时候，过境的时候的一个体位。他说白海豚在浙江有一场大雨，我以为很快就过去了，出门就没带伞啊，躲在便利店门口。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买了两把透明的伞，就是没有任何的交流，她也没有问我这是需不需要伞，她就递给我一把很便宜的伞，然后呢说买两把打折。他就说来陌生人的善意就觉得那么的煽情，这是一个很老套的一个陌生人的善意，对不对？但是依旧会能够戳中很多人。
1: 我真的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是我在车里，然后突然一下非常猝不及防的天空开始下瓢泼大雨，而且是然后呢就有一个年纪有点类似于婆婆的，我们得叫阿姨的一个女生在路上，然后突然她就被淋得浑身湿透。我正在思考怎么办，要不要到，因为那时候那个路不方便停车，我在想怎么办的时候，路过了一个那个外卖小哥，就递了一把伞给那个阿姨，然后骑上他的电动车就消失在这个马路上。我当时也觉得好帅，
0: 就是其实我们每天，因为你是你自己的主角嘛，对不对？你是你这个叙事当中的主角，那别人呢都是过客，那所有人从你的生活当中走过呢都是路过，那你也是在

0: 别人生活当中的过客，
1: 一个过客
0: 啊。所以我最后的这首歌送上的这首歌叫《路过人间》啊，很多人只在这首歌当中听到遗憾，听到离别，但是我觉得更像是一种常态吧，就是你路过别人，别人路过你。陌生人的擦肩而过就是生活当中常态。
1: 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无论如何路过都能留下点温暖，
0: 对，
1: 善意，幸福。

0: 随在所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8: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0: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

0: 好，我是铁峰。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就是换季降温，嗓子就开始干，鼻子就开始流鼻涕，哎，感觉像感冒一样。然后呢就吃什么，吃各种消炎药，什么头孢啊、阿莫西林这东西，说消消炎，哎，别让它变重。甚至有的人自己没感冒，但旁边身边人感冒了，他也得吃两阵啊消炎药，干嘛呢？要预防啊，觉得抗生素是万能的消炎神器啊，啥病都治，只要吃下去病菌就杀光啊，没有炎症就不会有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人啊，20年前这样人很多啊，这是一个危害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国家下了大力气来做科普宣传，来消除这个误区。因为过去啊，这个人对抗生素的认知不足啊，但现在这科普做得非常好了啊，长期胡乱的吃抗生素，不仅不能防病，反而会让自己体质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抗生素是干嘛？它是杀细菌的。我们平时啊，感冒啊，什么嗓子干的流鼻涕啊，那都是病毒引起的。头孢、阿莫西林这些东西，你吃它不对症，而且这个抗生素进入人体，它是不分好坏、不分敌我的，它杀致病菌杀，但它也杀肠道里有益菌呐。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呐。人类20岁之前免疫器官在哪？在胸腺。20岁之后，胸腺就不干活了，退休了，把它的能力啊，免疫能力都转移给肠道。人体70%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里。益生菌是我们的免疫屏障、免疫教官，频繁的吃抗生素等于自我毁掉免疫防线。正规疗程的抗生素肠道菌群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慢慢的恢复啊，何况你自己自行服用药物胡吃乱吃了，这样一来呢，肠道菌群就会被打破平衡，长期的紊乱失衡，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差，进而呢陷入越吃抗生素越容易感冒生病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不是说我们排斥抗生素，正规的治疗是可控的，是经过利弊权衡的。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老铁都快60岁的人了，到现在为止啊，我上一次吃抗生素还是2006年的春节，2005年、2006年那一年的春节，打点滴扎的红霉素。我才知道红霉素刺激皮肤、刺激肠胃是一种什么感觉，滥用抗生素的行为必须抵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同时，比如说有一种菌株叫季季，它是对抑制抗生素之后有害菌过度繁殖是有巨大帮助的。还有 BB-12 这个菌株是能够修复被药物损伤的肠道黏膜屏障的。哎，就是这些有编号的菌株，它是有自己作用的。这个作用是经过科学研究几年、几十年，哎，众多学者研究完证实有效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向专业人员征求相关的意见。好了，下面解答听众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 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那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0: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7: 对。
0: 哦，多大岁数了？
7: 41岁。
0: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7: 补钙以前补过。
0: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7: 这个没有。
0: 就是想起来的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钙和维生素 K2， 这种周身存在的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查。但是钙和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补的，而且应该持续终身的补。
7: 这主要是补钙上。
0: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是正常人没有病的啊，你已经不在这个范畴里了啊。然后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就这活你就没干。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我就凭你这个骨骼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全身多处关节都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现象，我就觉得你应该补。而且人的骨量，尤其是女人的骨量，从35岁开始就不再增长，进入一个消耗阶段，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儿你是必须要做的。我不管你现在的疼痛到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通过我们两个之间交谈我就给你个明确结论，你叫什么什么导致的，我不敢说这话。但是补钙补氨糖这事儿是肯定没错的，要么你也应该补。而且随着补钙工作的加深，成果日渐显现的时候，你说不定就不疼了。
7: 一个是补钙，另外一个吃维生素什么
0: K2。
7: 维生素 K2。
0: 维生素 K2， 因为什么呢？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啊，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完全取决于维生素 K2 的多少。
7: 好的，谢谢丁老师。
0: 好，再见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88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是我爸爸他那个声带白斑，之前有在那个上海 五官科医院做过手术，然后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定期复查，然后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检测出来是重度增生这样子。
0: 哦，重度增生。
9: 然后的话，我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定期复查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三个月、一个月检查，两个月检查，三个月检，就是去做喉镜检查。后面的话，他意思就是说4到6个月再去做检查，就是还是会有复发，声带百斑。
0: 嗯，我知道。
9: 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给他看医生，因为医生那边的回复都是说定期复查就好了。
0: 嗯，好。
9: 嗯，
0: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首先呢，他这个白斑的性质你知道吗？
9: 性质就是重度增生，
0: 啊、
9: 但是没有到癌这个阶段。
0: 哎，对喽，对喽，我想知道，就是它不是癌。
9: 对，
0: 这个你知道哈，这是第一。那不是癌就不要怕啊，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手术切除并不是就是已经有的白斑，我们做手术把它切掉，并不是让以后不再长白斑，而是消除当前这个白斑继续进展的风险。
9: 对，
0: 的性质不一样。至于它再长，再长这个事儿，我们就找原因呢、啊。它为什么要复发呢？抽烟吗？
9: 现在已经戒烟，然后戒酒
0: 啊！你听我说，啊，抽烟啊，就是以前抽烟，现在戒了，就戒没戒跟抽烟的人玩呢？二手烟戒了吗？
9: 二手烟周边就是很少出家门。现在
0: 我所说的二手烟，就是你父亲他抽烟，那么以前跟他在一起待着玩的那些人，他是不是也抽烟？要远离这些人。
9: 已经远离了。
0: 哎，那行那行，就那我就可以认为已经远离了烟这件事情，对吧？因为这个声带白斑呐、
9: 啊、
0: 临床上皮增生啊、高级别这个瘤变呐、啊，这些第一诱因就是抽烟。
9: 对。
0: 啊，烟酒一定要戒掉，这是第一件事，做到了哈。
9: 是的。
0: 好，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反流。
9: 他就是胃镜，就是前段时间做了肠胃镜，胃镜做出来是有食管性反流这个症状的、
0: 哎、对，这就是
9: 它是轻微。
0: 不管轻微不轻微，这是导致白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现在发现有反流，不管轻的还是重的，你得治。
9: 对，是的。
0: 啊，这是一个方案啊。
9: 嗯。
0: 怎么治？听内镜医生，听人家的啊。然后呢，晚上吃饭呐、啊、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吃的太饱。然后
9: 说控制量，
0: 哎，对，睡觉的那个床头啊，靠头那一边可以抬高一点。
9: 嗯嗯嗯。
0: 现在网上有卖那种垫床脚的那种设备，两个床脚就是床头这边抬高10公分。
9: 嗯嗯嗯。
0: 对反流是有帮助的。然后他这个事儿啊，最要紧的就是定期复查。
9: 我们就是去上海五官科医院做那个定期复查的嘛。
0: 那就行了。
9: 做手术也是那边的主任医师，
0: 对
9: 对专家，
0: 要和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
9: 对，那我知道。
0: 哎，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9: 嗯、
0: 啊。
9: 嗯嗯。
0: 别的没有啥事儿。
9: 那我后续如果复诊，或者是我有没有必要去别的医院再去找？
0: 不用不用，
9: 再去看看。
0: 不用，你给我发报告，我看见了，复旦大学附属
9: 对
0: 眼耳鼻喉科医院嘛，这是中国最好的了。
9: 嗯嗯，
0: 就我不讲嘛，跟医生保持良好关系，别让他忘了你，你怎么还能换呢？他是个连续的过程。
9: 就是我妈妈会比较焦虑，觉得好像看的医生不够多，觉得医生给的意见不是。特别好吧。
0: 关于复发的事情刚才我给你讲了，
9: 对，
0: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去处理，这事我们刚才讨论过。
9: 是的、
0: 啊、
9: 那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嗯、
9: 谢谢你的建议。
0: 哎，好，再见、啊
9: 嗯、好。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1: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有那个问题想那个请教您一下。
0: 嗯嗯。
11: 是这样一个情况，是我前两天去朋友家玩， 他家养一条狗，然后那个狗咬一个球，然后球上就沾有那个狗的唾液，我那个手就马上就碰了那个球，所以说手就沾有狗的唾液。

0: 然后我手上之前有一个旧的伤口，你看这种情况下有得这个狂犬病的风险，或者说是需要那个注射这个狂犬疫苗吗？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前天的事儿。
1: 是这样的啊，听你讲这个感染渠道哈，这个渠道是建立的，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打疫苗。
0: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疫苗的时间好像是有时间限制的，我这是不是都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
1: 没有，三天之内来得及，三天之内来得及。
0: 哦哦，然后我在网上又查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好像就是这种间接的方式，好像概率也不是很大。
1: 但是你忘了哈，我们两个之间对话有个身份的问题。我是一个公众健康咨询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我面对的是公众，我一个人对不知道多少人。
0: 哦哦哦，
1: 我必须建议你去打。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
0: 哦，是是，这个、
1: 没机会，没机会。
0: 哦哦，
1: 咱犯得着为这事儿提心吊胆去想这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打一次狂犬疫苗多少钱？400来块钱可能是。
0: 啊、对对对对。
1: 那是个啥呀？那算啥呀？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你犯不着为这事儿冒一丁点风险，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1: 我跟你说的是大原则。
0: 啊、哦，明白，明白。
1: 你在时间窗之内打呗，你费那劲干啥呀？
0: 时间窗，
1: 时间窗就是你这个事儿从感染到你注射疫苗的有效时间，你在这里头。你要说你去年长的那就拉倒了，无所谓了。
0: 哦哦哦，
1: 三天72小时，应该长、
0: 啊、对，
1: 应该长。嗯，过去呀、啊，物质条件很落后，经济条件很薄弱，有些事儿呢靠经验，靠概率。现在条件这么好，不差这个事儿。我觉得把事儿往大了看、
0: 嗯，
1: 比往小了看强。
0: 嗯，是是是
1: 啊。
0: 哎，好，谢谢你啊，再见、
1: 嗯、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说：“我是大碗儿啊，说我又等到活动了，我有时间我就去药店，挺好啊。这个关注我们的活动。”啊，这个和专业人员保持联系啊，对我们各方面都是有帮助的啊。
2: 在巷口看同一朵花，开得不算好。
1: 微友小兰，他说我现在左边大牙牙龈出现了一个脓包，非常疼。你看有什么好办法呢？我在吃甲硝唑和阿奇，吃上就好一点，不用就不行。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我跟你说，牙龈出的这个脓包啊，往往病根都在牙髓里头，我们要进行根管治疗才行，不然你会疼很久，而且非常容易复发。所以我建议你到口腔科接受规范治疗。我能理解你对口腔科的那种恐惧，但是你赶上你得的这个病，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治疗呢，它的效果就不会很好，会反复发作的，早治疗早利索啊。微友乐也有一问题不解，血小板低吃什么药能补上？血小板为什么低？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导致血小板低的原因老多了，写本书都不过分。这么说吧，有的人就因为长期心情不好可以导致血小板低。你说乐爷，你这名起的也挺霸气的，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假如你是由于心情的原因导致血小板低的，你告诉我吃啥能让你心情好，这是第一。第二，假如说你是由于心情的原因导致血小板低，而你心情的原因是因为你工作任务没完成，比如说你是卖房子，公司要求你这个月卖100套房子，你就卖2套，剩下那98套，你告诉我吃啥药能给你补上。这有很多事儿啊。那个血小板低，另外你低到什么程度了？有的时候血小板低，打比方说正常是100啊，你98那无所谓啊，正常是100你就8个，那这事儿大了，对不对？白血病了。所以说我建议乐爷，你抽空啊咱们通通话，我好给你意见。你说我现在要是让你就吃气血双补这一类的药，吃2天半你状态没有多大改善，或者改善的不明显，你该说是药不好了，对不对？我可不想这样。
2: 好巧，就算是天地。
1: 微友蓝天说便秘2-3天一次。其实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啊，便秘的定义是超过4天以上不排便才叫便秘。你像你这种2-3天排一次的，在病理上还不能算作便秘，但最理想的状态是1天1次啊。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增加膳食纤维的绝对含量。

你最好和你当地的一个内科医生啊沟通一下，降压药最好不要自己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这是第一。第二呢，很多降压药不是你吃上当天就能评估出效果来的，为什么呢？降压药要是连续服用，一般都四周左右啊，能够达到最佳的、最高的、最稳定的效果。也就是说，你换药，你怎么也得吃一个月。25天以上，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明确的效果。如果那个时候效果还不好，那可能真不好，那就再调。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9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解放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啊，解放老师是这样的，我来跟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先跟你描述一下啊。
1: 嗯、
2: 啊，
1: 你说吧。
2: 就是我女儿了，哎，我女儿了，上个月11号了，去那测那个骨龄，然后测出来了，她这个骨龄是5岁9个月的样子，她实际年龄呢是6周岁，到昨天为止6周岁9个月。然后的话，他的身高呢是14.8，然后的话，那个医生是说我们是那个矮小症，建议我打生长激素。然后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打针？
1: 首先呢，我们得相信医嘱，医生如果告诉你孩子是矮小症，那你就得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哦。那你的意见也是要打是吧？
1: 我得听医生的。
2: 哦。
1: 对吧？
2: 哦。
1: 那是男孩女孩啊？
2: 我心里很纠结，我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打好，然后打那个生长激素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或什么的。
1: 啊，你这个你不用担心。首先呢，生长激素啊，它对于特定人群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我其实都挺后悔当年我没给我儿子打。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诊断的前提。我当时没给我儿子扎，是因为当时内分泌科有个主任说你现在扎来不及了，有点晚了，我就没扎。
2: 知道吧？像我们打，他说现在干预还来得及。
1: 这个主要是看医生的意见，因为我没看见人，我不能听你这番话就把医生的推断就给否了啊。
2: 那小峰老师，我把我女儿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发过来，那个报告您帮我看一下吗？可以啊，已经发过来了。
1: 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2: 哦。
1: 那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医生给你的方案，让你打生长激素，你对这事儿排斥，你排斥的生长激素，其实你对医生诊断并不排斥。
2: 对，我一时呢，我因为之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打生长激素或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没主意，到底要不要打好还是怎么样？
1: 对，你的问题在这儿，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对医生的诊断结论进行讨论。那么问题是处置方案，你对处置方案你不满意，你觉得怎么就要打生长激素了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体质性的生长延迟啊，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打生长激素。但如果定义为矮小症的话，那它是有时间窗的，超过时间窗口你不打激素，你错过这窗口再打打不了了，孩子这辈长不起来了。
2: 哦，他给我们诊断做过那个激发实验啊，然后诊断出来的话是那个部分那个生长激素缺乏啦。
1: 你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生长激素呢？就首先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如果这个孩子是矮小症，而且生长激素缺乏，如果我们也做了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查了，他的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做了，他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也做了，都符合打激素条件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打。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不打，将来孩子会，你会后悔的。
2: 哦，这样吧。
1: 对对对，会影响一辈子。
2: 哦，那我现在该做的检查基本上都已经做了，然后染色体的那个东西什么也查了，就是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1: 那你等全部结果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个诊疗过程挺规范的，我没觉得医生做错什么。
2: 嗯，
1: 既然医生没做错什么，那么他给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了。
2: 啊，行行行。
1: 这个时候。

0: 你要还坚持不打，那你就把孩子坑了啊。
1: 啊，这样的，好的，好的，
0: 哎、对对
1: 好，行，那我知道了，好，
2: 知道啊，
1: 好，谢谢啊，
0: 嗯，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精。
4: 北京时间20: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永尚医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医。
11: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68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2: 铁峰老师，我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2: 个年纪大了，78岁，没有三高。
0: 嗯。
12: 睡眠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正常的睡眠以后呢，也是整天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样子。好像呢喝醉了的酒，又好像睡梦当中呢还没有睡醒被吵醒的这个样子，这是状态啊。那么这个状态呢已经连续从刚开始到现在呢逐步的加重，刚开始的时候呢比较轻，现在呢这个状态时间呢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整天到目前为止呢整天是这个样子。那么曾经呢做过那个颅脑的 CT 啊、磁共振啊、多普勒啊，这个脑的血流图啊、动态血压，这个脑电图啊，这些都做过，好像没有发现脑供血的问题。所以铁峰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0: 我说通过西医检查就说没有脑供血的问题，这个有点武断。为什么呢？像这种情况啊， 有九成跟循环障碍有关，只不过它在哪一个层面有影响，我们没有证明，没有实力证明。但是改善供血之后，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善呢？
12: 嗯，
0: 试过吗？没试过。
12: 嗯，
0: 我建议你这样，你看看中医。
12: 哦，
0: 一个是看看中医，第二呢，你吃点纳豆激酶、维生素 K 二。
12: 哦，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 二是吧？
0: 维生素 K 二。再个，您多大岁数了？
12: 我是78。
0: 您这个年纪，从健康角度出发，吃点纳豆激酶，改善一下身体循环状态。
12: 嗯，
0: 别说你有这症状，你没有这症状都应该。
12: 嗯，
0: 就看条件。
12: 啊，
0: 因为改善循环状态、改善循环质量是每一个老人必须要做的工作。
12: 嗯，对对，
0: 这是基础。你要把这活做好了，你要再能补补肾，再能强化一下骨骼，强化一下益生菌，你的生活质量就更好。
12: 嗯，
0: 但是按条件，它不得花钱吗？说第一要紧的就是看能不能够先解决循环问题，然后看看中医补补脾肾。
12: 好的，铁峰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干眼症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老是很不舒服，有一种抑郁感，很明确的，
0: 干眼症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2: 嗯，
0: 狭义的干眼症啊，就是指眼睛本身出现这种干燥，这可能跟视疲劳有关。
12: 嗯，
0: 广义的干眼症呢，是指西医有一个病名叫干燥综合症。
12: 嗯，
0: 那是风湿免疫科。
12: 嗯，
0: 你这个多数大多数老人干眼都是我说的狭义的干眼。
12: 嗯，对，
0: 就是眼睛本身出的问题。我为啥
12: 干燥症的其他方面我没什么感觉。
0: 哎，对，那么我为什么总让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的吃蓝莓叶黄素啊？
12: 嗯，
0: 就是为了预防老年之后出现的这些功能退化。您现在要是已经出现这个事儿了，我建议你第一到眼科就诊，第二看看中医，吃一点疏肝明目的药。
12: 行，
0: 好吧，
12: 好的，
0: 好嘞，
12: 好的，
0: 哎，
12: 好的，
0: 好，再见啊，
12: 谢谢，
0: 哎，不客气，
12: 谢谢。
0: 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962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是？
0: 我是铁峰。
2: 铁峰教授吧？
0: 不是教授，主持人啊。
2: 啊，那叫你老师吧。
0: 叫老铁就行啊。
2: 嗯，好的。
0: 啊，您需要我做什么？
2: 这样子。
0: 嗯，
2: 我是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也给你发过一个图片，我孩子发的，你有没有看见？我那就是右腿啦，这个小腿那里有一个长了一个癣，我到好多医院去看了，都说我是后来又给我用了药膏用好以后，都没有用的，快一年了。它也不扩大，它也不缩小，就是不碰它没关系，碰它了很痒，看来看去也看不好，因为我老是听您的节目在那里听了，你好多，你好像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想今天来请教一下，用什么药？这个可以治好，我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我也没有脚的，也没有脚癣，也没有皮肤病，都没有，就这么一颗，有5公分左右，可能是，就是很痒的，治不好。
0: 你都用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2: 就是用了一个叫派瑞松。
0: 啊，派瑞松抗真菌的。啊，还用过什么？
2: 还有一个是。好像有一个米抗两个字，有一个米不知道。
0: 糖酸莫米松。
2: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2: 还有一个是红霉素，就是给我用了，用了以后他说，你坚持用，那去年到现在呢，那还没有好。
0: 我跟您说一下啊，那个，首先呢，那个糖酸莫米松啊，你以后不要再用了，那是激素啊，它对你这个癣没有任何治疗作用啊。它是治神经性皮炎的，治湿疹的，用它可以。像你这种癣呢，尤其是长在脚上的癣，10有8 9是什么呢？是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用派瑞松是有效的，但是在用这个药的时候，要求一天连续用5次。
2: 一天连续用5次。
0: 对，每隔3个小时用1次。
2: 哦。
0: 你要是一天就用那么一回，喷那个一回，那就没有用。 你最好找个医生给你看一下你那到底是什么。定完性之后呢，我就知道到底该用什么药了啊。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阿姨。好了，再见，阿姨啊。
2: 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
2: 谢谢你。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阿军，他说我鼻子前头左侧长出一个黄豆粒一样凸起的东西，不疼也不痒，有两年了。我应该动手术切除呢，还是不管它？我怕病变。发了个照片，我瞧一瞧。哦，哎呀，我要看这个包啊，我不是要看你的嘴呀、啊。这个照片的主题中心是你的嘴，你那个包在最上缘最不起眼的边缘。哎呀，好多我们的微友在给自己患病部位拍照片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这一点啊。这不是拍人像，我要看患病部位。你这张照片我只能看出来这个包的大小，但我看不出这个包的具体形态，看上去像是个粉瘤，但粉瘤长在这个位置我头回见了，可能和感染有关。你得上医院呢，给自己做个 CT， 上皮肤科做个 CT 啊，不是癌，你放心啊。这位友叫幸运天使啊，他说我脖子上去年一年出了很多小肉揪，这代表什么？这还会掉下去吗？脖子上啊长的那小肉揪多数都是丝状疣，多数都是丝状疣啊。这个丝状疣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威胁特别特别小的一种病毒感染，我脖子上就有，还有的人嘎着我底下也有，不算个啥玩意儿，主要跟刺激有关系。就这地方你没发现总是能被衣领磨着的地方啊，没啥事儿，治不治都行，你要治呢就疼一下就完事儿了啊，能不能再长呢那取决于你的免疫力和刺激是否依然在啊。唯有细节决定成败，说面部三叉神经痛怎么治啊？这个得上疼痛科啊。疼痛科怎么治疗啊？疼痛科会首先给你开药啊，开这个卡马西平啊类似的药，当吃药无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微创手术了，这个主意你自己拿，你自己定啊。唯有孺子牛，他说铁峰啊，我今年64了啊，我这右腿膝盖长了一个骨刺，走路呢有时候疼，但有时候就没问题。现在我每天早上都能去公园走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听人说腿有骨刺不能总走路，他们说的对吗？有骨刺的人经常的走路的话啊，超过一定范围的话，就会使我们的骨质受到损伤。但不是说不能走路，是要在科学合理的范围之内走路。我建议你和你的骨科医生好好谈一谈，由他帮你来制定一个科学的方案。另外啊，关节有疾病的话应该尽量的去治疗，而不是等着他不疼或者等着他疼的走不了了再去治。为什么呢？他刚刚开始疼的时候如果马上就去治疗的话，可能对膝盖内其他组织的损伤很小，但是如果你坚持不去治疗，硬顶着，顶到最后可能会出现疼痛难忍，必须手术。而那个时候呢，其他组织也被完全破坏了，就是把小伤搞成大伤，这就犯不着了。所以一定要接受医生的指导。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哎，
2: 哎，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哎，你好，你好。
2: 啊、你是解放老师吗？
1: 啊，是的，是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2: 啊，我是啊，我跟你说啊，我是去年子，动过两次手术，一个是26万动过王朝手术，到11万嘛那个。肠液动过手术了，找引入箱问一下，现在那个大便有的时候啊，人比较辛苦一点的时候，也我们在农村里面嘛，我们有的时候搁活活家累的嘛，这个大便很多，到平常的时候嘛，那个屁很多的。
1: 那你这肝不好啊，肝不好，这是肝不好，这是伤了肝了。你喝酒吗你？
2: 啊、
1: 酗酒、
2: 啊、
1: 有没有酗酒的毛病？
2: 哎，还就我

0: 我想喝酒，有的时候嘛少量的喝了一点。
1: 我不管你喝多少，你喝多少年了？
0: 也以前我是还很多年了，还酒。
1: 啊、嗯，那就是喝酒伤了肝了。啊。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不然还酒是不是？
1: 你现在不喝也已经晚了，肝都已经伤了，你得想办法保肝护肝了，得吃蝙蝠鹅保肝护肝啊，不然的话你将来会更严重的啊，就是喝酒闹的。
0: 哦，酒不能喝，是不是？
1: 对，就是喝酒闹的啊。
0: 哦，
1: 嗯。
0: 好的，
1: 好了，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尾号03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你好，太好了，终于通上话了。
1: 啊，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家孩子吧，今年4岁了，就是他的四肢筋短，就是两个胳膊伸不直。
1: 什么原因呢？
4: 就有这种毛病，就像遗传似的。完，我不知道上哪去看去。
1: 啊、哦，那上骨科呗。
4: 骨科去了，拍照吧，没有毛病。
1: 那么筋呢？韧带呢？
4: 好像就是筋，就是伸不直。
1: 这个那不行，上运动医学科吧。
4: 什么科？
1: 运动医学科。
4: 运动医学科。
1: 对。
4: 这一科在哪儿啊？
1: 也在外科的范畴里。
4: 啊，也是外科的范畴。
1: 对，
4: 现在只是都是属于儿童啊还是大人科啊？挂号应该挂儿科还是、
1: 就挂运动医学科
4: 啊，就有这科。
1: 对，
4: 但它是属于就是像遗传似的，这种也是管吗？就是它这科
1: 先别下这么早的结论，你说遗传就是遗传呢、啊、对不对？现在你连什么事儿还没搞清楚呢。
4: 因为俺家吧，就是他父亲跟他的毛病是一样的。
1: 那也不一定就是遗传，先搞清楚他问题在哪再说吧。
4: 啊，
1: 嗯，上运动医学科。
4: 啊、
1: 嗯，
4: 哎，行，哎，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大家呀，不要对遗传这件事情有这么深的恐惧。其实刚才这听众的意思我明白，他认为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治不好的，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遗传病，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并不是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不能治的，这种想法不对啊。
2: 铁峰帮你忙。
1: 手机尾号89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我是铁峰。
5: 哎，您好您好，我是那个了，上次说的那个舌头了，舌头的前端呢、跟舌尖就是火辣辣的啊，那有反正很难过。
1: 我明白。
5: 我吃过药，神经类类的，什么甲骨丸片啊，还有那个心靠谱药啊，漱口啊，都没用啊，有1年多了啦。
1: 你这是西医的思维，你这事儿得找中医看呢。
5: 中医啊。
1: 嗯，西医给你定的应该是浊口综合症吧？
5: 哎，对对对。
1: 对，浊口综合症，浊口综合症呢，在西医看来呢，是病因不明的病，知道吗？病因不明，什么叫病因不明？就是我作为一个西医，你要问我浊口综合症，那我说这个病因不明，大白话就是，哎呀妈，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病啊，我不知道怎么治，就这意思。你一定得找中医治。
5: 那中医我是挂什么科的啦？
1: 中医不分科啊。
5: 嗯嗯嗯。
1: 你就上中医内科，你到底这是胃火上炎呢，还是什么呀？

0: 呀，你找中医看，得调，中医治的一定不是你舌头疼，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1: 是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0: 对，它可能治你胃火，可能治你心火啊，它一定治的不是这舌头。所
1: 这
0: 以
1: 个我
0: 你
1: 明
0: 在
1: 白。
0: 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对这个舌头、这个辣、这个感觉这个事情不要太执着，不要一目劲儿跟我讲我为什么还这么热，还这么疼。中医治的不是这个，它治的是你五脏。
1: 还有了，铁峰老师啊，我是那个带白尿啦，带白尿可
0: 你
1: 能我
0: 为什么
1: 是
0: 有蛋白尿呢？什么原因呢？
1: 高血压，好像因为那肾内科医生他说是高血压引
0: 啊，高
1: 起
0: 血
1: 的，
0: 压性肾病。
1: 高血压引起的，但是我上次你说的那个药很好，怎么吃啊？我就是我怕就是带白尿吃了以后带白尿会升高啊，它都是从肾过滤的嘛，那这种的什么什么激酶啊？
0: 纳豆激酶啊，
1: 大豆激酶，还有今天你说的，
0: 我说的纳豆激酶啊，它是纯净物，它是不会升高尿酸，不会加重肾脏负担的。但是你在别的地方买的就不一定了，啊，
1: 是
0: 因为
1: 吗？
0: 纳豆激酶呢，它也是一种蛋白质，世界不同的厂家加工生产纳豆激酶方法不同，它纯度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它是经过分子筛过滤，只有纳豆激酶没有嘌呤的。
1: 像我们补肾的，像我就是呢，补肺益气的，那益肺补气的，这种补肾的这种药有不啦？就是对
0: 你
1: 的。
0: 现在最好别乱吃药，你先找中医看看你舌头怎么回事。刚才我讲你舌头这个事儿，一定和你的五脏有关系，跟你的心、跟你的胃都有关系。可能跟肝也有关系，但一定要查。中医给你诊完脉之后，调完了，你舌头好了，我们再研究吃别的药。
1: 那铁峰老师，我是你浙江宁波的，宁波的中医开这种病的话，是哪个医生好？
0: 你要
1: 我
0: 是
1: 是
0: 想
1: 在，
0: 看你舌头呢，你就上宁波中医院找卓立勇。
1: 哎，那好，那有事情到时候铁峰老师再跟你联系吧。
0: 好的，再见啊。尾号393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我的病情我就是脑中风、脑出血。我的后遗症就是半个身子右半侧麻，一个特别麻木僵硬。不知道到哪里，现在就是常常流口水，也压迫神经。就是压迫了感觉神经，特别麻木，难受的很。就是这个脸蛋都是麻的、木的，也是长着半个头，半个身子，那个脸的肩胛骨，硬的很，都是硬的。我走路啊，那拄着拐杖能走几步路，可是打不了弯儿。不知现在不知咋能有啥好法子。铁峰老师能叫我能铁轻一点，缓解一点，能有啥办法呀？
0: 我跟您说呀，阿姨呀，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8了。
0: 68岁，我跟您说，阿姨哈，像这种脑出血后期康复的患者，就只能通过康复锻炼、康复治疗，而且主要在家庭内部进行康复锻炼，主要在于康复。没有别的先进的手段，说吃上什么药，这药专门治偏瘫的，吃上以后，哎，多重偏瘫都能好，没有那事儿。
2: 那只能康复锻炼，康复训练。
0: 对，就是康复训练。
2: 我都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天天走，天天还要正着拄着拐杖。
0: 对对，这个康复训练呢，要求科学系统，不能单纯就是走啊。你呀，最好啊，跟这个康复科哈。好好学习学习，让人家教你到底该怎么做康复锻炼啊！这个一定要上康复科，由康复医师指导你去完成。你比如说，这个偏瘫的患者，我们锻炼右边腿的时候，这个腿啊，抬多高，抬到什么角度啊，抬多长时间放下，一天抬几次，那都是有说道的，那不是光在地上走就完了。我建议你到康复医院住院，接受人家的治疗。
2: 铁峰老师，你说没有好药？
0: 没有你想的那种。

0: 友，没有，那是不可以实现的。目前您现在想的，
1: 那你说总有也看不成了啊。
0: 不是看不成，你现在想的就是违背科学逻辑的想法。你就想找个人给你开个好药，吃上这药你马上就不疼了，就以后就不犯这病了，没有那事儿。
1: 嗯嗯，好，谢谢毛总，还回答了我之前的瘫痪的样子，你还回答我呢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抗生素会严重破坏肠道菌群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冷门知识，不止抗生素。有很多常备的药，比如说胃药，你胡吃乱吃的话，它也会破坏肠道环境啊，降低人体的免疫水平。比如说奥美拉唑啊、蓝爽拉唑，这是抑制胃酸的药，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啊。说这是养胃的，不对。说我胃酸多，胃胀气，我吃一点，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吃一点，确实没什么。但你要用它来日常保养，那可清楚，质子泵抑制剂是治疗药物，它不是保养品，这是绝对的处方药。你长期服用的话，会直接损伤肠道的免疫屏障，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大家都懂啊。胃酸它不只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它也是人体抵御病菌的一道防线，能杀灭随着食物进入人体里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你长期吃抑制胃酸的药物，降低了胃酸的分泌水平，破坏了胃部抗菌的环境，有害菌就有可能进入肠道，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导致有害菌大量滋生。临床有研究，长期吃这类胃药的人，肠道和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概率会升高，免疫力被悄悄的削弱。所以提醒大家，胃药一定要遵医嘱啊，规范的使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次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心儿，

0: 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两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儿睡上一觉，而且躺着我自己坐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可舒服了。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想到这儿，马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啊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尤其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亚龙河里12月出水面的鱼，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看不见呐，看不见，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喜儿带他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他挤奶的牧场。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喜儿惊讶地问道，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儿抖嘴的声音了。喜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喜儿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他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喜儿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包括小麦秸秆儿、青稞秸秆儿，还有上秋之后啊收割的秋草，都会储存在这儿。这是牧场留给牛马过冬的草料。牧区的牧民呢，对待家里的牛啊、马呀这些大的牲口，他们都是非常精心的饲养的。 因为这些大牲口除了农工干活啊，还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财物了，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舍得气力，把牛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窗台高一点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堆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的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她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喜儿。但此时呢，喜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喜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吐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她流着泪对喜儿说，孩子，奶奶对不起你啊，奶奶不该跟他们置气，让你在这大冷的天跟奶奶一起遭罪啊。奶奶都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就是睡在路边冻死了又能咋样啊？真是可怜我的喜儿，你知不知道 即使你的草铺的再厚再多，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也会被冻死的，我的孩儿啊！说到这儿，奶奶搂着弦儿都哭得止不住声了，但是弦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他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他小时候哄他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仙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仙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仙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她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舍得吃，等见了奶奶，让奶奶也尝尝。”一边说着呢，一边在棉袍的兜里摸索着。最后喜儿是摸出了一个用彩色的软纸包裹的小圆疙瘩，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夏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嫁错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她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她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 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赞吧，他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但是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尝到妈妈给的这种甜甜的味道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耕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的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耕夫给听到了。随着声音呢，耕夫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耕夫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耕夫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耕夫抱他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耕夫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耕夫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 给奶奶让个地方。此

0: 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更夫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更夫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地点头道谢。更夫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更夫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地笑起来。说话的功夫，更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更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地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下。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

0: 都能领三 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在牧场挤奶的杜牧大叔。杜牧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牧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啊，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牧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牧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哥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桑哥，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态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地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地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

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人家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人家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桑格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央吉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吉阿姆发现次人加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人加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人加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3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吉阿姆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姆大叔无偿地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洗脱了冤屈。就这样呢，喜儿和马奶奶又重新回到了敬老院，开始了像往常一样的生活。随着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了，大家也开始对偷盗的这件事儿啊，慢慢的就淡忘了。这天晚上吃完饭，喜儿正在房间里写作业，央吉阿姆敲门呢，就进了屋里头，对马奶奶说：“今天早上有人在亚龙河边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裸露着身子。”藏袍就拖在身边，官家怀疑是次人加措，让我过去认尸。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一定是饿死冻死的。还没等马奶奶做出任何反应，喜儿高兴的就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对不对，奶奶？”央吉阿姆微笑着看着喜儿，什么也没说，但是马奶奶呢，严肃地制止了喜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所有的坏人、恶人，
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啊、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啊、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人加错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喜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央家母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
过门。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直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7: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0: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9: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涵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1: 近日，大音牺牲中国绘画中的音乐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送画特展北美首展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来自浙江温州的省级非遗平阳漆器制作技艺，携5件漆艺作品远渡重洋亮相，让观众透过器物触摸千年宋韵，成为展览上一抹不可忽视的亮色。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温州市住建局日前发布《温州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9月13号。意见稿延续了温州楼市精细化调控的风格，适用范围扩大到整个温州市，走的是宽松去库存加严监管防乱象路线，不搞限购加码，重在堵住规则漏洞，让房企合规经营，也让购房者买得更放心。
0: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 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5: 心里话藏不住了，能对谁说呢？来看看明代相声魔的大树封豪图，一棵树能有什么故事呢？
6: 好大一棵树，
13: 树上七个猴。
5: 对于这幅画的作者相声魔来说，却是另一个故事。您发现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这棵树非常大，可它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开了枝却没有叶。话说在明朝，嘉兴项氏是个大家族，祖祖辈辈出过不少高官，在家族深厚底蕴的熏陶下，他的爷爷项元变终于成了一个商人。他叛逆了吗？他没有，他只是遵从了本心。商人这个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代珍宝字画。项元变曾经得到过一把古琴，上面刻着天籁两个字，于是后来他就把收藏古物的地方称为天籁阁。据说在这天籁阁里的宝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许多传世名画都曾经在里面放过。号称书画界牛皮癣的乾隆厉不厉害？在各种书画名作里也算盖了不计其数的印章，却还是输给了他爷爷项元变的盖章数量，这就是实力。项圣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不是没想过科举做官，他的收藏家父亲也曾经鼓励过他，
14: 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看书，爸爸去忙了。
15: 爸爸，你去干嘛呀？
14: 乖，爸爸看字画去了。
5: 嗯，最终项圣模还是按耐不住自己对书画的热爱，开始白天黑夜不停地临摹各种作品，画得不像就不停地画。科举仕途在他看来如浮云一般，因为他看不上崇祯皇帝时期的朝廷。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迟早要灭亡，所以他选择归隐。可当明朝真的灭亡了，他才意识到对故国的怀念将是他后半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大树封豪图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棵树藏着项圣模的心里话。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朱红色衣服的人，为什么是朱红色呢？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呀。大风呼啸，吹得衣带飘荡，吹得草木倾斜，可唯独正中间的大树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故国的思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像项圣模题跋里写的那样，封豪大树终天立，只可惜日薄西山似海枯，时间已近黄昏，红衣老人只能手拿短杖看着远方，看着这个他无法阻止的日落，不忍再回首过去。短册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仆。1645年，清兵攻破嘉兴府城，项圣模的堂兄弟不愿降清，带着家人跳湖自杀。紧接着，项圣模的家惨遭抢掠，祖上传下来的那些传世佳作、珍奇古物，有的被战火损毁，有的被清兵抢走。此时的项圣模满腔悲愤，却只能背着他的老母亲，带着妻子到别处避难。他多希望当时能出现一位像这棵苍天古树般的人，一位将军或是一位战士，可以为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守住一份安宁。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3: 我要买的那幅画买着了吗？
0: 门口全是人呢，没买着，就这我还搭进去一只鞋呢。
2: 来看看明代文初的花蝶图，花蝶图里画的不是蝴蝶，而是蛾子。您看这触角，蝴蝶根本驾驭不了啊。要知道蝴蝶和蛾子在头部触角上有很大的区别，蝴蝶的触角像火柴棒，前端粗后端细，而蛾子的触角会更像鸟的羽毛，比如画中的这只就是典型的蛾子的触角。能把昆虫观察到这个份上，它是天才吗？也许并不是。有时候普通人和天才之间只差一万个小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只要一个人能在一件事情上坚持一万个小时，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一万个小时是多久呢？我们按照一天保证在这个事情上专注八个小时来计算，一共需要三年多。文初就是这样做的，他可以连续三年坚持画花鸟画，一画就是上千幅作品，所以他随手画出来的花鸟昆虫每个都是惟妙惟肖，不仅能画出它们外在的细节，甚至还能画出它们的性情。您看这蛾子画的是不是特别开朗啊？
0: 实不相瞒，我是一只异蛾。
2: 文初就是凭借这样的心性，让自己以女性的身份在当时的绘画领域站住了脚。明末钱谦益给予了他极高的艺术评价，说他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已为本朝独绝。清代张庚的《国朝征画录》里说，吴中闺秀攻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处为独绝云。如果单从花蝶图的色调来看，我们通常会更倾向于画的是早上或午后的某个温馨时刻，但绿尾大蚕蛾不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绿尾大蚕蛾的成虫通常是昼伏夜出，晚上的它们反而会更加活跃。文处要想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观察，就意味着它得加夜班。深夜身处于闺阁之中，与花鸟虫鱼作伴，您说它会想些什么呢？画中的花也许知道答案，这种花其实叫萱草，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忘忧草。文处是有什么想忘掉的事情吗？这就是他画萱草的原因吗？不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夜半时分，一个忧思难忘的女人独自彷徨邂逅萱草，那场面真是我见犹怜呢。可这种情景根本不会发生。首先，萱草跟绿尾大蚕蛾的作息完全相反，绿尾大蚕蛾是昼伏夜出，萱草是白天开花晚上下班，这俩不可能同时出现，也就是说这幅画里的场景是他通过记忆拼凑出来的。其次，萱草在古代有另外的作用，古人认为怀孕的人佩戴萱草有助于生儿子，这或许就是一个身处于古代深闺中的女人当时最渴望的愿景了吧。必须承认，作为古代的女性画家，文处是独树一帜的，可在她传世的画作当中总能感受到一种古代女性的约束感。的确，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文处无疑是幸福的，她有爱自己的父母，还有爱自己的夫君，爱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可在她的画里看到的几乎都是深闺中的场景，就会让人忍不住地想，那画里的花鸟虫鱼们好像始终都没有走出她生活的宅院，就像他一样。

0: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苏北北，
3: 哎，苏圆圆，
4: 哎，
1: 苏北北和苏圆圆的
3: 公益广告时间，
4: 公益广告时间。
5: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2: 哟，这么大手笔！
5: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3: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6: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3: 我太难了。
2: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7: 那是谁的错？
2: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4: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2: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5: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4: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2: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7: 笑脸，
2: 最需要的是
7: 好玩。
2: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7: 最真实的好。
4: 哈哈好。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十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5: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6: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指导
4: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7: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4: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8: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9: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7: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9: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变成一生的遗憾。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腾讯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7: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8: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9: 看完浙 BA 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10: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0: 深夜加班回家。

0: 桌上的画歪歪扭扭地写着：“
1: 爸爸，你
0: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2: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1: 我爱你，
2: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3: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4: 国家护航，
3: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4: 生育津贴，
5: 育儿补贴，
2: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6: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4个月的排练，不断的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

物，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0: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9: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0: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其实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2: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 2.0 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请广大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减少外出，听从属地避险指引。驾车时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停车务必选择安全区域，避开低洼点位，谨防车辆被淹，避免前往易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山区河谷地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台风天安全提醒：台风沙德尔来袭，27号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8至10级，其中温州、台州、宁波南部等地10至13级，浙北内陆地区7至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至11级，请广大市民尽量避免外出，备好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物资。小区物业要提醒居民关紧门窗，收回窗台花盆等室外物品，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临山临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人员务必听从属地撤离安排，果断转移至安全避险点位，严禁私自折返。旅行社要提醒在途团队服从当地防台安排，及时取消或调整受台风影响地区行程，确保游客安全。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3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8: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2: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3: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4: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1: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4: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1: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1: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0: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1: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0: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2: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1: 外包，一好几百块呢。
3: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4: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3: 汇报要精简，好格看实际。
5: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变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的一生啊，免不了磕磕绊绊，总会有一些不顺心不顺意的事儿。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躺在床上仔细想想，人这辈子活着真是不容易。小时候要努力读书，长大了要拼命工作，有了孩子要好好培养，人到中年要照顾父母，为人父、为人母、为子女，每一个角色都需要有应尽的责任、义务和担当。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有的人为了生活呀，一生忙忙碌碌，不是不想休息啊，而是没法休息。有的人为了生活，一生不停地奋斗，不是不想停下脚步，而是身不由己。每一个家庭都有数不完的琐事，锅碗瓢盆，人情世故，感情、亲情、友情。哪一样不需要费点心思？哪一样又不会伤神动脑啊？人这辈子，为自己，为家人，我们不但要好好的活着，而且还要活得无限精彩。只要我们把握好每一天的生活，学会豁达开朗，从容应对，学会得之坦然，失之泰然，学会随性而往，随遇而安。该争取的时候啊，我们要努力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也要放下。任何时候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不要让我们一生

生留下遗憾，待到两鬓斑白，回首往事，淡然一笑，这世间我曾来过。马奶奶在我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她用实际行动教会喜儿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勇往直前，如何在喜儿想要放弃的时候，让她知道什么叫来之不易，切不可轻言放弃。这件事儿啊，要从1988年，喜儿16岁，初中毕业的暑假说起。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还有喜儿的努力学习之下，喜儿考入了山南地区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为喜儿高兴的同时，马奶奶和喜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南二中的学生全部选择住校。而一旦住校呢，那就又涉及到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的问题了，再加上课程多了，学费和书本费也会相继的增加。简单来说，高中一年的开销要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这些对于居住在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来说，根本是高不可攀的费用。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喜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奶奶现在的处境。用过去藏族人的习俗，16岁的女孩子是可以嫁人生娃，相夫教子，孝顺公婆了。而他才刚刚开始面临高中生活，而自己的奶奶也已经77岁高龄。虽然一生行善积德的马奶奶身体还算硬朗，但是试问谁能逃过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命运呢？在现实生活中，上午还有说有笑，下午就阴阳两隔的事情发生的不多吗？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泽当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她晚年的时候尽孝，又该怎么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又该怎么回馈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对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帮助呢？面对这些问题，喜儿决定不读高中了，并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正在院子里转经的奶奶。马奶奶听到喜儿想要辍学的想法之后呢，停下了手中的转经筒，在喜儿的搀扶下坐到了院里柳树旁的石墩上。喜儿俯下身子蹲在奶奶身边，马奶奶一只手握住喜儿的手，一只手抚摸着喜儿的长发，用温柔且坚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对喜儿说，奶奶的喜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小心思了，知道读高中以后要住校，害怕奶奶自己照顾不好自己，害怕奶奶没钱供喜儿上学了。但是喜儿，你要听奶奶说，这个学你必须要上。
奶奶就是出门要饭，也要供你把高中读完。而且喜儿不仅要读高中，将来还要读大学，不仅要走出泽当，走出山南，将来还要走出藏区。因为你是我马婉琼的孙女，我绝不允许你的学识比我低，见识比我少。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呀。但是奶奶要告诉你的是，从奶奶在井边捡到你的那一刻起，从奶奶决定领养你的那一刻起，奶奶就认定了你是我马婉琼的血脉的延伸。我要将我所学到的一切全部交给你，因为你是奶奶的全部，你是奶奶的希望，但奶奶绝不是你的全部。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最终你要靠你自己的学识走出西藏，去往南京、北京，你要去许多许多的大城市，用你的见闻、你的见识来丰富你的学识。如果你愿意，还要替奶奶回一趟辽宁老家，因为那是奶奶出生的地方，奶奶的根儿就在那儿，那是奶奶心中一直向往的家。可惜奶奶飘得有点远了，恐怕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家了。就这样，依偎在奶奶身边的喜儿，静静地听奶奶给自己讲述着奶奶的一生。奶奶14岁就离开了生活安逸的辽宁老家，然后踏上了北上求学的道路。在北平女子高中做教师的时候，认识了自己的丈夫，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还没来得及享受幸福的三口之家时，战争爆发，丈夫从军，女儿也不幸夭折了。深受打击的奶奶再次回到自己老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可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人的生命都显得异常的脆弱。马奶奶的父母在她32岁的时候相继离世，失去父母的马奶奶坚强地熬过了那段痛苦的岁月。在1945年，与分别8年之久的丈夫再次重逢，被丈夫从辽宁接回到了南京。从那以后，马奶奶再也没有回到过辽宁老家。48年丈夫失踪，66年下放到西藏，再到60岁的时候，得知自己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之后，哭瞎了双眼，一夜白头。包括他如何在1973年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喜儿，并给喜儿养大成人的坎坷经历。那个下午，马奶奶就这样慢慢地讲着，喜儿就这样默默地听着，一边轻轻地为奶奶擦拭回忆的泪水，一边感受着马奶奶这坎坷曲折的一生。喜儿听出了奶奶给她讲述这些是为了什么，她知道她是奶奶的希望，她知道奶奶想让她走出西藏，奶奶想让她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希望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是现在摆在喜儿和马奶奶面前的是高中生活高额的费用，
这无论是马奶奶

还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都是无法承受的。再说，为了让喜儿上学，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已经倾尽所有了。就在喜儿和马奶奶因为学费和生活费陷入困境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曲折。那么说到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左天宝。我相信我一说到左天宝，老听众一定会很惊讶。这个左天宝不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的人吗？难道法院没让他偿命？他还活着？的确，他的确还活着。正因为当年马奶奶选择了原谅，提供了谅解证明的相关材料，在左天宝宣判的时候，不仅没让他偿命，再加上他有主动悔过的自首情节，最终呢，只从轻判处了他15年的监禁。当时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以后，尤其是知道了自己之所以判这么轻，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害死的王国胜的母亲，也就是马奶奶，选择了原谅谅解，才让他减轻了惩罚。当时的左天宝听到这个判决结果之后，真是声泪俱下，他怎么都没敢想到，他害死人的亲生母亲，能原谅他这个凶手。这是多大的勇气，这是多大的仁慈啊。顷刻间他感觉自己太对不起马奶奶了。就因为他的年轻鲁莽，害得马奶奶痛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而如今痛失儿子的马奶奶却又选择了原谅自己。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我该何以为报啊。所以左天宝当时就暗暗地下了决心，自己在里面一定要积极努力改造，一定要尽早尽快地出去。既然马奶奶选择原谅了他，给他留条生路，既然马奶奶的儿子是他亲手害死的，我只有早日出去，才能够尽早尽快来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以左天宝在劳动改造期间表现十分积极，多次的立功嘉奖，最终呢，是在监禁了9年零6个月的时候获得了提前释放，也重新获得了自由。我们为啥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呢？马奶奶讲，即使是大奸大恶之人，也并非他的真实本性，因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善良。之所以做坏事儿、做恶事儿，一定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只要我们能够心怀慈悲怜悯之心去感化他们，终有一天一定会让他们弃恶从善。左天宝就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慈悲和怜悯之心的感化，才让他懂得了重获新生的意义，并因此下定决心要好好做人，要懂得感恩，要多做好事善事，来弥补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就这样，在1988年的2月15号，左天宝重获新生。那一年他刚好45岁，在走出了关他整整9年零6个月的高墙电网以后，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只有两件

件事儿要做。第一件事儿，他要立刻马上回家，因为这9年多的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父母。他亏欠他们太多了，他不仅害了马奶奶，也把自己的父母都给害惨了。现在自己的爹娘都怎么样了，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9年多来，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父母的消息，所以他恨不得按双翅膀飞回去。但是他更知道，他所在的地方距离他家足足有300多公里的路程，而且他身无分文，只能凭借着一张释放证明坐了免费的大客车，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一路上脑海中充斥着都是与父母重逢见面的场景，眼里不住地流出悔恨的泪水。结果到家以后，映入他眼帘的一幕却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把他彻底惊住了。原来父母住的那2间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屋顶已经塌了，又一面墙也已经开裂了，屋子里院子里都长满了杂草。正在左天宝走进院子时，邻居叫住了他，告诉他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随后直接把他领到了他父母的坟前，陪左天宝祭拜完父母。回来之后呢，又给他讲述了他入狱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邻居说，在你入狱之后的3个月，你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在临终前把你的母亲托付给了我们，恳求我们帮忙照料。结果在去年的10月11号的早上，你的母亲也去世了。两位老人都是大家伙帮安葬的。邻居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了用棉布包裹的942块钱，让他修缮一下房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左天宝看到眼前这一幕，扑通一下就给邻居跪下了，说道，你们的恩情现在我都无法报答，我又怎么敢再收你的钱财呢？说着左天宝就砰砰地给邻居磕着头。邻居赶忙把他扶起来，跟他说，这笔钱是你父亲啊，当初为了能减轻你的刑罚和对被你害死的王国胜他母亲的补偿，从嘴里一口口攒下的2400多块钱。结果你入狱了，王国胜的母亲也没有收下这笔钱，所以这笔钱呢，在你父亲重病最后那几天花了一部分，也让你父亲走的时候没遭太多的罪。剩余的钱呢，你父亲在临终前就特别交代，希望我们帮忙照顾你的疯母亲，就把剩下的这些钱都给了我们。你母亲一直到去年过世，安葬完以后，当初这2000多块钱呢，就剩下这些了。所以这个钱你一定要收着，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在听完邻居的话之后，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因为他当初犯下的错，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尽一丁点的孝道，连最后出殡埋葬都是邻居帮忙操办的，这份恩情绝不是用金钱能够偿还的，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收下这942块钱。
他只留下了父亲当初用来包钱的那块棉布，并许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加倍地报答邻居一家。我们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左天宝当初害死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遭到了全村人的憎恨排挤，因此导致自己的母亲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父亲也在整个村子抬不起头来。但是当他选择投案自首之后，他选择了弃恶从善之后，他得到了马奶奶的谅解，并因此减轻了刑罚，提前释放。他的父亲也并没有病重卧床没人管，母亲也没有露宿街头，而这一切都源自左天宝弃恶从善，悔过自新之后，让所有的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在拜别了邻居，左天宝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在带着无尽的伤感和遗憾中做完了。此刻他的心里只剩下第二件事儿了，那就是他期望着马奶奶一定要活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马奶奶也不在了，他这一生将会在无比的悔恨、自责的遗憾中度过，他会瞬间感觉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勇气。只有马奶奶还活着，才能完成他作为一个儿子对父母应尽的最基本的孝道，才能真正的给他弥补所有的过错和遗憾的机会。于是他又返回了当年自首的祁连县公安局，想在那儿得到马奶奶的具体消息。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多方联络之后，证实了马奶奶还居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她还活着。当左天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无比的激动，他感觉这一定是上苍再给他这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当时左天宝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去见他的救命恩人。可转念又一想，我怎么去见？这么远的路程连路费都没有，我难道要两手空空去见吗？我难道见到了老人家只能磕头认罪吗？只能在老人家面前忏悔吗？一个40多岁的汉子，他此时想到的是，我要给老人家养老、尽孝、送终。那我就得去赚钱，只有多赚钱才有资格回报我的恩人，而且要越快越好，时间不等人呐。左天宝甚至自己没有大能耐，不怕挨累，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能干，只要多给工钱就行。而且左天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从祁连县开始，一路做苦工赚钱，一路奔着马奶奶敬老院的方向努力着。因为他想着只有这样，一路一边走一边赚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到达山南敬老院，就能够见到他的救命恩人了。但是当他一路做工，一路走到青海玉树州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快3个月了。这时间越长，他见马奶奶报恩的心就越焦急。
因为毕竟这半年来力气出了一大把，除去吃喝用度路费盘缠，根

本没攒下几个钱。他这一盘算手里的这几个钱呢，怎么能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啊？远远不够啊。结果到了玉树洲之后，他找到了一家鹿场，因为在鹿场做工啊，照比其他的工作来讲，赚的钱要多一些。所以雇主一看左天宝也是个干活的好手，就把他留下来了。的确呢，左天宝在鹿场干活特别卖力，自然雇主也就很赏识，工钱呢照比其他人呢也能多开一点。但是左天宝心里清楚，按照这个赚钱的速度，他想见马奶奶报恩，起码还得省吃俭用攒上个一年半载的。他越想越着急，但是真就是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能多赚钱了。结果在一次雇主啊卖鹿茸的时候，他呢与收购贩子交谈当中得知，在青海玉树洲这么个地方啊，除了养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赚钱的事儿，那就是上山挖虫草。但是挖虫草第一个是技术啊，怎么去挖这个虫草，这个倒是简单教一教就能学会。最主要的是挖虫草啊，去的这个山可不是一般人都能上得去的，而且呢气候条件是极其恶劣，因为虫草生长在海拔4000到5000多米的高原，很多人还没见到虫草呢就开始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了。就算你的体质好能上得去，那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幸运地挖到虫草并且是活着回来。每年都有人因为挖虫草受伤甚至是送命事件的发生。由于虫草生长于高海拔位置，它的采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大难题。农民为了挖虫草从山上摔下来，有人为了挖雪地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了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累，因为虫草呢只会在草地里露出一颗小小的苗，所以整个人得趴在地上一点点的搜寻才能发现，非常辛苦。运气好的话呢，一个人一天能挖10几20根，运气差的话呢，可能就几根甚至是一根都没有。再加上高原环境多变，一天一夜的温差都很大，挖虫草的时间呢满打满算就20多天。在这20多天的时间里，你要是挖到了能顺利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1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找，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山方为宝。每年采虫草的时间呢就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带上足够的吃喝和帐篷，先到山上去住下，然后等采好点儿，等到虫草成熟了就开始采挖。但是你这个年龄啊，怕是上不去，别到了山上还没等看到虫草长什么样呢，人丢在那儿就不好了。不过要是准备，那现在就得动身，准备好帐篷工具，最好是6月初啊，就在山上住下。左天宝听完了鹿茸贩子的话之后呢，回到鹿场，心里就开始盘算着准备采虫草。就这样，左天宝辞去了鹿场的工作，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雪山，
去挖虫草了。我们说人呐，往往都是这样，在不遇到各种艰难险阻苦难的时候，不狠狠地自己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如果一个人心中始终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能够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信念，他所释放出来的潜能真的是连他自己啊，甚至都不敢相信。左天宝正是因为心中揣着要给马奶奶报恩的坚定信念，他真是可以不惜一切。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已经45岁年纪的左天宝真就成功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更没人想到的是，他不仅登上了雪山，还在那雪山之巅整整待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左天宝真就挖到虫草了，并且比其他人挖到的还多。当左天宝带着这满满的收获下山的时候，大家发现左天宝左手的食指被冻掉了。但对于左天宝而言，马奶奶的这份恩情哪是断指可报的恩情啊。当左天宝把挖到的这些虫草卖给商贩的时候，卖了整整650块钱。大家可别忘了，这个事情发生在88年，在当时这些钱那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赚上半年的了。所以当时左天宝看到这些钱之后，感觉这一个多月来在大雪山所有的辛苦努力都没有白费。有了这些钱，终于可以马上去见马奶奶了。所以左天宝便收拾好行囊，揣着这650块钱赶往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当左天宝到达泽当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打听到敬老院的具体位置，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内心从最开始急切的就想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随着这一路上一直到达泽当，又开始变得极为的复杂。他复杂的是，他见到马奶奶以后，马奶奶会是什么样子啊？她会不会又联想到被她当年害死的孩子？会不会见到她以后更加的伤心难过？她见到马奶奶以后该怎么样向马奶奶去忏悔？甚至都想到马奶奶到底愿不愿意见她？但是这份恩情一定要报啊！左天宝趁着夜色黑暗走到了敬老院的门前，他在门前反复的徘徊，向里面不住的张望。最后这个40多岁的汉子竟然直挺挺的跪在了敬老院的门前，他等待着天亮，他在等待着马奶奶的原谅，跪了整整一夜，也忏悔了整整一夜。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央街阿姆是起来最早的人，他像往常一样给老人们准备早饭，也像往常一样推开了敬老院的大门。结果看到眼前这一幕给他吓了一跳，他看到大门前跪了一个40多岁满脸疲惫的男人，惊声地问道，你是谁呀？怎么能跪在这儿呢？左天宝缓缓地说道，我想要见马婉琼老人家，他是住在这里吗？央家母连声说，他是住在这儿，那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见他呀？说着话呢，央家母就伸手要搀他起来，但当时的左天宝已经根本站不起来，嘴里还在恳求着央家母带他去见马婉琼，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报恩来了。
央家母

0: 听完这番话，马上快步的回身呢，就跑回到马奶奶的房间，去叫醒马奶奶和喜儿。进屋的瞬间，他就喊着说：“马老师，你快起来看看吧，大门外跪着一个男人，说要见你，要报恩，你快出来看看吧。”这个时候，跪在大门外的左天宝也随着央金阿母跪着爬进了院子。马奶奶和喜儿听到央金阿母的喊话以后，也顿时就懵了。救命恩人要见我，还在门外跪着，这是谁呀？说话间，喜儿搀着马奶奶也快步地走出了屋子。当院子里的左天宝看到从屋里走出来的这一老一小，顿时眼泪就止不住了。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身形瘦弱、拄着拐杖、弓着身子，而且双目失明的一位老人，面带微笑，笑呵呵地问：“我是马婉琼，你是谁呀？”此时的左天宝快速地又往前跪爬了几步，一把抱住了马奶奶的双腿，一头就扑在马奶奶的脚下，声泪俱下地说道：“马干娘，我是左天宝，我今天给您赎罪来了，是我对不起您，是我害了你。无论如何，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个罪人，给我一次报恩尽孝的机会。我以后就是您儿子，您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左天宝一边不住地忏悔着，一边不住地给马奶奶砰砰地磕着墙头。当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拄着拐杖的手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愣在原地，面无表情地呆住了。喜儿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他恍惚间感觉对这个人的名字有些印象，但是一时还真就记不起来了。喜儿下意识地晃了晃奶奶的胳膊，小声地问：“左天宝是谁呀？”这个时候，马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用颤抖的声音说：“你先站起来，咱们进屋说吧。”就这样，左天宝在央金阿母和喜儿的搀扶下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喜儿把他扶到了凳子上，马奶奶用非常平静的语气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出来的？”左天宝赶忙说：“就是因为当年您老人家对我的原谅谅解，法院又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个人的机会。由于表现良好，我在今年2月15号提前获得释放。”马奶奶微微点了一下头，又问：“你父母还好吧？”左天宝低着头小声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是我害了他们，也害了你。”马奶奶摆摆手啊，随即又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左天宝接着就把他出来之后如何知道了马奶奶的消息，又如何来到山南，所有的经历都跟马奶奶一一讲述了。左天宝讲述完自己来山南的经过，还有见马奶奶的目的之后，喜儿也知道了面前的这个左天宝就是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害瞎马奶奶的大恶人。于是便开始愤恨地斥骂着左天宝：“什么你这个大恶人还敢来阻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可把奶奶害惨了。”奶奶听到喜儿的语无伦次，马上制止住了喜儿，并把他赶出了房间，然后带着歉意对左天宝说：“ 这孩子是我孙女，她叫喜儿。扎西桑格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我16年前在敬老院里捡到的孩子。这也是上苍可怜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大孙女。如果不是她这些年的陪伴，我早就熬不住了。上一次去祁连山也是孩子陪着去的，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就听，可能就把你给记住了，说一些不带听的话，你也别生他气，这孩子就是看不得我伤心。说完抬手呢擦了一下眼泪，昨天班马上就说，马干娘，是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国胜，孩子说啥我都不怪他，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这次来就是想求得您的原谅，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让我代替国胜给您养老尽孝。我父母都不在了，你就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这次我从祁连山一路打工来到山南，还挺幸运的，赚了600多块钱。您先把这些钱收下，等我再出去赚钱，安顿好之后，我就把您和喜儿接出敬老院。昨天宝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赚的600多块钱送到了马奶奶手上。马奶奶推开他的手，孩子，快别这样，这个钱我不能要，这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你现在刚出来，需要钱的地方也多，这些年也是苦了你了，既然出来了，就要重新开始生活了，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成个家，你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一个瞎老太太也帮不上你什么，国胜的事儿啊，那是他的命，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我现在有喜儿陪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你也别再愧疚了。就在昨天宝劝说马奶奶收下这笔钱的时候，喜儿再一次从门外闯了进来，对昨天宝说，谁要你的钱呢？你的钱能让奶奶的眼睛好吗？能让我小叔活过来吗？你快走，我们不需要你，更不需要你的臭钱。说着话呢，就把左天宝往门外推。马奶奶站起身，把喜儿拉到一边。她跟左天宝走出了房间，然后一边往大门口走，一边对左天宝说，这小孩子爱钻牛角尖儿，一时之间啊是转不过来，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不可能要你这个钱啊，你拿着这个钱呢，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找个工作好好生活吧，你好好生活就是给我报恩了。就这样，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劝说下离开了敬老院。等到马奶奶回到屋子之后，对着还生气的喜儿说，他是来赎罪的，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能千里迢迢来到山南找咱们，也证明他真的是悔过自新了。钱我们不想要就不要，为什么还说那些伤人的话呢？你说你刚刚说出那些话的时候，给自己也气得不得了，这是何苦呢？他这次来无非是想得到我的原谅，奶奶早就已经放下了，就让他重新开始生活不好吗？这叫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不痛苦，别人也不痛苦。喜儿听了奶奶的话，确实没有反驳，但是他也暗自告诉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左天宝。那咱们说左天宝离开敬老院之后啊，心里就开始犯难了。他原本是想把钱交给马奶奶的，可是马奶奶没有收，他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啊，他决定去找敬老院里的院长， 看看能不能以其他的形式把这个钱交到马奶奶手上。说着话，左天宝就来到了地区公署，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在表明身份以后，把自己这些年的过往经历，还有和马奶奶之间发生的事情，全都如实地和院长讲了。院长听了左天宝讲述的一切呀，都明白了。他也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千里报恩的行为感动了。院长随即就说，这是好事儿，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说明你真正的悔过了。希望你以后能永远揣着这份感恩的心对待他老人家。这些年呢，老太太真是太难了，尤其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真是吃太多苦了。你的这笔钱，这份报恩的孝心，我可以代替他收下，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带你转交给他。但是咱俩之间必须立个字据，以免以后造成误会麻烦。左天宝听完院长的话呢，非常高兴的啊，再三的感谢，当场就立了字据，签了字。但是左天宝特别强调，希望院长一定要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让马奶奶知道这笔钱呢是他给的。因为他清楚，一旦马奶奶知道这笔钱是他给的，他是坚决不会要的。院长也当即就同意了。就这样，左天宝把他这段时间赚来的650块钱全部交给了院长，自己一分都没留下。他更没考虑自己回城的路费和吃饭咋办。因为即使这样，他都感觉这点钱根本无法足以报答马奶奶当初原谅他、救他一命的恩情。随即左天宝也告别了院长，离开了公署，一路向北走去。谁也不知道他想去哪儿，要去哪儿。送走左天宝之后，院长拿着左天宝留下的这笔钱，心里在想，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左天宝来圆这个善意的谎言呢？随即院长决定，他要到敬老院走一趟，也有段时间没去了。到了敬老院以后，就直接先到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屋里，问询了马奶奶的身体情况，又问起了喜儿读书上学的情况。说到上学读书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喜儿直接开口说，高中我不想再继续读了，我想出去做工赚钱。马奶奶赶忙打断喜儿的话，生气地用拐杖搓着地说，这些天我和你说了这么多都白说了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都定好的事情怎么说变就变呢？你这是要气死我呀。喜儿听完奶奶的话，瞬间就哭喊着说，我不是不想上学，钱从哪里来呀？这些年你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一直艰难地供我上学，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疼多难受吗？院长听到这儿马上说，扎西桑哥，如果你真心还想继续读书，现在就是因为钱的事儿，我可以给你想办法。这距离开学也就多说半个月的时间了，这样吧，你们娘俩先等我的消息，我回公署那边去想办法。说罢院长便离开了。结果过了5天以后，院长高兴地过来了，从兜里掏出了300块钱，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说，马老师，这300块钱作为喜儿这学期的学费肯定是够，孩子读高中离这儿就远了，肯定要在学校吃住，吃住的费用如果说不够，我继续给你想办法。回身呢，就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扎西桑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不要辜负了奶奶对你的期望。只要你常怀一颗感恩的心，那你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助你的。仙儿此时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用力地点着头。院长说完，便转身走了。就这样，仙儿顺利地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对喜儿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他把院长和他说的这些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我们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我们身在这个世上，总会有让我们怨恨的人或事儿，也会遇到让我们感恩的人。如果我们能够试着放下心中的怨恨，那留下的就是恩情的绵长。真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

0: 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3: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4: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5: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呐，测出血糖偏高，或者确诊了就是糖尿病，就觉得，是自己吃出来的啊，馋吗？啊，吃的那么胖啊，大鱼大肉、精米白面啊。还有的人呢，家里遗传呐，这病遗传来的啊，早晚的事儿。这种想法对不对呢？不是没有道理，遗传确实是糖尿病的这个因素之一啊。暴饮暴食啊，也确实是糖尿病的形成原因之一。但是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活当中，双胞胎一起吃饭一起生活，那他们会不会都得糖尿病呢？有这样的研究啊，有这么一组针对同卵双胞胎长期跟踪的研究。这个双胞胎的基因是一样，同卵双胞胎嘛，就长得一模一样，从小到大饮食习惯的生活环境也都一样。中年之后，一个人的血糖，哎，没问题，另外一个得了二型糖尿病，这是一个长期跟踪的啊，这是有这个科学实据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最后在这两个人的肠道里找到答案了。血糖正常的那个人，肠道里的好菌啊是平衡的。而得糖尿病那个呢，坏菌占上风了。他俩的菌群为什么不一样呢？原因挺多啊，比如说经常的吃抗生素啊，还有工作压力不同啊，因为他俩的家庭不一样啊，就说白了娶的媳妇儿不一样啊，跟自己的伴侣各自吃，几十年积累下来，两个人的肠道菌群差距变得不同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当然呢，这是一组数据，血糖的影响因素啊比这个要复杂的多，但肠道菌群和血糖之间是有关系的，微生物学家一直都在研究这个课题，而且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人类肠道里的有益菌在分解膳食纤维的时候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个短链脂肪酸进入血液可以提升细胞对胰岛素的接纳能力，血液里的葡萄糖可以被正常的吸收利用，餐后血糖不会大幅度飙升。而这个坏菌呢，会产生内毒素干扰胰岛素信号，让血糖降不下去。好菌多，短链脂肪酸就多，处理糖的能力就强，一旦肠道菌群失衡，有害菌大量繁殖，就会形成大量的内毒素。如果这个时候肠壁屏障有缝隙啊，有缺陷，那么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带来慢性炎症，我们叫低度炎症。这个炎症不会让你发烧，不会让你疼，但是它会屏蔽胰岛素的信号。胰腺明明正常分泌了降糖的胰岛素，但细胞看不见，接受不了，糖分在身体里堆积，这就是胰岛素抵抗。一边是分解糖分的帮手在少，一边是毒素持续的紊乱，两头夹击，血糖就失控了。有过这样的实验啊，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把糖尿病患者里的肠道菌群移植给无菌健康的小老鼠，结果小老鼠就出现了血糖异常，出现了这个葡萄糖不耐受。但是呢，再把健康人群的菌群移植过去之后，小鼠的糖代谢就正常了。同样的基因背景，就是因为移植的菌群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所以菌群和血糖之间是有关联的，就是有益菌多 不光是管理厂。

0: 胃，很多代谢类的问题，它都有正面积极作用。那怎么才能养好菌呢？平时多吃杂粮蔬菜，少吃重油重糖啊这样的东西，这样才能够给好菌营造舒服的生活环境。当然了，血糖管理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饮食、运动、药物、菌群，任何一个环节啊，都不能够被其他环节来代替。已经确诊糖尿病的人，按时测血糖，遵医嘱管理，啊，不能松懈。血糖处于临界值，有家族遗传史的人，通过养好肠道菌群，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减少风险的辅助手段。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07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7: 我呢血压打成青光眼，做过手术，而且呢整个那个大叶肺炎，现在的身体情况呢就是血压不稳定，心脏呢也不好，那怎么样的调理那想请教一下。
0: 你血压什么情况？
7: 那其他的情况嘛，总的来说我今年已经80周岁，刚刚满80周岁，那个脑子呢好像经常迷糊，就是昏昏沉沉的啦。
0: 你血压情况是什么样的？
7: 血压不稳定。
0: 血压高的时候是多少？
7: 血压高170了，180了，200都有过。
0: 啊，那么低压多少呢？
7: 低压有，低压我有也不知道，我住在养老院里嘛。就在养老院里呢，那个医生呢给我吃那种什么降血压的药，血压低的时候到84，闹麻了呢，要送医院去。
0: 不，我是说您低压是多少？低压不是
7: 低压对呀、
0: 啊，低压是84对吗？
7: 哎，
0: 这是最低的时候对吗？
7: 哎，
0: 啊，那么您低压还是不错的啊。
7: 低压80是不错的。
0: 哎，你高压178，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对于你来讲，主要是末梢的栓塞和动脉硬化。那么这个事儿好办，你吃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就行了。啊，我跟您说，老太太，您听我说啊，这个您这个事儿啊，我建议您啊，做一个听话的老太太，你就是好好的吃纳豆激酶，配合健脾降脂颗粒，这两个会更好。
7: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阿姨啊。
7: 再见啊，谢谢。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 0571-8899。 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你好。
9: 哎，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
9: 哎，我母亲吧是57岁，然后呢5天前开始她眼睛开始出现浮肿，但是不是和常人的那一样，她一肿就是肿一天，连续肿了5天。我想知道这种情况应该不应该重视起来，
0: 应该
9: 要检查啊、要检查的话检查哪方面呢？
0: 首先查心脏，然后查肾脏。
9: 啊，心脏和肾脏。
0: 对，
9: 这个他这个血压药的话就拜心酮，他这个药吃下去之后是马上见效还是要吃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之后才见效呢？
0: 25天。
9: 啊，得25天之后才能见效的。
0: 25天之后效果稳定，就是这玩意儿到底好使不好使啊，25天之后见分效、那叫真章。现在刚吃上3天、有一天好使有一天不好使那都不准，25天之后就稳定下来了。
9: 好的。那他这个出现浮肿的时候吧，他就伴有这种大便也不太顺畅，就是一段一段的，就像排不净似的，这个有关系吗？
0: 不敢说。
9: 然后那个我发了2张图片。哎，我不知道现在过没过去。
0: 我还没看呢。怎么个情况？
9: 就是这个是我爱人的腿，他这个之前旅游的时候，在海里头让什么东西给刮蹭了还是蛰了，然后现在呢一直以来用酒精啊碘酒去擦拭它，然后他很痒，痒完了之后就抠破了，现在呢他说有一种木的感觉，然后中间的部位会出现那种流水，它不结痂了，别的地方还结痂，但是中间有一段开始现在不结痂，一直流水，这个
0: 你最好上医院处置一下
9: 啊，
0: 因为
9: 上医院处置一下就行、
0: 那个酒精啊都不作为我们平时家庭里清理窗口的首选材料了，因为那玩意刺激性太强、太疼了，现在都用碘伏，而且这东西只是清窗、知道吗，清洁的，它没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他只是把那地方给你打扫干净，就好像一个房间里他只是负责把房间收拾干净，房间里那大耗子他打不死。
9: 好的。
0: 所以你这个还是上医院啊，然后你那个图片呢我还没看。
9: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形容那情况，应该我就应该去医院直接就是找大夫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0: 你得让大夫
9: 去。没啥大事吧？
0: 一般来讲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你海里你比如说你要是被礁石刮一下，那可能就是有点刺激有点炎症，过一段时间肯定能好，但是有的人是被生物蛰刺了，它会有生物的肢体存留在皮肤当中，这就不好办了，那就得拿出来，这些比如说海蜇它有刺儿扎在肉上你不知道，你一直痒，实际上这个刺儿你拿肉眼看不见。你等它完全分解，我们皮肤把它排斥掉时间很长很长，我见过2个月下不去的。
9: 他这个关键是半年了，而且刚开始还有感觉，现在开始发木了，
0: 那就不对劲儿，所以你还是得上趟医院。
9: 那我赶紧去一趟。好嘞，
0: 好，
9: 那没事儿。
0: 辛苦
9: 了，
0: 再见啊。
1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1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哎，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1: 我就是我儿子嘛，幼儿园的时候去体检，天天性就营养不良嘛。
0: 是这样啊。
11: 对对对，然后我在这边也听你那个在这里导播了好久，我就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权威的医生看一下。
0: 您说的权威得达到什么水平呢？
11: 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
0: 没有，目前人类没有特异而有效的治疗方案，治疗先天性基因养不良都是以对症治疗，以支持为主。
11: 哦，因为我们之前也去儿童医院那边看过，他们那边也只能开出那个可以延缓的药。
0: 这就是我说的支持。啥叫支持？哪儿不舒服我让你舒服点，但是这个病我治不了。
11: 哦，这样的。
0: 哎，对，人类现在就这个水平，没有新的东西。
11: 就这个目前是
0: 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
11: 哦，这样的。
0: 对，
11: 他这个药的话，能延缓的药的话，有没有另外的？
0: 你说有没有更好的药物啊？
11: 啊，对对对。
0: 我特别理解你做父亲的心情。有一些非常尖端的正在实验认证的药物，没有在市场上可用的新东西，就拿到市场上医院上药房能买到的没有。
11: 哦，这样的。
0: 嗯，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11: 哦，嗯，好的好的，我就咨询一下，如果没有那也没办法了，这个。
0: 对，就是在这个事儿上，不论我怎么帮你努力，我们都解决不了。有些事情啊，咱们常说啊，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大事儿，大事儿拿钱办不了的事儿就是大事儿，而你家这个事儿就是拿钱办不了的。咱别说有钱没钱，就是有钱你也办不了，就是这么个事儿。现在，
11: 因为他这个我也是跑了好多医院了，
0: 是的，是的，
11: 都没有结果。
0: 对，你要早跟我说，我早就劝你放弃了，因为这个。各类疾病在研的就正在研究的基础信息我几乎全知道，50年之内不会有关于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的技术突破，没有，要有论文早就发布了，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什么，目前研究到哪一步了，做了实验，动物实验，这个人体实验，我们做过多少，目前可能在什么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样的突破，这我觉得这样的论文我都知道，没有。在没有技术爆炸的前提之下，人类技术如果没有最近几年没有什么突发性的爆炸，不会有突破的。目前是，
11: 因为他现在一直就在吃那个艾地苯喹片吧。
0: 对的，那是在控制症状。
11: 对对对，
0: 控制症状
11: 我们开的嘛。
0: 对，这是目前我们能够拿得出来的啊，控制症状的东西，就好歹你还有，那再早几年，那连这个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
11: 对对对，因为吃了这个医生他也说过，他说这个药有那个副作用，就是那个身上的汗毛嘛会长得比较那个快，会变黑嘛，就是吃了好几年了吧，目前。
0: 我觉得有东西能控制症状，让他在现有的生活上能舒服一些。这个舒服不仅仅是他本人舒服一些，你们作为他的这个家长，你们也能舒服一点。
11: 是的，因为他控制的话，他就。没那么容易摔倒嘛，就是之前的没吃药的时候，就是总是那么容易摔倒。
0: 嗯，对对对，完了那个，也可以适当的吃点这个辅酶 Q 十啊。
11: 嗯，好的好的。
0: 辅酶 Q 十对他多少有点帮助。我为啥说辅酶 Q 十呢？辅酶 Q 十我们买得起。
11: 啊，
0: 嗯，
1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铁峰老师。
0: 哎，好好，嗯，好，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老马说，铁峰老师上次啊跟你咨询过，到药店问过啊，我已经坚持这个方案吃了几个月了啊。好啊，这我给你的方案呢、啊、那你就坚持呗，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说的太多我都记不住谁什么事儿了啊。行，你就坚持吧啊，咱有机会见面再问啊。微友舒心说，足跟周围眼应该怎么治疗，吃什么药，您是哪里人啊？我要是你就上疼痛科啊。唯有曾经有你说，我晚上睡觉梦多，白天没有精神，特别疲劳，你有什么办法吗？啊，我今年48岁，多发性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月经也不正常，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事儿啊，还会有月经的。48岁月经不正常，就算你没有子宫肌瘤，没有卵巢囊肿，也是不奇怪的。为什么？48岁是妇女唯绝经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月经就开始不准了，就是更年期的前期就开始不准了啊。嗯，有没有月经来其实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的气血是否充盈，肝肾功能是否调和。如果一个人气血充盈，肝肾调和，五脏都是非常平衡的话，你就是49岁，你69岁89岁你也是健康的啊。你应该想办法补气补血啊，气血双补。
12: 手下。

唯有若水，他说：“铁峰你好，我是你听众啊，我现在有点血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今年52岁，高压正常是120、130，低压呢略高92、94，自己没什么感觉。请问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做了个体检，其他方面都可以。要是这样的话，别的没什么，还是俩事儿，一个是气血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血栓斑块的问题。有的人说我血脂没问题，我没有斑块。”别说梦话了啊，在这个世界上血管里一点斑块都没有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我用几乎是为了表达严谨。一个人从15岁开始，身体里血管里开始形成斑块，人只要有一次炎症，血管内膜就会破裂，斑块就会形成。你敢说你从生下来到现在50、60年了，你一次炎症都没有？你牙龈一次红都没红过？哪有那样的人呢？没有的。那么只要有斑块，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只是增大的速度有快慢之分啊。那么在这个年纪50多岁的时候，正是斑块已经小有气候，比如说已经堵了血管10%、20%、30%了，但是看不出来，没有表现，得等到70%才会有症状，那个时候你已经70岁了。所以说要趁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第一补益气血，让我们保持健康的物质基础充盈。第二，比如溶栓，坚持溶栓呐，坚持把血管内壁上的硬性的斑块、软性的斑块、超标的甘油三酯全部干掉，这样这个人在长久的发展上，这人才能健康。唯有浮云说，请问大人拉痢疾吃什么药好得快啊？已经好几天了。拉痢疾在过去讲那是传染病，是急性病，在30、40年前困难时期的时候，拉痢疾能拉死人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事儿应该上医院，因为严重的急性腹泻要用到一些抗生素，还要补液。要补什么呢？要补盐、补糖啊，补钾，要保持身体里的电离子均衡啊，所以你这事儿应该上医院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5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啊，有什么事儿
2: 我
1: 需要
2: 是想问一下我妈的这个情况
1: 啊。
2: 她是30年前可能生我的时候，她就有点便秘了。
1: 嗯。
2: 然后到现在，她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便秘的，可能中间也去看过这个医生，但是可能都吃药吃一下就没什么下文了，她这个也不见好转。然后后来呢，有一个医生就是跟他说吃那个麻仁丸，然后他可能已经就是连续吃嘛，只要吃就拉得出来，不吃可能就拉不出来这样子。
1: 这个
2: 就
1: 医
2: 我就
1: 生，
2: 担，对，我就担心这个吃多了会怎么样，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1: 这个医生没看好，为什么呢？30年的便秘，哎，你母亲多大岁数？今年？
2: 他52岁。
1: 那么30年前，那也就是20多岁，这叫肠燥之症。啊，肠燥吃麻仁丸润肠，对不对？对，但只解决了症状，这就典型的治标不治本。这个事儿呢，来的倒是快，吃上之后马上见效了。但是他为什么肠燥啊？肠燥则血枯啊，知道吗？血枯而肠燥，他为什么血枯啊？生孩子啊，生孩子是最耗血的，最耗气血伤元气的。他那个时候就应该补什么呢？补气血，他气血没补上来，这就好比什么呢？这个肠燥就好比河里没有水是一样的，那个便呐就相当于船，肠呢就是河道，这个河道里有足够多的水，这个船才能在水上航行。如果河道里没有水，或者水很少很浅，这个船底在河底上蹭，它就不往前走。麻仁润肠丸是干什么的呢？它在船底上抹油，明白吗？那么它就滑了，滑了它就能往前蹭。但是河道里是灌的是油吗？河道里得有水啊，这水是用什么化生出来呢？由气血化生而来，明白了吧？所以你母亲现在开始要补气补血，要气血双补，这是第一。第二，找个中医吃汤药也可以，只不过前一个吃气血双补呢成本低，你要是吃汤药呢，一个月没有1000块钱下不来。但是呢，你是吃汤药也好，你是吃气血双补也好，都得花一个较长的时间。
2: 就花一个较长的时间去调理，可能他这个症状会缓解，
1: 对。
2: 就不需要再依赖药物。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不吃就下不来。
1: 对，我刚才给你打这个比方，你听明白了吧？
2: 对，形象是
1: 哎，就这么回事儿啊。
2: 的。是的，他就是有点贫血吧。之前这个骑电瓶车骑着都昏倒了。
1: 啊，那要我刚才你看我用的这个词儿啊，我用的不是血亏，我用的是血枯，
2: 血
1: 亏
2: 枯。
1: 只是少，枯是干了。
2: 更严重，
1: 那，哎，这个更严重，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1: 血枯而肠燥。就血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肠子里就一点水都没有了，干巴巴的，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气血双补啊。
2: 那我了解了，
1: OK，
2: 他现在也有在吃那个黄芪的。
1: 那黄芪不讲，这更错了，更错了。黄芪是什么呢？黄芪是补气的，气和血。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气血要双补啊？你想那个车是不是拉的货越多，跑得越快，越费油啊？黄芪是补气的，黄芪就是让车跑得快的。如果把气补足了，血不补，它就会耗血，会加速血的亏耗。它一定要气血双补，既补气也补血，它俩得一块儿补才行。
2: 哦，我了解了。
1: 哎，
2: 行，那我去中医院到时候给他问一下。
1: 可以，OK，好，
2: 好，谢谢
1: 再见，
2: 陈老师。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 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718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生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老是这个腹痛腹胀这边的，右腹这边，肋下骨这边。
0: 腹痛腹胀啊？
4: 对。
0: 上医院查过没有？你得查查呀。
4: 查了是那个，所以有脂肪肝，以前查的。
0: 脂肪肝不会引起右腹疼痛的。
4: 还有那个胆红素也有点高的，我现在。
0: 胆红素高，你胆囊有炎症啊？
4: 胆囊切除过的胆囊
0: 啊，胆囊切掉了，那胆管里有没有结石什么的？
4: 这个我倒不知道啊。
0: 你多大年纪？
4: 我44岁今年。
0: 你40来岁胆囊就切了，你什么原因切的胆囊啊？
4: 就是有胆囊结石嘛，那个结石。
0: 你这，哎呀，我的天，这饮食习惯得非常不好啊。
4: 对对对，就是以前就出租车开出租车的嘛。
0: 哦，哎呀哎呀，这职业病啊，这是。
4: 对，现在身体特别不好，
0: 哎、
4: 经常这个又肋下骨这边那个隐痛隐胀，天天。
0: 你胆囊切除多久了？
4: 是2021年3月份切除，当时是没有切，手术没有做成功，然后又第二次手术了。
0: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4: 不知道那个医院是怎么回事。然后第一次切除在家里休息2天，然后那个胆汁全部流到这个肚子里了。
0: 哎呀，
4: 那个痛的呀！
0: 哎呀，我的天哪，这最糟的，你这个，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在绍兴柯桥的这边。
0: 哦，哎呀，这可怎么办？你这个事儿可能跟你那个手术经历有关啊。
4: 肯定是有很大关系。
0: 关系，
4: 然后第二次又做了将近7个小时才做好的，就是。
0: 哎呀，这是人家、哎、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4: 是
0: 这很麻烦的，那你这个疼痛跟这个事儿肯定是有关系的，但这个事儿不是你我在这说。

0: 我给你弄点药能解决的问题啊，你得上医院呢。
1: 那这个是像一般那怎么呢？那个到医院看什么呢？上哪个科呢？
0: 哎呀，这是个二手活啊，谁看谁都不愿意干呢。你得上，你上到哪儿吧？你上那个杭州吧，行不？
1: 杭州哪个医院呢？
0: 杭州呢，就是一府院、二府院呗。
1: 这一次啊，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现在得请一个高手给你看一看。
1: 这个像也是那个要。问题也挺严重的，是吧？这个
0: 先不，你这是个什么呢？你这是不是治病？你这个事儿其实到医生给你各种判断，就是你上一次手术之后可能会引起哪些事儿，导致你这个疼痛跟你这个疼痛有什么关联？这需要有个人给你判断，这说不好。而且我不说吗？这是个二手活啊，很麻烦的。这个活就相当于修车一样，你开车，你知道。哎，你这车你就原来发动机哪进过水坏了，你在哪店修过，修完之后出了哪些问题，你现在又找了另外一家店，你找个高手给我判断我是哪出的问题，很麻烦的，很麻烦这个事儿。
1: 像这个一般到哪一句，也就是肝胆科了，是吧？
0: 肝胆外科啊，这一这二的一府院二府院，
1: 这一这二都行是吧？
0: 对对对，这一府院二府院哪个都行。这个至于能挂上谁的号呢，我就觉得我不应该给你额外设定一个人，这个看你碰到谁。你比如说二府院肝胆外科有个专家叫王伟林。
1: 王磊林是吧？
0: 王伟，伟大的伟。
1: 嗯，王伟林。
0: 哎，王伟林王教授。这个老专家呢，人家对这个各方面的问题都特别好。那你说你碰到他的号，他得怎么给你解释？但是以他的身份、学识、地位、经验，要是他能给你看的话，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哎，是这样，你现在是需要高手的。
1: 绍兴是不行了。
0: 绍兴太小了啊！这是我们想直接上杭州吧啊。
1: 杭州就这二这一
0: 二府院吧，你要能挂到王伟林王老师的号，那你他要能给你过把手，那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很准确的一个答案，他会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建议。
1: 那像我这个应该不是脂肪肝引起的疼痛。
0: 脂肪肝不会引起疼痛的，我跟你讲，肝脏里面是没有神经的，肝脏本身不会疼。那么肝区疼痛都哪来的呢？一是附件，就是胆囊啊、胆管这些东西，还有就是肝脏外面包着一层膜，对吧？这个膜在被撑挤压这样的时候，它会引发疼痛。那脂肪肝都把膜都撑开了，那肝得多大呀？那得多么严重的脂肪肝啊？
1: 嗯，
0: 所以你这不可能是脂肪肝引起的疼痛啊，你一定和你那个手术的过程那些事情有关系，但是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啊。
1: 那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每天规律的饮食。什么叫规律饮食啊？每天几点起来吃早饭，几点吃午饭，几点吃晚饭，早饭吃哪一类食物，午饭吃哪一类食物，晚饭吃哪一类食物，都要规律。你这病就是不规律来的。
1: 就是也不能熬夜了是吧？
0: 要么也不应该熬夜，但是没办法，你出租车司机，你生活所迫，
1: 对对对，
0: 你不熬夜好使吗？这些话我就不说了，
1: 对对，
0: 没有用。
1: 还是要找那个，
0: 啊、
1: 就浙二医院是吧？
0: 浙二啊，王伟林啊。
1: 浙二王伟林是吧？
0: 对啊。
1: 行，好，谢谢，
0: 再见，
1: 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为我向阳而生，说听你节目很久了，一直没行动，这次准备去药店看一看啊，准备行动啊，好啊，只要做啊，就比不做强啊。我老说这话，人只要补就比不补强，哎呀，就像戒烟一样，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只要戒就对健康有好处啊。完有什么事儿，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啊。天空色拉闪，唯有知足常乐，说我胆固醇有点高啊，就高那么一点点，我一天吃一个煮鸡蛋行不行啊？行啊，我每天也吃一个煮鸡蛋啊，对吧？吃一个煮鸡蛋对我们的胆固醇没有不良影响啊，反而对我们的神经发育有好处啊。唯有玩鹰人说，田峰老师，我爱人60岁下肢起了很多点，大小不一，医生诊断是紫癜，请问这个病怎么治疗？紫癜也分好多种类型，紫癜产生的原因不一样。这么讲吧，紫癜发病原因要拿纸写的话 ，A4 纸写两张纸没问题。那你说你爱人什么原因导致的紫癜？怎么治啊？紫癜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起因，我们得找到起因才能知道怎么治啊。所以啊，这位玩鹰人，你得呀继续看这个病，多数和免疫相关啊。 唯有热爱生活。他说：“铁红老师啊，我朋友介绍我找的你啊，我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体不舒服，不定时的一阵一阵的，像胃里啊在搅动一般，然后就出一身汗，哎，就想抓东西吃，喜欢吃凉的，过劲儿就好了。两年前做过胃镜，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心脏的事儿。我今年65岁，心脏以前呢有心肌缺血的情况，轻微高血压，能不能帮助我出出主意？谢谢。你说这个事儿呢，有可能是胃的痉挛，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啊。我建议你到心血管内科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啊。唯有陆英啊，他说我老伴儿啊，最近小半年老是尿急尿痛，上医院看过，也吃了中药西药，时好时坏。哎呀，把老伴儿折腾的寝食难安，非常着急，能不能有办法帮我老伴儿去去这个病痛啊？铁峰，快点帮忙救急！您老伴儿是男的女的呀？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男女年纪同样是尿急尿痛，产生的原因可能不一样。比如说是一个65岁以上的老太太，她这个尿频尿急可能单纯就是由于括约肌功能减退，叫盆底功能下降导致的，跟衰老有关，跟雌激素分泌减少有关。对于这样的患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手段，最起码西医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如果配上尿痛就不一样了，就可能有感染。而对于男性呢，如果是个男性尿急尿痛的，我们就得考虑是不是前列腺有问题。所以说查法不一样，但都属于泌尿外科的病啊。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看，查查原因。您光说了现象，你说你吃了中药吃了西药，吃了什么样的中药，吃了什么样的西药没有效啊，对不对？我好根据你的用药情况来进行判断，这些都没说，所以我给你的答案不可能准啊。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尿频尿急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考虑做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要喝温热的水，而且要喝足额足量的水，要保证足够的排尿量。说已经排尿很痛苦了，为什么还要保证排尿量呢？冲洗尿路能够减轻炎症，减轻疼痛症状，甚至能够冲洗尿路把结石带出来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吃一个药叫什么呢？叫50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经典成方之药啊，它能够温阳，能够解决水液气化不利的现象啊，有一些症状可以从中得到缓解。唯有新庄村移动代理点，他说我女儿今年40岁了，鼻炎一直治不好，用什么药呢？她是哪种鼻炎呢？绝大多数的鼻炎呢都不是感染来的，那怎么办呢？是过敏来的啊。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健脾。你要是有时间，让你女儿坚持吃那些能健脾的药，那对她是很有帮助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9812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金老师。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下哦，我这舌苔特别厚，就是我吃以前吃那龙丹泻肝丸，还吃饱和丸，然后一直都下不去，我现在又买的健脾丸的吃的呢，舌苔厚，你舌头都像是粘裂子，好像那种。
1: 你吃二陈丸。
2: 啊，你说吃二陈丸？
1: 对，吃二陈丸。不，你现在应该先吃二陈丸。
2: 哦。
1: 二陈丸吃一周到两周，然后再健脾。
2: 对对对，行，好，那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

0: 十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386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啊，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那个就是身体上的原因嘛。
1: 啊，
2: 就是那个肾病。
1: 哪种肾病？
2: IgA 肾病。
1: IgA 肾病哦。哎呀，你是哪里人呢？
2: 江西的。
1: 江西，你在你我是说你在哪里治病一般？
2: 在杭州。
1: 在杭州治病啊？
2: 对。
1: 那你现在在哪治呢？
2: 我现在在那个前进中医门诊部那里看那个中医。
1: 你没看西医呀？
2: 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呀。
1: 哦。
2: 我还做过那个肾穿刺，刚开始不知道是肾病，不是有好多种吗？
1: 你西
2: 到底什么肾嘛？肾穿刺才知道是 IgA，因为肾小球硬化。50%。
1: 我说这个病啊，你在你现在的整体治疗是在这个一家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的是吗？
2: 对，因为我换了好几个医院，之前是在中医院那里嘛，那个尿蛋白一直都不下去，就是越来越高，后来我就换了。
1: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2: 我就想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病就是要怎么样才能治断根？
1: 没有，人类没有这种技术。
2: 这样子的是吧？
1: 你问这个问题就相当于在问怎么才能让人永远不老，永远像18岁那么年轻漂亮。
2: 没有
1: 这样的吧？美容都做不到，没有办法。
2: 就是，哎呦，真很烦。就是我就提个点就查出来的，突然查出来的。
1: 那你应该说运气，你这么年轻，这么早就发现了，你再拖几年就不一定什么结果了。
2: 对，你没感觉的。然后医生他也说你还说是运气好。我就做个体检嘛，就有个单位，我也是那时候换工作，有个单位就是说要做体检，然后我就做这个体检。后来嘛，体检是在义乌做的嘛，然后就是没有给我盖章，他说你这个体检，他说我们盖不了章，就是说我看那个要赶紧治。后来我就看了好几家医院嘛，然后确定了这个后，这医院看了确定后，就在这医院做肾穿刺，因为这医院他们说肾移植还是可以的嘛。
1: 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接受规范的治疗啊。
2: 还有一个是我那个大姨妈那个老是不正常。
1: 你多大年纪了？
2: 45岁。
1: 45岁不正常也不奇怪。
2: 不是现在不正常，有好有。大概有3-4年开始就不正常，他来了就要10多天，他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刚开始嘛，5-6天都是好像是咖啡色没什么的，然后到了后面要5-6天后就属于是正常的，就这种。这个该怎么吃什么什么才能给他调起来呀？
1: 没有特效药，说这药专门就吃上它之后，然后就一切都好了，不是那样的啊。还是我认为你既然已经在看中医了，尤其是你正在看你的肾病，我认为你应该跟你的医生谈一谈，让他在给你治疗肾病的时候综合调理一下。
2: 对，他都给我调了，他都给我那个，他也拔脉嘛，他说我那个就是血比较少嘛，然后给我中医里面药里面都是给我下了那个药草的。但是都给我调都没调好，都一样的，每年还是这样子。每个
1: 调多长时间了？
2: 我在他那里都已经有1年多了吧。
1: 哎呀，那你
2: 反正是调不好。之前没有发现这个毛病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肾病没查出来的时候，就吃到整整吃到半年的中药也没有吃好，就这种，就光吃这个都吃不好。
1: 那你说你现在啊，因为你IgA肾病治疗啊是第一要紧的事情。你现在这个时候也没人敢给你换方子呀。
2: 是的，我就换一个什么方，我要问过他这个药能不能吃，可不可以吃，可以就可以吃。有时候他好像不能乱吃，吃了会对有肾有问题的，有的药。
1: 现在你正在治你的肾，你正在治肾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得注意了。

0: 对，现在
1: 所以你的我
0: 的话是吃的是中药跟中成药，之前是吃激素也吃了，那个还有那个免疫力制剂他也是吃了，反正该下给我身上的药都下了，反正现在嘛比之前好很多了，现在就是我刚查出来的是好很多，现在是尿里面做的那个尿常规里面有时候是有蛋白，有时候是阴性哦，有时候是有一个甲，他说的是因为每次写的小便都会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不没有，他这个不一定，所以他查出来就会这样子。
1: 我说
0: 我们查的是24小时的微整。
1: 我的意见是什么呢？因为你正在用中医中药治你的埃及野肾病。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调经药物最好由同一个医生掌握，不然会惹麻烦的，就这意思。你也不要自己张罗吃别的药。
0: 我就是啊，不敢去看啊，我然后吃一点什么补气血的，然后我都要发的，因为我们老师有不是那个他那个医生有那个电话留给我，有名片还有请，我就要发给他看这个能不能吃，他说可以，好我就吃，他说不行我就不吃，就是不敢吃你知道吧。然后每次感冒他就会严重起来，要是感冒了我这个蛋白他就会严重起来。还有我那个
1: 那个你听我说啊，我这时间有限，我刚才我这个意思表达特别清楚啊，我你听清楚了吗？你就按照我说的意见，你既然在他那儿接受中西医的结合治疗你的埃及野肾病，你的经也得让他给你调，听他的就完了。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那我
1: 再见啊，
0: 谢谢哈。

0: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我问一下呢，我妈妈今年64岁哦，她本身说好像是每次呕的时候，喉咙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一样，就是上来的，就好像很难过一样。
1: 啊，我们管这咽喉叫异物感。
0: 她是好像说，我们上个月检查的时候，她胃里好像说有什么细菌一样的。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对呀，
1: 这是两
0: 治了
1: 件
0: 好
1: 事
0: 几个月啊。
1: 这是两件事儿啊，就是他平时会有异物感，另外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那我给你分别讲一下这两件事儿。异物感，
0: 好
1: 异
0: 的。
1: 物感，它是一种感觉，感觉那个地方有一个异物。那么真的有异物吗？不知道。一般我们要下个喉镜看一下，只有看完了才能知道那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东西。
0: 反正他那我们喉镜啊下去看哦，他医生都说没有，就是
1: 那
0: 这样。
1: 好。那好，没有东西，那单纯就是一个异物感。我们这个中医呀，管这叫梅核气啊。中医管这个叫梅核气，一般来讲和这个人的心情不好有关系，啊，心情焦虑呀、抑郁呀，总而言之不开心，跟这件事情有关。然后呢，他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件事情啊，既然检查发现有了啊，虽然你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但说胃里只要是有细菌，绝大多数都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细菌感染，因为它和消化系统很多重要的疾病都有关联，比如说胃癌，很多胃癌患者就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发展起来不重视导致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接受治疗。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治疗很简单，国家有非常严格的程序，我们叫四联疗法啊。只要连续的按照国家四联疗法的要求吃一个星期、2个星期的药啊，吃上2个星期药之后停药，然后停1个月，再去复查看还有没有了。如果没有，就算治好了；如果有，就再来一遍这个四联疗法。基本上2个疗程下来就都能治好，治愈率很高的。但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一定要和家族里的人一起检查，因为他一个人有，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有这个东西传染。如果他一个人治好了，别人没治，又可能传回来，所以要全家人一起治，包括你和你的家人，都得查，谁有就给谁治，就这么个情况。
0: 好的，谢谢啊。
1: 然后要终身服用啊。
0: 好的，谢谢铁峰老
1: 哎，不客气，哎，你也要终身补钙啊。
0: 师。好的，谢谢啊。
1: 哎，好，再见。今天讲几个能够帮助养护体内有益菌、稳定血糖的方案啊。头一个就是主食换成一半粗粮，一半精米白面啊，别单独吃。煮饭的时候把粗粮细粮掺在一起，比如说白米饭里边加上燕麦、加上糙米、加上鹰嘴豆、加上杂豆，放一块煮。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啊，是有益菌的专属口粮。每天保证一餐粗粮，帮助他们持续产出短链脂肪酸，平稳餐后血糖，这是第一个手段。第二个，每天保证绿叶蔬菜的摄入量，300到500克，这是一天的量啊。菠菜啊、油麦菜啊、芹菜、西兰花啊、膳食纤维啊，这样既能让有益菌有饭吃，还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别光盯着肉啊，一定要吃蔬菜啊。第三个就是油、盐、糖少碰。什么样的东西油盐糖多呢？各种饼干啊、蛋糕啊、奶茶呀、加工好的食物、油炸的食物，就这些东西全是坏菌爱吃的。你这些东西吃的多，坏菌就有养料，它就会疯狂繁殖，内毒素就多，就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再个，非必要不吃抗生素啊。我也给大家讲过，我老铁都快60岁的人了，上一次吃抗生素是20年前。这个抗生素啊，是什么菌都杀，不管好菌坏菌。所以说，如果吃完抗生素之后，身体里的有益菌会大量的流失，代谢、血糖都会出现短期波动。如果医生给你开抗生素，遵医嘱，该怎么吃怎么吃。最后一个，吃完饭了之后，别坐在那儿不动，走一走，动一动，干点家务，不管什么，只要别坐着，别躺着，因为只要你吃完饭躺着，糖分堆积的就快。只要你动，就促进肠道蠕动，就能够有助于好菌的繁殖，同时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0: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0: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0: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3: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2: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4: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2: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二十八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5: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6: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2: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7: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阴有阵雨和雷雨天，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和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大风和强降雨的主要影响时段就在今明两天了，恰逢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碰头的风险极高，所以沿海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严阵以待。大家要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御措施。
9: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0: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9: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8: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扎实答卷。
11: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澧水遂昌县金主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12: 用那个无人机赶花，赶花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花比较均匀，比较丰盛。”
11: 杂交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

0: 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主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感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感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1: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0: 遂昌是浙江最大杂交鲜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主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亩，目前除赶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感花技术的突破应用，计划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跟踪秋收测产，明年有望大面积推广无人机感花，让增效潜力真正落到产量和收入上。放眼全省，新技术新模式也在不断拓展早稻增产新空间。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乍溪村，300亩稻虾轮作基地迎来早稻集中收割。本次收割的中早39早熟品种精准适配早稻收割和虾育苗的双季生产节奏，今年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全面应用秸秆还田技术，收割后的稻草直接打碎翻入土壤，可改善塘底环境，滋养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1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2: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对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0: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交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潇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3: 粮站里全覆盖收掉了。中国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的，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田租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0: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4: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说的50%-60%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10%左右吧。
0: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5: 近日，长山县方村镇河边山村的50亩稻虾轮作养殖基地首批罗氏沼虾正式开捕。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泉水优势，通过生态养殖模式养出了品质优良的共富虾，探索出生态富民新路径。
6: 早上，河边山村的养殖基地内已是一派热闹的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捕捞黄金时段，正在有序地开展起网、收虾、分拣等工作。不一会儿，一张张渔网徐徐出水，个头匀称，通体透亮，活力十足的罗氏沼虾接连上岸。品相出众的生态活虾也吸引了不少村民一早前来挑选购买。
7: 这个村的河边山村的，我看见大家在这里买，我就买了一点吃吃，他说很好吃的，挺新鲜的，这个水好。
6: 好水出好虾，河边山村地处山区，山泉水资源丰富，水质清澈，具备发展生态水产养殖的天然优势。但过去这些资源长期闲置，改变始于今年，借助山海协作结对帮扶机遇，慈溪市农业农村局与河边山村精准对接，携手共建，4月启动基地建设，6月就完成了50亩虾苗的投放。养殖期间，慈溪水产专家团队驻点指导，提供全流程的技术指导，精准破解各类养殖难题，为虾苗稳产丰产保驾护航。
8: 它的虾颜色基本上都是有点透明的，不像我们市场上买的都是颜色是有点黑的， 因为黑的就表明它的池塘的颜色是比较深，这个白的表明我们池塘颜色比较浅，比较好，水色比较好。
6: 稻虾轮作一田两用，一水双收，这一模式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资源，也优化了村里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时基地的日常管护、成品捕捞等岗位能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就业，切实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而本次捕捞是基地首次开捕，后续将根据市场订单需求分批次有序错峰捕捞上市，保障产品持续供应。
7: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养虾，基地共有50亩，每亩产值大概350斤，销售新鲜虾，市工商联给我们对接销路，我们村两委也积极跑市场对接销路，争取早日把我们的虾卖出去，提高村集体的收入。在这次早虾捕捞之后，我们会把土地重新规划，开始种植水稻，让土地发挥最大的价值。
5: 曾经动辄30-40元一斤的水果之王榴莲，今年夏天的价格却格外喜人，零售价不仅跌破了20元，不少门店甚至打出了一字头的促销价。
9: 记者在台州三门城区一家水果店看到，店内一侧黄澄澄的榴莲分层垒放，一排排堆得满满当当，价格牌上精准榴莲每斤19.9元，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不时有市民驻足挑选，店员忙着帮顾客挑果开壳。
10: 现在是最便宜，10几块一斤都是。这两个月是销量最高的时候，因为现在是最便宜的时候嘛。
9: 记者随后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和大型商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精准榴莲的零售价普遍在每斤19.9元到25元之间，部分电商平台秒杀价低至17.9元，价签上的数字降了。曾经偶尔尝鲜的榴莲，如今成了不少市民每周必买的心头号。
11: 今天我买的这个榴莲呢是19.9块。还不到，他给我18.8块，很便宜的。我每个星期都来一次，他买了一个，就喜欢吃榴莲，就好这个。
10: 便宜的就很平民了。
12: 大概多少钱？
10: 17-18块，18-19块，就5-6斤了。一般榴莲都那么大。
12: 那如果5-6斤放以前买的话，可能要多少钱？
10: 以前最少25块吧一斤，要起码要130以上，150。
9: 价格下来了。
1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色，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5: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6: 世间万物 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14: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5: 义乌飞水塘村为了进一步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去年以来，当地以整村运营的新模式引入新业态，给村庄带来新活力。
17: 走进飞水塘村，一个接一个游客团队跟着讲解员参观陈望道故居。村干部告诉记者，过去村里的游客虽然也很多，但游客们往往参观完就走，真正在村里消费的并不多。
18: 游客来了以后看了看就走了，流量沉淀不下来。这里没有年轻人喜欢的奶茶、咖啡，甚至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很多游客都跟着村里反馈了这个事情。
17: 为此，去年飞水塘村引进了专业的运营团队，希望更合理的规划和利用村集体资源。
19: 政府希望我们来运营，想让我们做到的就是把这些游客怎么样变成留客，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些价值能够充分的进行一些体现。
17: 第三方团队入驻村里后，立即建起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等多平台的宣传矩阵，同时还通过整体规划引入了许多新业态。
19: 我们已经招引了十几个业态入驻到村里来了，那么都是一些青年返乡创业的，比如说是有咖啡馆啊，然后那个窑烤面包啊、有这个民宿、有饭店，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项目啊、那整个下来的话呢，目前的这个体验感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7: 如今再走进飞水塘村，不仅可以尝到义乌土菜，还可以在听风小酒馆歇歇脚，买点窑烤面包，去红星艺术四合院看展，打卡真理咖啡。每逢周末，飞水塘村更是游人如织，也带动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20: 我们24小时大概能做700左右个面包，所以我们就放了700个单，然后谁知道只是2个小时就777个出去了。
21: 5点半就要开始忙了，今天7桌是都是他们团队的嘛，外地来到这里考察。
17: 多元业态的引进和这群敢闯敢干年轻人的加入，让飞水塘村在历史的厚重感上更增活力。村两委和运营团队也在计划进一步把红色文化和文旅产业、文创经济结合起来，让小山村闯出大市场。
19: 持续的招募这些青年继续的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来，那我们同时会提供他们一些相应的这个培训。那么最终我们想要就是说，红色乡村或者红色文化怎么样用怎么样带动这个乡村振兴，去达到一个共富的这样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
5: 武义大田乡晚铺自然村深挖本土童话文学资源，盘活闲置古民居，将山村蝶变为特色童话文旅打卡地，以文学 IP 赋能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9: 走进武义县大田乡晚铺自然村，随处可见童趣满满的卡通景观。清幽山村被浓郁的童话氛围包裹，青蛙童话村里的青蛙形象取自汤汤的中篇童话，一只蛤蟆叫太阳，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亲子游玩自然研学目的地。再随原民宿负责人戴俊正带领孩子们开展竹艺手工课程，一根竹条、一张砂纸、一副手套，孩子们静心打磨竹块，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魅力。体验完竹艺，萌宠乐园投喂小动物的项目更是热闹，孩童欢声笑语洒满整片山谷。
22: 那我们现在做了萌宠乐园，还有窑烤面包、披萨、窑烤披萨之类的，再就是我们针对性的对于我们整个乡村做研学，依靠我们的竹林的研学，那我们把面包、咖啡这些引进来，跟研学结合做了一些其他的，包括我们农事体验啊、采摘啊，都是把这个一整体包装在一起做的。
9: 除手工萌宠体验，村内蜜蜂科普馆也是热门打卡点位，游客在这里系统学习蜜蜂科普知识，了解蜜蜂对农耕生态的重要意义，近距离观察蜂群，参与割蜂巢体验，现场品尝原汁原味的新鲜蜂蜜。
23: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蜜蜂，就是去认识蜜蜂的分类，然后可以品尝蜂蜜，还可以体验蜂产品的一个制作过程，比如说蜂蜡唇膏啊、蜂蜜的手工皂啊，很多的东西。我们一般的都是团队式的，团队式一年的话怎么也有30-40匹吧。
9: 晚铺自然村将亲子采摘、蜜蜂科普馆、雾州窑手工、农家书屋等多元业态整合起来，串联出一条完整的乡村自然研学路线， 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广受亲子游客好评。
1: 我最喜欢的是到了蜜蜂馆，知道了蜜蜂的知识。

0: 我尝了蜂蜜，觉得蜂蜜特别好吃。
1: 我学了磨筷子，我知道从竹条到筷子有很多工序。今天我磨了一双精致的筷子，很有成就感。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下次我还要来。
2: 近年来，碗铺自然村依托全县童话武艺创建契机，引入童话作家、文旅专家为村庄发展赋能，植入特色童话 IP 元素，以青蛙为生态符号打造的乡村振兴文旅品牌，把普通深山村落转型成一站式亲子自然教育研学基地。
3: 近年来，我们围绕县里打造童话武艺的契机，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引入台湾青蛙爸爸薛章、蝴蝶先生张松奎、童话作家汤汤等名人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通过改造庞华闲置夯实夯土民房，让童话 IP 为碗铺注入发展活力。
2: 据了解，碗铺自然村年均接待游客约40000人次，带动村内农户年均增收5000余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在20万元上下，真正实现文学 IP 引流、乡村旅游增收、村民集体共富的良性循环。
4: 近年来，台州椒江区的功夫工坊通过种植茄子、创新探索跨村联建加工坊运作加供销赋能三位一体模式，打破村界连片出租，依托工坊统一运作，联合供销社保供促销，实现工坊年产值2000多万元，惠及周边村庄的400多家农户。
5: 这段时间，台州椒江区前所街道绿园功夫工坊的茄子迎来了采收期，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茄子，而在工坊内打包、分拣、包装、运输，工人们分工有序，忙得不亦乐乎。
6: 这斤粮8分钱一斤，有时候接到278也接过，245也接过，178也接过。旺季的话，一个月就是6-7千吧。
5: 绿园功夫工坊成立于2024年。前所街道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原则，通过三个村跨村联建，将土地划零为整、连片流转，把插花地8张田整合成600亩成方连片的高标准大棚园区，再由工坊统一进行茄子的种植、销售，打造规范化、品牌化运营体系。工坊提供工副岗位，优先吸纳流转土地的农户和周边留守人员，从事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工坊务工挣薪金的双增收。
7: 我们这里干活的啊，也80多个，收入一个月5000差不多，多的8000、9000也有啊。那我们大棚里面时间比较长一点了啊，一年有8个月可以做。
5: 工坊还通过统一对外招商、统一议定租金，改变过去各自为战、零散出租的低效模式，实现了土地租金由每亩1100元增加到每亩1500元。
8: 打破村界，将土地划零为整，建成600亩成方连片的高标准大棚园区，土地租金比散户流转高出36%。
5: 为拓宽销售渠道，街道主动联合椒江区供销社，构建了线上加线下、本地加外地的立体化产销对接体系，年销售额上升了20%以上。同时，供销社还为工坊提供农资加技术套餐服务，一方面强化农资保供，降低农资成本；另一方面，引进优良种苗，提升茄子抗病虫害能力15%以上。
9: 在供销端呢，就是我们对接一些大型的商超、农贸市场，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举办展会的时候，也会把这个茄子作为我们一个主打的产品。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0: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曲线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曲线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4: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

0: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城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

0: 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 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北京时间6:59，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全省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全面高标准做好应对各项。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根据气象最新预报预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可能性增加。目前我省海上防御已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全面进入迎战阶段。昨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省委书记王浩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全面高标准做好应对各项工作，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应时，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做部署，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上，省防止办、省气象局、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及工作建议。王浩指出，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时段，恰逢天文大潮期，可能形成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的极端叠加局面。同时，前期连续强降雨，全省河湖库一直保持较高水位，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这将是一场更为严峻的大战大考。全省上下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要更重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松懈松劲心态，打起12分的精神，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准备更充分，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做得更完备一些，时间千方百计提前，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倒排时间节点，把各项任务举措提前部署下去，特别是要以预报预警为令，人员到岗到位，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提前落实到位，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持防范应对前置标准提高，确保重点低段、险攻险段、薄弱环节物资充足、力量到位，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好工作举措，把各项准备应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要举措更应时，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管控不留盲区。按照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梯度开展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确保江河湖库水位调度留足余量。高度重视并险山塘水库、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海塘堤防等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坚决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工作面更宽，扩面做好人员转移安置，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对所有登记在册的风险点、出现异常的点位、不放心不托底的区域，特别是紧盯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把该转的坚决果断全部转移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认真落实好五停举措，全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要力量投入更大，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导，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工作体系要高效运转，做到精准调度、密切配合、高效协同、联动作战。防台应急物资要保障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刘杰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以赴、严阵以待，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心态，着眼最不利局面，做

0: 最充分准备，迅速行动，进入迎战状态，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要密切监测台风走势，加强短邻预报预警，加密会商研判频次，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坚决果断转移风险区域人员，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范意识，严密防止人员涉足危险区域。要严格落实工作纪律，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确保各项防台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各社区市、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邱启文、刘飞、张振峰、李延义、辛克利、姚高原、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各社区市有关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距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开幕还有28天。昨天下午，省政府召开动员部署会，省长刘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以最高标准、最佳状态、最严作风，举全省之力做好筹办工作，努力办成一届更高水平、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为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提供强劲动能，为建设贸易强国做出更大贡献。刘捷指出，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际性展会，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充分认识数贸会肩负的使命愿景，锚定一届更比一届好的目标，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要突出全球影响力、 AI 唱主角、订单落实率、青年参与度，持续擦亮数贸会特色品牌，要集中力量策划启动仪式等重大活动，打磨流程细节，确保动线做优、服务做实、细节做精，要千方百计加强招商策展，全力盯引重量级企业，力邀重量级嘉宾，落地更多重磅首展首秀，打造引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风向标。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办好 AI 系列展览和赛事，深化数贸会与云栖大会、西湖论剑等相关活动协同联动，放大浙江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生态的整体效应。要发布一批权威成果，打造一批合作平台，落地一批优质项目，促成一批国际订单，让参展参会各方满载而归。要细致周密做好安保、交通、应急等各项服务保障，优化城市运行，确保大会平安顺畅。要加强宣传推介，吸引更多专业客商、青年学生、广大市民参观体验，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我市东道主理念，坚持全省一盘棋，做到责任落实到位、沟通衔接到位、组织动员到位，齐心协力把本届数贸会办精彩、办成功。胡伟主持，杜旭亮、沈明权出席，省商务厅、杭州市省教育厅做表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和11个社区市有关负责人参加动员部署会。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4: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5点的位置位于距临浙米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目前最大

0: 风力13级，强度变化不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12到13级。受沙德尔影响，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00到200毫米，部分200到300毫米，个别50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局部50到100毫米。省气象台已经发布台风警报。根据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方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昨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海事局决定于昨晚六点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温州和台州海事局也同步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
0: 昨天杭州阳光明媚，气温高涨，不少朋友心里犯嘀咕，台风将至，怎么一点风雨的影子都没有？其实这正是台风正在靠近的信号。省防指介绍，目前浙江刚好处于沙德尔外围的下沉气流区，台风中心气流强烈上升，水汽凝结成云致雨，而外围的空气却在不断下沉，下沉气流抑制了云层发展，反而带来了晴朗少云的好天气。同时，下沉气流还具有增温效应，好比给大地盖了一层高压锅盖，所以昨天气温不降反升，多地冲上了高温线。不过这种台风前的好天气往往很短暂，随着沙德尔本体环流不断靠近，今天起我省风雨将会明显增强，届时沿海地区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看台风沙德尔登陆我省的概率增大，存在强风、暴雨、风雨潮三碰头的灾害风险，与此前登陆我省的巴威和白海豚的有诸多相似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燕说，进入东海后，沙德尔的移动路径将由西偏北转向西偏南，未来转向的位置和偏向将决定登陆的位置。
3: 目前预报来看的话，就是登陆我们省沿海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在逐渐加大的，登陆的强度考虑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这一个级别。
2: 受沙德尔影响，26到28号，我省沿海有持续性大风，其中27到28号上午，温州、台州、宁波南部地区阵风10到13级，浙北地区阵风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在27到28号，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贾燕说。
3: 八月以来的话，我们雨量创历史记录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这次台风的话，它降雨的话跟前期还是有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整个致灾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
2: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车柱美说，沙德尔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增水风险，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
4: 海浪逐渐增大，整个过程最大出现在27号下午跟28号上午，整体的水位接近蓝色警戒潮位。预计此次过程，我省沿岸有120到220厘米的风暴增水。海浪最先影响的主要是宁波舟山海域，我们沿海的观景平台啊，包括堤坝呀、观潮观浪的啊，这人员一定要及时的劝离，就要防止出现险情。
2: 今年7到8月，我省已有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先后登陆。贾燕表示，沙德尔与他俩有诸多相似点。
3: 这三个台风都是在远洋生成的，然后是长驱进入，一路西行啊，进入这个东海海域。那目前预报的话，沙德尔的话也是在这个华东沿海登陆的，这是他们都比较相似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还有他们最大的强度呢，都是达到了这个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2: 近期海上台风扎堆生成，台风个数已经明显超出历史同期。贾燕说，这与厄尔尼诺有关。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后面9月份的话，可能还是接连会有这种台风的一个生成的。因为今年它整个是处于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利于这个海上的这种扰动的一个发展的。
0: 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省防指发布8条温馨提示。第一，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 严禁翻越防护栏，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点位，听从现场人员劝导，遇险情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第二，台风将至，请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第三，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若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第四，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应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第五，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市民要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试险。第六，如遭遇险情，请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若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第七，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做日常参考，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环境。第八，应急响应期间，将事情落实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停止户外相关活动等防御举措，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我省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
7: 台风马上要来了。
6: 上午，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搭乘执法船艇，在市中心渔港开展巡查。渔政执法人员登上多艘渔船，一对一提醒船老大要做好渔船安全锚泊、避风加固，不得提前出海。宁波象山的大中型渔船也根据指令要求陆续回港避风。象山渔业局工作人员张文杰说，从25号开始，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有些是寻找锚地锚泊，有些是码头卸货的。
8: 专项特许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6: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25号下午5点，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经全部进港或进入相对安全海域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已经全部停业，海上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玉环市凯门街道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登陆地点。上午9点，记者在凯门街道东沙社区看到，近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层层浪花翻涌，不断拍打岸边礁石。作为临海核心景点的东沙渔村景区已经正式关闭，社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家家户户已经及时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凯门街道东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00多户居民防台宣传和安全排查，避灾安置点内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抽水机等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9: 东沙社区地理条件特殊，防台压力较大，各项工作我们都会提前落实部署。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海岸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海危旧房屋的巡查频次，同步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金华武义西南新源民建房地块住宅项目现场，当地住建局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防台隐患排查。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徐建波说，
10: 针对本次台风来袭，我局开展所有在建项目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施工围挡等重点环节，确保每个隐患消除到位。同时我们落实施工单位要求他们备齐防台防汛物资和应急抢险力量。
6: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

0: 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严密落实防控举措，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做足各项应急准备。27号之前要下沉6个省级救援制导组，前置大型工程机械、排涝设备、通信无人机，重点村落要做到一村一挖机。我们将打好沙的防疫攻坚战，确保守好3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
2: 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截至昨晚7点，全省在建水利工程已停工400多处，全省在建工地已停工200多个。截至昨晚，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27艘施工船舶正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在昨天下午2点已全部停航。宁波辖区累计撤离大型集装箱船55艘，所有码头均已停工停产。昨天温州市城区包括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梯次实施5停工作。温州、台州、宁波3地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减少外出，配合转移安置。全省储备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前置104万件。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5市37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110家次。8月25号8点以来，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3.2亿方，大中型水库预泄近2.8亿方。
3: 记者昨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计划对今明2天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今天到后天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2: 2026第9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昨天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本届布商大会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进行。大会将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还将举办秋季纺织博览会、柯桥时尚周等10多场配套活动，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重磅行业报告。柯桥区区长景瑶说，本届布商大会将呈现多个亮点。
8: 中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将出席会议，共同探寻全球市场增长的新动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11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7: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9: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关税壁垒、地缘风险、供应链稳定性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全链条，纺织行业的企业要深度思考如何在这场系统性变革中找准路径，赢得主动。
7: 作为世界布商大会的永久举办地，绍兴柯桥面料年流通量占到全球的近1/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华表示，市场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就强，中国轻纺城正在告别单纯拼规模的旧发展模式，从全球最大的面料集散中心向着全球纺织价值链核心枢纽迈进。他们将借助布商大会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市场从卖面料向卖设计、卖品牌、卖价值转型。
10: 未来的竞争 不再是规模体量的比拼，而是生态体系的较量，价值链话语权的争夺。我们将在市场加产业的引领下，大力引进新的产品，全面换新新的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面料数字化的进程，全面打通产业链上各数据，让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中国轻方程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
3: 浙江省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杭州揭牌成立，这家省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核心平台将为数据要素改革、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数据集团由杭钢集团全资设立，首期注册资本20亿元，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集团将统筹全省数据、算力、模型、场景等关键资源，建设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布局智能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承担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省级数据枢纽建设等重要职能，助力推进全省算力一张网建设，实现算力统一调度运营。揭牌现场，集团完成首席科学家聘任，并与六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数商生态伙伴等完成签约，打通数据供给、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链条。
2: 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生物医药专场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主会场，省经信厅介绍了全省生物医药产业的运行态势，并解读了浙江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分别围绕生物医学新技术及临床试验、医保支持举措、医疗器械春雨行动等展开政策解读。活动分会场设有药品和医疗器械两个对接专场，由创新药及创新医疗器械企业 CDMO 企业特色产业园分别开展路演推介，并设置了部门现场答疑、一起深度洽谈的交流环节，打通政策落地供需对接的沟通渠道。去年全省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营收突破3200亿元，居全国第一方阵，12家企业入选全国医药工业百强，居全国第二。今年以来已有7个品种、11个品规的创新药获批上市，产业创新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跃升。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舟山港口岸线审批权限调整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日前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调整港口非深水岸线审批事项，宁波舟山港市级岸线使用审批权限由3000吨级以下提升到20000吨级以下。权限下放后，预计舟山70%以上涉港项目岸线可在市级完成审批，单个项目可减少审批时间2个月以上。
2: 昨晚，阿里发布并同步开源千问最新模型千问3.8 Flash。得益于架构和训练的全面革新，千问3.8 Flash 的训练成本较千问3.7 Plus 骤降近90%，推理成本同样大幅下降。每100万 tokens 输入仅1元，输出3元。
1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2: 整一个。
1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2: 整一个。
1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2: 整一个。
1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1: so easy，
1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9: 浙江之声。
3: 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金华赛区决赛昨晚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依靠最后1.3秒的空中接力绝杀，用。

0: 永康队以75-73战胜义乌队，实现卫冕，再次夺得金华王。随着金华赛区冠军的诞生，历时近两个月的浙 BA 市级预选赛百县大战全部完赛。据了解，省级争霸赛将于9月4日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拉开战幕，揭幕战由卫冕冠军杭州队对阵台州队。
1: 2026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同乡站昨天正式开幕，本赛季共吸引全国86所院校的122支车队报名参赛，2500多名青年学子携自主设计制造的越野赛车集结赛场。
0: 宁波市食材供应链配送安全监管实训中心昨天揭牌，这是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首个食品流通领域的实景化实训中心，解决传统培训重理论缺实操的短板，打通食材配送安全管控从知道到做到的关键一环。首期学校阳光配送学前第一课同步开抢，来自宁波全市的部分学校阳光配送企业负责人成为首批学员。
1: 近期梭子蟹大量上市，市民纷纷尝鲜。与此同时，因不当的吃蟹习惯引发的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进入到高发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前几天，市民刘先生在吃梭子蟹时嫌用工具不可麻烦，直接用牙猛咬蟹钳，结果一声脆响后牙齿出现缺损，经医生诊断为牙体折裂，属于较严重的牙体急性损伤。
3: 我咬完之后就感觉到牙齿很痛发软，观察了2天还是有点痛，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牙齿裂了，比较严重，只能拔掉再种一颗，很后悔。
2: 记者了解到，每年梭子蟹旺季都是口腔问题高发期，以机械性损伤为主，酸蚀损伤为辅，其中牙龈裂、牙冠折裂、牙周损伤最为常见。省新华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张庆涛介绍，蟹壳硬度极高，远超牙齿生理承受极限，直接用牙咬碎蟹壳、蟹钳时，瞬间冲击力会集中在牙体局部，初期可能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等症状，若裂纹深入牙髓会引发剧烈牙髓炎，严重时直接导致牙齿劈裂脱落。吃蟹时切忌硬碰硬，
4: 过硬的时候建议使用工具来吃，能有效的防止牙齿的这种折裂，有的时候卡在牙缝里面，我们叫牙龈乳头的位置的这个碎屑或者说这种食物的残渣很难清理的，需要我们专业的工具来进行清理。
2: 除了机械创伤，酸性蘸料和饮品带来的间接损伤也不容忽视，吃蟹时常搭配醋、柠檬汁等，部分人还会饮用碳酸饮料、果汁，这些都会持续降低口腔 pH 值，造成牙釉质脱矿，加重牙齿酸软敏感。萧山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提醒，餐后应先用清水漱口，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清洁，如果咀嚼时出现固定位置的剧烈疼痛，应尽早就医。
5: 有些人呢是明显的这个牙体的折裂，有些人呢只是咬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啊，这个牙齿有比较剧烈的一种撕裂的疼痛，这些呢就要赶紧到正规医院口腔科来就诊。
0: 记者从杭州西湖景区了解到，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天气影响，同时本年度河区疏摘工作已基本结束，今年的西湖有爱好运连连，荷叶莲蓬爱心义卖到昨天正式收官。今年义卖从8月13日开启，每份售价10元，所有的义卖善款将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另外下河暂别，广大市民游客还可以到杭贩码头北山街沿线河区观赏特色秋荷品种西湖秋运，观赏期最晚可以持续到10月底到11月。
6: 这里有温度。
1: 杭州市首家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昨天在杭州儿童医院揭牌启用，家长首次纳入管理团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 在杭州市儿童医院里的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面积有1000平方米，多媒体培训室、实操训练室、自助互助交流室布置的温馨明亮。孤独症孩子妈妈胡雅文说，
7: 我觉得平台会帮助到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一个认知，因为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2: 医院副院长桑稿介绍，这个机构重点面向0到14岁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助互助，不光有专业康复团队，还把孤独症亲友纳入管理团队，通过同伴经验分享、心理支持、医教互助，帮助家长掌握居家康复技能。
8: 把孤独症的一些家长们，我们会 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培训呢，让他们成为专家型的家长，希望能够打造起全社会共同来参与的，给到孩子们更好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网络体系。
2: 作为全市孤独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杭州市儿童医院自2018年起就构建了从早期筛查、诊断到综合干预、全程随访的诊疗链条。医院融合中医体质辨识、脑机接口等特色技术，多维度改善患病儿童社交、情绪、睡眠和行为问题。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首先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了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多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灾害发生以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记者从中国公羊救援队处了解到，目前中国公羊救援队及西藏公羊救援队已紧急启动了驰援预案。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批紧急筹集的2900箱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生活物资于昨晚运抵当地救灾指挥中心，第二批5000箱方便食品今天将从日喀则运往灾区。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日喀则定日机场进行救援力量投送，经过多方研判，决定采用包机投送的方式。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经起飞，计划今天上午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
1: 再来看尼泊尔灾情。26号上午，尼泊尔北部巴格玛蒂省拉瓦苏县发生严重山洪灾害，洪水席卷村庄、市场及基础设施。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157人。洪水突然袭来，目击者说听到如火山喷发般的巨响。 对于此次突发事件的原因，科学家提出的主要初步解释是与高山冰川融化有关，冰崩堵塞了伦德河后形成临时堰塞体，并在水体积聚后突然崩决，但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调查。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0: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指导意见，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意见明确了长护险范围为：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以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
1: 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将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冠军刘翔昨天在个人微博发文称，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上海市体育局昨晚回应称，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沟通，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近日，我国首条海上油田化学区聚合物全自动生产线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开工建设。项目建成以后，中国海上油田化学区核心药剂聚合物将实现自主规模化生产。该项目是继2021年油田化工南港化工厂建成投产后，中国海油在油田化学品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
0: 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增加对英伟达8层 HBM4 内存供应量。据了解，8层内存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代 HBM4E 的旗舰产品。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21%，标普500指数下跌0.02%，纳指下跌0.08%。
0: 美东时间周三盘后，英伟达公布2027财年第二季度业绩，公司营收与业绩指引均高于市场预期，预计2028财年营收将增长约70%，这一预期远高于市场此前预估的45%。受英伟达强劲的业绩展望提振，周四亚太早盘道指期货涨0.37%，标普指数涨0.56%，纳指涨0.94%。英伟达盘后股价涨超4%，同时带动了存储、光通信、AI 云服务等板块。
1: 国际油价26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16%，收于每桶82.23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84%，收于每桶87.84美元。
0: 26号，国际贵金属走低，现货黄金价格跌1.38%，报4594.49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价格跌0.79%，报每盎司68.10美元。
1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3: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当地时间25号发生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伤亡情况。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撤离，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到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还说，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4人被打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立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这个基地建成之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
1: 巴拿马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巴拿马目前已有11个流域处于水资源紧张状态，河流水位偏低，给水力发电站和饮用水处理设施运行带来困难。
1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浙江之声。大声锐评。
1: 近日，昆明城市学院开展宠物友好校园试点，推出宠物友好宿舍、校内托管、信息备案、疫苗核验等服务，除食堂等特殊区域开放校内宠物活动空间。随后，重庆、银川等多地的民办高校跟进试点，让宠物入校成为校园治理的新探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说，高校摒弃旧有的思维，以柔性治理替代生硬管控，正视学生的合理情感诉求，不仅补齐了校园管理的人文短板，更彰显了包容多元、尊重个体的育人底色。这样的创新探索值得肯定，但柔性包容不等于无底线放任。校园是全体师生公共的共用场所，而非个人的私人空间。部分师生存在宠物毛发过敏、畏惧宠物等生理情况，这类个体差异需要被充分的尊重和保障。宠物伤人、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是校园治理的常见隐患。宠物友好校园的长效发展离不开精细化、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学校需要明确管控的边界，划分专属养宠区域，保障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同时完善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宠物备案、疫苗核验、日常消杀等基础工作，从源头规避风险。宠物友好校园的价值不只在于放宽养宠限制，更在于以治理实践育人，引导青年学会敬畏规则，尊重他人。
0: 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竟被儿童手表判定为偏重，还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离谱的判定结果引发广泛热议。尽管平台称依据 BMI 参考卫健委标准生成，但是明显和现实体感相悖，暴露出智能设备健康评价的漏洞。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儿童手表别制造身材焦虑。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关键期，个体发育节奏千差万别，不能用一套冰冷的算法简单贴标签。偏重这类定性评价，把体重放进同龄人的比较之中，很容易让身体健康问题延伸为心理问题。错误结论极易催生不必要的身材焦虑，误导孩子陷入对体重的过度纠结，伤害自我认知。智能设备做健康监测定位，只能是参考工具，而非医学判官。可以客观展示 BMI 等原始数据，但是不该轻易输出定性评判。健康关注的是身心综合状态，不是单一数字的比拼。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更要守住伦理底线，算法设计多一分人文考量，别让科技工具变成制造焦虑的推手。
6: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6: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17: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8: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9: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变得姿势。
6: 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夏兰，主播洪放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9: 北京时间7:59，
10: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拼不成功，
12: 小区楼下可以买米，都改热乎乎的。未来社区我们生活真的很方便，太好了。
13: 逛街运动啊，看个电影啊，社区哎一下子就给它搞定。
14: 网络看医生很方便。
15: 感谢未来社区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16: 用未来的理念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说说铁皮石斛这个产业，它同样牢牢地抓住被纳入国家食药物质目录的政策契机，推动产业从中药材向消费品赛道全面转型。最近呢，浙江云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内人头攒动，公司负责人黄鹏远忙着向客商介绍新开发的铁皮石斛饮。这家创办仅一年多的企业，短短半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他们说，他们瞄准了药食同源养生热潮，推出了即饮产品，实现铁皮石斛从论斤卖的干货到论瓶卖的快消品的价值跃升。目前，公司产品已经涵盖了鲜品、冻干粉、原液以及饮料等品类。今年